线十一号的内线顾浩天进去，顾浩天漂亮，超过傅汉之来到第二。傅汉之这边的整个的状态被曾三超越之后呢，这圈明显圈速掉的比较多。傅汉之跟他还有一个学生十五号弯，顾浩天再防一下，这样出去之后。

0: 好，曾思涵马上要冲过格子棋，拿下青少年预赛一的胜利。
1: 红的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曾阳章这一次的发车看起来不错，一号弯的内线应该能够守住，身后第三的车手过来，王鹤成应该也可以上去。现在是一台橙色的头盔，这是676，马丹明呢是有守住第二的位置，然后624呢是王鹤成来到第三的位置。前面的四位车手有带开，但是身后的大集团呢似乎是在刚才的四五号弯，哇、哦，四号弯呢大概有十台，没有十台啊，五台车在这边卡到了一起。我们在里面呢能看到有999楼思成也在里面，还有呢907李俊熙也在里面，基本上是中油集团啊发车之后呢，在五号弯四号弯的地方呢有一个大的碰撞。那个地方呢是从123的右转马上变为左转，左转之后呢四号弯并不能顺畅的出弯，因为接着五号弯呢是一个 S 弯，两个弯呢是挤在一起啊，这边呢是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尤其是在发车之后第一圈有车并排的时候。这样的话呢现在前面的有四台车在带开了，身后的车手呢都受到刚才那一次碰撞的影响。这边911号车手呢也是在应该十号弯左右冲出了赛道。董一成前面的四位节奏带的不错，张世轩呢是直接上到了第五的位置。从现在哦，这边在第二的车手马大明呢，在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有一个小的碰撞，然后身后过来一位车手没有躲开，两台车在这边呢有一个掉头。那这样的话呢，前面集团呢也不会再有争夺出现了。956曾阳章接下来将会非常舒服的在前面领跑完成这一节的比赛。前面的几位的车手啊，五台车有两位呢已经是掉出了争夺了。剩下的三位的两的差距也拉开的比较多。我们来看七号弯的内线，陈博昂要来进攻吗？刹车进入内线，出完之后成功的超过986李腾元。不过来看下一个弯还要能够守住啊，这边是张世轩已经超过了前面领跑的曾耀章了，在十一号弯前面完成超车。张世轩非常的快，有12的车手经验上还是要更丰富一些。哦，不过15号的内线曾耀章又反超回去了，两人是来自不同组别的，现在前面呢领跑的很多，所以两人呢可以互相过过招来玩一玩斗斗车。马上进入第七圈，姐姐的倒数第二，曾耀章张世轩，我们来看看不同的组别两位车手谁更快。张世轩一号弯内线进攻成功的超车，123呢走小线可以守住。曾耀章的机会呢就是调整出弯的角度，在七号弯去找内线，这里的距离不够，更好的开油更好的出弯，九号弯可以再来尝试。张世轩回头来看，目前还是有一个多车身，仍然是不够，九号弯跟住。哦啊，当时曾耀章这边滑的有一些大，出弯之后呢被张世轩拉开，非常的快。两个左弯之后，让我们来恭喜695号车手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张世轩拿下选北 U9U12 的预赛一的胜利。我们来看一下正式的完整的发车的顺序，孙一北和黄喜正是头牌的两位，再接着第三第四是唐子轩和李思睿，第五的位置呢是米希朗，接着旁边是程竹远。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孙一北发车应该不错，但是在内线唐子轩挤了上去，唐子轩发车之后直接上了第一位置，然后黄喜正是在一号弯被挤到了外面，黄喜正直接冲出了赛道。那这样的话呢，前面的集团基本上黄喜正已经没有办法参与了。现在来看一下，唐子轩上到了第一，孙一北在第二，然后这边是米希朗应该是在第三的位置，程竹远到第四，但是在七号弯的内线呢有一台紫色赛车是挤到了他的里面，应该是王鹤林。前面的来看右上角的这个回放啊，三台车并排过一号弯，哦，还好黄喜正呢是出去割了一下草，回来之后大概是掉到第七、第八的位置，没有掉太远啊，没有掉太远。表示呢应该还要再掉位置，身后目前是陶盖。哦，这边在小弯里面啊，前面有一台车直接掉头，好像是程竹远。程竹远在这是十五号弯的时候呢，是直接有一个掉头，十一号弯也走大了。黄喜正直接贴上来了，十五号弯应该要动手了。来看两人十五号弯，王鹤林走小线防守，黄喜正呢去找更快的出弯的速度。十八号弯的内线，两人，不过王鹤林在内线，黄喜正这边呢要在一号弯动手了。十八号弯再找更快的出弯速度。来看大直道继续是。

并排，但是王鹤林仍然是有内线，黄喜正在外侧，两人侧面有一个接触，一号弯外侧包过来之后呢，黄喜正超过王鹤林，上到了全场第五的位置。这是前面的几位，唐子轩仍然是在领跑，孙一北在上一圈做出58.5的单圈，比唐子轩单圈快了0.2，目前两人的差距呢缩小到了0.5不到。黄喜正在上圈也做出了个人的最快，我们看看几位前面孙一北在最后的这两圈有没有机会去进攻一下，看起来是有很大的机会，七环出来之后呢，两人距离只有缩小到0.2了，孙一北几乎要咬到唐子轩的后杠了，还有一圈多完全有机会，14号弯出来之后，孙一北15号弯内线进入到唐子轩的内侧，成功的超车，出来之后上到领跑位置，唐子轩掉到第二，要去找机会反超的啊，刚刚要说反超，你看一下18号弯两人侧面肯定是有接触了，孙一北在18号弯直接掉头了，大直道上孙一北非常的生气啊，在伸手抗议，但是前面唐子轩已经带开了，米歇朗1.5，然后孙一北1.1，黄喜正做出全场最后单圈，跟到赵可林之后的0.5，最后圈应该有机会还可以再尝试上一个位置啊，最后一弯出来，唐子轩在赛道上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成人组1-3-1，在今年第七站的这一节的胜利。看一下大师组的发车的顺序，329崔丽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拿到今天的杆位，吴守成在头牌发车，第三呢是易家俊，第四的位置是卢飞，目前的积分榜的领跑者，第五的位置呢是陈大新，旁边的是320马继峰，内侧的车感觉要更快一些，吴守成这边呢是没能抓到位置，前面内线有三台车过去了，吴守成这边是从第二发车，这边已经掉到第四了，在1、2、3号弯内线有车要小心一些，还好出来之后呢有守住第四，在后面的是易家俊，应该是上到了，好，易家俊在前面，就是后面应该是马继峰跟杨德志两位，那么崔丽呢是有守住自己的杆位，易家俊呢是跟陈大新啊是从第三第五发车跟着崔丽上到了第二和第三，现在来看崔丽在前面领跑的这个节奏稳定性如何，能不能够把领跑的位置呢带回来，12、13的线路走得比较宽，身后家俊的12号弯基本上是路肩直接切过去的，看起来这一节在前面的集团的争夺会比较激烈，出来之后呢压着身后易家俊跟陈大新两人在抢位置，但是内线吴守成可不让你们啊，吴守成抓住机会内线直接吃掉两台车，不过出完之后呢又被易家俊反超了，现在陈大新还有跟他并排11号弯的外侧，吴守成又回到了第四，连续弯跳过来之后马继峰跟卢飞也要来尝试进攻了，这次15号弯应该有车去塞内线，来了，这是吴守成内线塞到陈大新的内线，但是自己没能刹住，吴守成在15号弯有一个掉头，后面有两台车呢也受到了影响，没有看清楚是谁啊，卢飞似乎是有受到影响，陈大新这边呢也是被带开了一些距离，我们来看现在跟在他们身后是马继峰，现在陈大新这个让呢可能会把马继峰也让过去，两台车应该都会过去了，15号弯的内线，马继峰紧跟在卢飞的后杠上，哦，还好陈大新有守住马继峰，这样的话把卢飞让到第三，但是刚才的这一圈他已经是影响了卢飞这边不少的速度了，这机会就多了，来9号弯的内线，易家俊进去了，出完之后呢成功上到第一的位置，卢飞在12号弯这边是没有办法，被迫切了一个西瓜，出来之后呢是上到第二，那这样的话崔丽呢现在掉到第三，陈大新呢是在崔丽的身后，15号弯防下马继峰啊，刚才陈大新明明是7号弯啊，去内线并排超车，但是出完之后又去让卢飞往前超啊，来先看前面383易家俊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来自 Zins 的车手拿下这一节大师组1-3-1的胜利啊，在我们的杆位是61号，来自新港车队 XG Cars 的韩宇成，旁边是 Happiness 41号车手朱一乐，34王思阳钱浩轩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接着第五位置是5号赛车徐希哲，旁边是28 Kataki Kulio， 内线速度还是要明显快不少，红灯熄灭之后呢韩宇成又成功的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我们来看朱一乐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啊，这边掉到了第四的位置，朱一乐掉到第五的位置了，两台疾风的车呢都上去了，朱一乐从4号弯出来又提升一个位置，朱一乐呢回到第四，身后是徐希哲仍然是在第五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目前看起来韩宇成在前面这个位置相当的不错，这节的发车呢很成功，今天呢基本上发车之后都是内侧这边要更快一些啊，只有青少年的预赛仪富汉之发车之后呢是从外侧有包到第一的位置的，但是那节呢感觉是曾思涵有专门压了一下速度，

0: 其他的几节呢基本上都是内侧，甘卫这一侧呢起得要更快一些啊，尤其是黄启正那一节，是直接被挤出了赛道啊。这是徐熙哲在九号弯超过了钱浩轩，前面是王思阳。徐熙哲的速度是很快，而且他的这个组别呢在比赛经验上应该是也是最丰富的车手之一啊。现在来到第三，接着前面应该是按他的速度可以在下一个弯超过王思阳，十环的内线，非常的干净的一个超车。现在上到第二，前面韩玉成应该已经有带开接近两秒了。在这节虽然早上的排位赛啊，在这是在九号弯出弯的地方呢，前面有一台车呢是差一点被顶掉头，然后速度减慢了非常的多，身后有三台车过来，四台车并排出弯啊，在那边呢是基本上跟前面拉出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窗口。几台车并排出弯的话，接下来十一号弯也会变得非常的危险。那么目前可能有位置变化的是朱一乐还有身后的钱浩轩，这两位车手的距离很接近。铁蛋给酷六在这是在出了十五号弯之后被身后胡哲瀚超过去了，十五号弯的一个内线，铁蛋给十八号弯想来反超回来，这边的内线呢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是一个双轴的内线啊，很容易呢是出弯外侧要更快啊。出来之后呢，克拉克还是在一号弯的内线，继续压到了胡哲瀚的前面。我们来看七号弯的出弯，两人的出弯速度，朱一乐要去找九号弯的内线，钱浩轩走中线防守，但是刹车没刹住，出弯之后呢，朱一乐又成功的超过钱浩轩。现在是三位车手来争夺第四。九号弯的内线，胡哲瀚再一次的进攻，跟 KTK 库六两人并排出九号弯，但是从内侧过来朱一乐似乎看起来速度要更快一些，有机会在十一号弯抢位置吗？没有机会， KTK 库六呢是走正常的线路防住，然后胡哲瀚往内线压了一下朱一乐的位置。十五号弯出来，看起来呢就是以这样的顺位结束了。韩宇辰在前面遥遥领先，已经冲过格子棋拿下这届预赛一的胜利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我们再来看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韩宇辰61号车手甘卫，旁边11号车手朱一乐在第二，接着第三跟第四呢是王思阳、钱浩轩，队友都是来自疾风赛车，第五是徐熙哲，第六是 KTK Crew。 红灯熄灭的很早，这一次朱一乐从外面并过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守住位置，现在看起来是机会比较大。一二号弯压过来之后呢，身后的两台蓝色的赛车没有上来，但是身后十号跟六十六号吴正浩这边在一号弯呢被挤到了赛道的外面。朱一乐这边四号弯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又跟到了韩宇辰的身后，成功的守住第二的位置。那么在后排两位呢是钱浩轩跟王思阳，三四的位置也没问题。徐熙哲这边呢是到第五，然后身后呢是 KTK Q6 是拿下第六的位置，基本上发车之后呢前面的几位位置没有太大的变化。钱浩轩这边呢已经被前面两位带开有一秒钟了，在身后紧跟着的呢是五，这边是77号车手钱浩轩，在三四号弯的时候二三号弯的时候是被挤了过去。徐熙哲这边是已经上去了，徐熙哲已经来到了第三，然后这是28号车手 KTK Q6 也上来了，钱浩轩跟王思阳呢在这圈都是丢了位置。钱浩轩这边七号弯继续走内线防了一下身后的胡哲瀚，八号弯九号弯也走中线进弯，这样 KTK 可以在前面带开了。十一号弯钱浩轩继续走防守线，一号弯开城继续走中线，出弯之后徐熙哲现在看起来机会很大，朱一乐呢在前面两车缠斗的时候也接住了，现在三台车来争夺这届预赛二的第一。九号弯入弯，韩宇辰稍微往中线压两个轮胎宽度，身后的两位呢继续跟住线路没有动作，韩宇辰继续中间防一下，然后朱一乐进入到了徐熙哲的内线，出完之后三人还是保持距离位置没变。韩宇辰一号弯走非常深的内线做防守，这样朱一乐有机会交叉线进三号弯内线，朱一乐要进去吗？没有机会，前面两位二号弯也是非常早就往内线再收了，要来跟住去先去进攻韩宇辰。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韩宇辰走中线继续防守，身后两位车手呢也没有太多线路选择，只能是往外侧去走尝试更快的出弯，但这边是连续的 S 弯只有一条线。十五号弯的入弯，韩宇辰继续走小线，朱一乐这次选择不同线路，来看朱一乐的出弯速度啊，朱一乐这样出弯线路没选好，还是被胡哲瀚被徐熙哲卡住了。 不过在18号的内

线这边是进到了内侧，歪心呢有稍微的跟韩雨辰接触了一下，出完之后跟徐一哲并排，不过徐一哲在终点线之前，呜、哦，几乎是跟韩雨辰并排过线，两人只有0.03的秒差。来看一下这节的正式的发车的顺序，同样按照早上的排位赛，两位 Mars 的车手曾思涵第一，傅汉之第二，三四是顾浩天和江卓阳，第五是胡佳瑜，然后第六是马明谦。前面的车开始提速，曾思涵这边提速很早，然后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呢，傅汉之呢是没有跟上去，傅汉之在一二号弯的内侧这边呢，顾浩天也上去了。顾浩天这边呢是上到第二，傅汉之回来之后呢还是在第三，前三的车手从四环出来之后呢稍微带开一些，身后江卓阳在勉强防守住自己第四的位置，前环出来之后身后有一连串的车手都在做进攻，后排呢在九号弯前面会比较混乱，快五六两位可能要会有动手，这边三四呢也可能会，傅汉之的车呢非常的挣扎，七号弯呢是在拼命的把整个身体往外侧去压。我们来看一下后面马明谦有没有完成超过，马明谦不但完成超过，而且是直接超过了两台车，实际形势直接掉到第十了，上圈应该是超车的时候有碰撞，马明谦来到了第五，然后胡佳瑜在第六，毛才瑞在第七，12、13、14，这次看起来有吗？15号弯不太够。好，前面曾思涵跟顾浩天马上会进入到最后一圈第十圈，前两位的差距仍然是在0.6，稍微缩小一些，江卓阳跟傅汉之这边还是在0.3，基本上就是维持这样的顺位完赛了。曾思涵，这是顾浩天，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他们在弯里面的方向的这个角度啊和修正的幅度，比傅汉之这边明显要来的小。曾思涵的第一把会打得非常的快。好，还有最后的两个左弯。出来之后呢，格子旗摇旗，再一次恭喜1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拿下这一届青少年组的预赛二。再来看看根据早上的排位赛的发车的顺序，孙云北继续在杆位201，旁边是235的黄喜正，接着第三、第四呢是唐子轩跟李思睿，第五的位置是密西朗，旁边是程竹远。我们来看一下，黄喜正也有在提速，但黄喜正这边速度明显慢了。红灯熄灭之后呢，在内侧一连串的车手都上去了。黄喜正这一圈，不过还好他的这个一次放慢速度，反而是让他躲开了一号弯的再一次被撞出去的命运。黄喜正回来之后，我们来看有没有现在在第几啊？1、2、3、4，大概又到了第八的位置了。那么在前面领跑的，目前是一台，这是傅耀石上到第一了吗？前面啊，这是黄喜正在前面，黄喜正和旁边277跟陈竹院两位居然到第一、第二了，什么情况？各位，我们没有看到唐子轩去哪里了，孙一北又去哪里了？孙一北在第四的位置，我们看到了唐子轩呢是在哪里？唐子轩似乎在前面的集团完全没有了。我们来这个发车，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回放，1、2、3、4号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前面看到一号弯有顺利过去的车手，是完全没有出现，这边是244号车手在这边退赛了，这是唐子轩啊，非常的可惜。这边应该是在4、5号弯，他的车呢是卡到了路肩上。程竹远跟黄喜正两位，这两位呢也是很久没有出现在赛道上一起比赛了。在这一节的比赛，刚才的6、7、8、9的连续弯里面，两个人的侧面呢有多次的接触。目前是黄喜正在前面领跑，所以刚才呢在一号弯这边虽然是黄喜正没有起来，但是他真的是有躲开了前面的碰撞。7号弯出来，9号弯的内线来了，内线是密西朗，程竹远出弯。做交叉线，两人并排，程竹远还是守住位置。11号弯的内线，密西朗再一次进攻，这一次距离不够。13、14出来之后呢，两人有跟住，前后杠有一个小的接触。15号弯的内线，密西朗再一次要做进攻嘛？这边程竹远很早的就走中线，胡哲呢是没有做多余的动作，李思睿也跟上来了。

李翠瑞刚才在十五号弯的时候呢，跟王鹤林换了一位置，一二三，连续的右转。毕希朗跟陈竹远在三号弯这边居然是被拿走内线了。陈竹远在七号弯看看要不要把位置证重新拿回来。十八号弯出来，二三五，黄喜正来自 Mars Racing 和番禺一起卡丁，拿下这一届成人组预赛二的胜利。再一次来看这一届预赛二的正式的发车，崔丽仍然是在杆位来起跑，吴守成在第二，第三跟第四呢是易家俊跟卢飞，接着第五呢是陈大新，旁边是马继峰、杨德志在第六发车。关注上面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崔丽这一次的发车还是做得不错，缓慢的往一号弯的外侧去拉。吴守成从后面并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守住第二的位置，二三号弯的内线里面尝试去超崔丽，但是并没能成功。身后呢是易家俊有守住第三的位置，这边上来是一台 KR， 这应该是马继峰的发车也相当不错，来到了第四的位置。来看陈大新目前是在第五，然后卢飞在七号弯的内线，这边高杰呢也有超过去七号弯的内线。吴守成是选择走中线，他应该是在防身后的车，但是差一点呢是没刹住啊。不过这一次七号弯出弯不错，九号弯的内线去进崔丽的内线，这边崔丽呢是没有太多线路的选择，出弯之后呢被吴守成超越，易家俊呢也跟得很近。我们来看崔丽呢有没有机会再反超回来。哦，十三三四号弯，这是三四号弯的时候是有两台车有一个碰撞，这是易家俊跟崔丽在二三号弯的时候有碰撞，然后内线是陈大新，三个人在这边是有一个接触的。这次接触底下的易家俊在这边是直接掉头了，崔丽呢是也有很大的位置上的损失，陈大新这边呢看起来问题不大，他是有守住全场第二的位置。八弯内线，卢飞弯刹车，哦，有一点勉强，不过看起来可以进去，出弯之后小心左边还有车。杨德志这边呢收了，卢飞呢超过杨德志上到第五，跟到了高杰的身后。十二号弯继续飞过路肩，保持跟高杰的距离。来，高杰跟杨德志这边队内的争夺相当的激烈，前面三九九卢飞已经是超过高杰了。杨德志跟十五号弯出弯之后跟高杰两人并排啊，高杰在十八号弯还想把位置拿回来，这边是并没能成功。杨德志从外线包过来之后呢也超过了高杰，高杰这一圈呢丢了两个位置。崔丽也来到高杰身后，只有零点零九了，看看这一圈崔丽能不能够超过高杰。崔丽的前鼻子仍然是被撞歪的样子，右前方压过去把鼻子也压弯了，然后落下来之后呢易家俊就在原地掉头了。那现在这边有一个小的失误，十一号弯没刹住。比赛现在在最后的半圈了，最后的五个弯。马继峰这边呢也没做太多进攻的动作，他应该是不是看到陈大新鼻子前杠掉了。来，吴守成最后一弯出来啊，转头看看身后车手完全没跟住啊，相当舒服，赢下了这一节大师组预赛二的胜利。来看看发车顺序，曾耀章甘位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旁边是马大民来自 ARC Racing， 第三是王鹤成，第四是陈博昂，然后第五的是周成佑，李腾元在第六。缓慢的提速啊，第二排这边呢应该是有车手在红灯熄灭之前已经是有驶出格子了，好像有一台车呢是直接在比赛中有熄火，大直道上熄火。不过前面曾耀章呢是有守住第一的位置，马大民这边这一次发车有守住第二。大明呢刚才发车的大直道上是有到曾耀章的前面，这边过来是暂时在第二，陈博昂、周成佑、李腾元、李俊熙前排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刚才是在曾耀章的身后，曾耀章身后发车的有一位车手应该是起得比较早，然后突然呢是熄火，在红灯熄灭之前呢就有车手是压了线了。我们等一下在回放中大家就可以看啊，马大明在十一号弯自己失误了，这次刹车呢自己掉头，那么有一连串的车手都有超过去，然后终于这边有后面的几台车没能躲开。哎，张世轩的车出问题了，各位九幺零哦，这是陈博昂，陈博昂的车呢是在这是出了七号弯之后啊，突然呢看起来好像是熄火了，停到了七号弯的这个八九号弯入弯的地方。九幺零号车啊，这是在全场第三的位置退赛，非常的可惜。我们来看看他的车是不是有重新的点火，重新回到比赛啊。六六六号车手在右边小窗能看到。

0: 红色的头盔，这是910陈博昂，突然是在外侧，他的车是慢下来了，在前面张世轩已经跟到了曾耀章的身后，应该超车就在下一圈了。张世轩跟到曾耀章身后呢，现在完全不慌张啊，不慌不忙，还有很多的机会来超车。这边15号弯，曾耀章没有守住内线，也把内线空出来了，张世轩呢抓住机会超了过去，不过曾耀章还要把位置拿回来。这次出弯在18号弯，曾耀章稍微的有一点勉强，没能够挤进去啊。张世轩上到领跑位置，大直道回头两次，看看能不能够带开，曾耀章的速度能不能够保持，跟住张世轩走外侧稍微靠中间的线路。9号弯也是走中线进弯，986李腾元没能去找到其他的线路，只能继续跟在江一组的身后。好，不然看起来也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张世轩最后的2米经过格子旗，恭喜695号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张世轩拿下这下午预赛二的又一个胜利。
1: 一进到车场听到隐形的声音的时候，就内心就有种亢奋。
2: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下期将与您一同直击天津站各组别超级决赛的现场，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

0: 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0: 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对。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狼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

0: 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4: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

0: 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0: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

0: 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

0: 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

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

0: 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

0: 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

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西楼前两句渲染出大雨将至的磅礴声势，后两句写诗人登高西楼，悠然卧观千山风雨奔涌而来，诗人直面风雨坦然静观的姿态，尽显不惧风雨开阔旷达的人生气度。
1: 西楼观雨，画面中群山沉稳静穆，风云灵动奔涌，一静一动相呼映衬，整体格局呢雄浑开阔，接苍茫太行与漫卷风云的磅礴气象。
0: 大家好，我是黄洪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曾巩的雄浑诗作《西楼》。这首诗描绘了山海风雷之壮景，写静观风雨之胸襟，景象磅礴，气度开阔，兼具自然威势与文人从容。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作雄浑大气、洒脱旷达的独特韵味。海浪在写的时候呢，兼具灵动和雄浑。如云去却回，顺带着连绵写下来，

北风呢增加字的宽度，体现它的这种磅礴气势。后面呢逐渐书写的时候出现枯笔，尤其是生字把枯笔体现得比较淋漓尽致，而且呢字写得也很大，也是体现这种雄浑的气势。第二笔墨在朱楼以厚重为主，然后逐渐把墨书写开。楼呢在这里边是整幅作品的字眼，它处在作品的中间，姿态呢是左收右放，字势略微倾斜。到这个书字的时候又是形成一个枯笔，然后给它放大，把气势撑开。

西楼这首诗描绘的是雄浑大气的这种场景，所以呢我在取法上借鉴米芾王铎的书风，主要以草书为主，整幅作品墨色有自然枯湿变化，飞白增强动感，呼应急雨风雷的画面感。我用行草书奔放的笔法完美匹配原诗风雷骤雨的磅礴意境，做到书意融诗意，文墨契合。

大家好，我是郭红星。今天我创作的这幅作品名为《西楼观雨》，灵感来源于宋代的曾巩诗意。这幅作品以太行巍巍群山为画面的主体与基底，画面中群山沉稳静穆，风云灵动奔涌，一静一动相呼映衬，整体格局呢雄宏开阔，接苍茫太行与漫卷风云的磅礴气象，烘托出诗人登高望远、静观天地万象、坦荡从容、豁达疏朗的胸襟气度。我现在开始画近景，近景的话，因为墨色呢比较重，就是在墨不加水的情况下，基本上来体现近景。通常情况下，我是呢会稍微加点水，才不会是纯黑。如果太焦的话，整个画面会很干燥。

这种笔墨的线呢，在画面中很重要。中国画线的质量很重要，因为在一幅画面中，你的线质量高了，它在整个构图中呢会占很大的比例，也是一个对于画家来说，用古法用笔啊，你的线的运笔是不是很老辣呀，对线的那种把控能力啊都很讲究。现在我这里边呢就运用到这些，你看我这个不断的在变化调整调整笔法，有的时候忽快忽慢，有的时候在慢慢的细细的去刻画，也都是有很洒脱的把几笔寥寥走过。如果都很拘谨，那么你这个画面就会呆，就会不灵活。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你想把这种山势肌理充分的表露出来，除了你到大自然中去多写写生，更多的是回来以后呢，在你对大山观察理解的基础上，还是要不断的去操作。

三封用笔，现在这个毛笔基本上已经全破开了。三封用笔呢，它主要是用在了这种高质的，就是那种山石那种特别结实的东西，或者那种高光部位，这样的话呈现出来会更符合这个画面。

这个数呢，它也是有前后关系，求变，一定要求变。数与数，山和山都是在变化中生成的，求变求破。其实后边这个数呢，是前边数把它给破了。有的时候这个数也要破，有时候看怎么破的，就是他们之间都是一个相互，你破我，我破你，相互交叉的去说话。如果说你太规矩了，它那个东西它就不活，它就会违背一些自然的东西。因为万物生长啊，它就是一个有秩序性的东西。当我们用力眼去观察它的时候，它肯定很乱，但是一个画家去观察的时候，它就在乱中让它有秩序感，让它有美感。如何把它的乱变成一种美，这就是一个画家在观察事物的时候与这个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

着色呢，我是这样安排的，用折石呢把山的根底打下底，然后最后呢用画青微微加点树红进行罩上一遍，一遍不够呢我们可以多上几遍，最后呢整个山的色调呢偏向于这种青色调。

西楼观雨。首先呢，我们从画面布局来还原这个诗境的开合的这种大势，因为开合的群峰呢，它能把那种山的极底以那种峰连向远方延伸的那种势把它充分表现出来，也恰恰暗合了这种诗里边有个千山极雨来的空间的纵深感。然后我们看这个山的近景，近景呢以这种浓墨葱擦表现这种山体的肌理，我们中景呢又留了一些大量的白，这种云雾很灵动很飘逸，它形成一种经时远虚的透视感，和咱们这个诗中的正好呼应的海浪如涌去却回的这么一个往复的这么一个运动姿势。

然后通过笔墨那种方与收来展示风雷海浪的磅礴之势，以留白与静景的收尾，将动与静的哲学融入到我们画面，让大家呢感受到风雨欲来而我自安然的那种心境，真正实现以静制情，以情传达精神高度的那种氛围感。

0: 我叫李伟，来自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航空工程学院。从小呢就想当一名教师，所以感到特别幸运，能够从事一份自己喜欢并且愿意干一辈子的工作。那么也特别感谢教师这个职业所带给我的荣光。
1: 我叫雷振超，主要从事飞机电子设备维修和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教学。
2: 从2017年开始担任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和飞机电子设备维修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一个是把专业技术技能要教给他们，也把相关的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也要不断的灌输。
3: 第一次当老师站上讲台，说实话是比较紧张的。从教已经8年了，特别现在我们有学生已经毕业了，在航空公司发展比较好啊，那我们感觉非常自豪。

0: 这门课程呢叫飞机接系统啊，我们这个课呢选了一个飞机液压系统检测与维护。每一节课呢我们都会有一个项目引导着整个知识点的进入，都是我们在飞机维护过程中或者飞机检修过程中真实的工作项目。这样呢通过一系列的课程重构，引导着学生通过动手把我们知识学到了，同时呢也完成了我们对飞机维护技能的训练。
1: 那么下面我要提一个问题了，我们作为飞机的维修人员，在地面做液压系统供压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开 EDP 还是 EMDP 呢？
2: EMDP。
1: 哎，很好，那通过的是这个液压面板，谁能告诉我这个液压面板在哪里啊？
3: P5 头顶板。
1: P5 面板，谁能上来找一下？来，你来吧。
4: 液压面板位于驾驶舱区域的 P5 面板，咱们先找到驾驶舱区域。这就是驾驶舱，然后这就是头顶板面板，这就是液压面板，这是它的样式图，然后这是它的实物图。
1: 嗯，非常好，大家掌声鼓励。好，关于液压面板的具体操作，我们到后面任务三液压系统通电检查当中还会具体的介绍。那下面我又要问一个问题了， EDP 作为我们液压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液压泵，它是什么类型的泵啊？
5: 注塞泵。
1: 也很好，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动画展示的就是注塞泵的工作原理。那么钢体每自转一周，这下面每一个小圆柱我们叫做一个注塞，它就像是护士的针筒一样，完成这样一次往复运动，就完成了吸油和压油的过程了。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知道 EDP 的动力来源是发动机，发动机主要是为飞机提供动力的，所以它不可能随时为液压系统来调整转速。那下面我就要问了，当我的发动机转速不变的时候，供油量通过什么来调节呢？
5: 斜盘角度。
1: 没错，我们看到了这个斜盘的角度是随时可以调的，如果我需要供油量很大，那我的角度就要增大，那如果这时候我不需要液压供压，我就把角度调成零度。非常好，那么这就是我们 EDP 注塞泵的工作原理。好，那么刚才呢我看大家活门还有

0: 油箱、油滤全部都找对了。那在这儿呢，要提出一点注意：油箱英文名是 reservoir。那么在上一个项目中，燃油系统我们也学了一个油箱，还记得怎么说吗
1: ？Tank。
0: 对，燃油箱叫做 tank。同样是油箱，液压油箱呢叫做 reservoir， 而燃油箱叫做 tank。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好，通过我们的部件识别啊，大家已经把液压系统的主要部件有了认知了。但是啊，其实这一套只是我们飞机液压系统的 A 系统。那么作为飞机这样对安全要求极高的交通工具，一套系统够吗？
1: 不够。
0: 不够。所以还有
1: B 系统。
0: 没错，还有一套结构基本类似但是又完全独立的 B 系统。那是不是有两套系统就足够安全了呢？
1: 不是。
0: 还有
1: 备用系统。
0: 非常好。刚才大家一定也在我们的主轮舱里面找到了我们的三个油箱，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是
1: A 系统油箱、
0: B 系统油箱，还有后壁板上的
1: 备用系统油箱。
0: 备用系统油箱非常好，那对应的就是我们三套系统的油箱。好，那么大家现在我们看，这样我们才把我们整个飞机液压系统的这个拼图组成拼全。那我们看到这张图，是不是非常震撼于这个飞机设计师的精巧设计啊？但是啊，这个我们说飞机一直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这份安全不仅要靠我们设计师这种安全勇于设计，还要靠我们飞机维修人员严谨专业诚信的飞机维修工作。因为我们这个作品呢，开发的教学模式叫做易学三练。那这个易学呢，就是理论知识探究学，那这一块呢刚好是我这儿来负责的。然后这三练呢，分别叫做基本技能设备练，那雷老师动手能力很强，这就是雷老师这儿负责的。还有一个呢叫做核心技能仿真练，那曲老师一直在这个仿真这方面是很深耕的，所以这方面呢是曲老师的擅长。那我们的负责人刘老师呢，他有十多年的实际飞机一线的维修经验，所以最后他负责的呢是一个综合技能飞机练。
2: 我有手册，有工卡，我按照这个他的要求一步一步来，这叫基本技能。我把这个学会了，然后后边的都可以了。
3: 他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除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4: 确认完液压油以后，完成第五步油箱的增压。油箱增压属于我们引气部分啊，具体的增压方法后面会介绍。在这里呢，只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检查一下油箱的压力是多少。通电以后，进行引气，引气控制面板位于 P5 面板的中部位置。观察指示表可以看到，压力在12到65 PSI 之间就是可以的，可以进行系统增压。好，同学们，下面啊，咱们进行模拟器的训练，请同学们按照分组回到座位上进行训练。大家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啊，右座读工卡，
5: 飞机上电，
4: 左座进行操作
5: 状态，打开电瓶开关，电门到二维，
4: 操作过程啊要注意，操作一步签署一步工卡。我在巡视过程中发现啊，大家啊进行准备的时候啊，增压准备的时候啊，有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工卡签署的时候啊，我们要认真的登记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工卡签署呢，如果我们没做的工作，坚决不允许签署，这是我们一个诚信要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接下来啊，我们进行飞机液压系统的系统增压展示。那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在系统增压前，我们务必要确认人员和设备远离活动舵面，这也是一个安全要求。不仅这样，我们还需要确认液压用户，比如起落架、襟翼等操纵手柄位于预位，这一点在真实飞行操作时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进行系统增压，首先我们要确认相应的面板，找到相应的面板，首先要找到供压面板啊，压力控制面板，压力控制面板位于 P5 面板的中间部分，在这里 我已经给大家。

0: 调出来了，在这里，这是我们 P5 面板，它是位于这个位置的啊。在 P5 面板上，在压力控制面板上有一些控制电门和指示灯，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部分的四个控制电门分别为 A 系统和 B 系统控制电门，其中中间的两个电门为 EMDP 控制电门，而 旁边的两个电门为 EDP， 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EDP 是什么呀？啊 ，EMDP 是电动马启动棒，好，很好。上面这一排橙色灯光是低压指示灯，这个灯光啊，在我们系统压力大于 1600 PSI 时会熄灭，如果压力低于 1600 PSI 将会燃亮，啊，这也。 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我们真实飞机上在飞行的时候，大部分灯光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对，应该处于熄灭状态，这样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感觉是安全的。如果有灯光警示，它会感觉不安，对吧？好，那第二步，相关面板的第二个是液压指示面板啊。那压力指示呢，在我们刚才调用出来的这个面板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属于压力指示。好。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进行操作。首先介绍一下 EMDP 的增压操作。EMDP 增压操作比较简单。首先呢，导到 EMDP 的控制电门，将它置于 on 位，然后呢，观察低压指示灯熄灭。在进行虚拟仿真跟实际 操作的结合上，我们也是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在虚拟仿真可能我们不是就针对虚拟仿真来进行虚拟仿真的训练啊，我们是在讲解的过程中充分的把它与实际的操作相结合。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包括如果在真机操作会有带来很大的风险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同样能练出来那些，机务人员要求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安装操作、按部进行这些基本功。操作的同学啊，他的步骤会被
1: AR 系统自动捕捉，同时进行评价。机下的同学呢，也可以针对 AR 系统捕捉的视频，对于操作的同学的操作展开讨论和评价。听明白了吗？好，下面二组上台进行分工。
2: 只要是飞机上电工作呀，就要确保什么呀？确认电源的电压和频率，看一下。地面电源处理接通，电压120伏，频率400赫兹，速干线标准可以进上电。地面电源处理上电完毕。
1: 再看一下驾驶舱的操作情况。
3: 哎，有什么问题？它那个嗡嗡现在它一直响，然后工作这么长时间，它不会出问题吗？
1: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请坐啊，我来整体回答一下。在液压电动马达驱动泵供压的时候啊，压力会达到3000 PSI 左右，其实受到一个压力组件的控制。同时啊，在我们的系统内部会有一个安全试压活门。 当压力达到3500 PSI 的时候，这个液压活门呢会打开，释放压力，确保我们液压系统的安全。如果发现渗漏啊，我们可以进行查询手册，制定故障隔离程序。后续呢也可以用流量计确认具体的渗漏位置。对，刚开始的应该。液压回流率、压力指线。
4: B
1: 系统液压回流率、压力指线、PTO 气管路由渗漏。看一下驾驶舱的情况。
5: 第五步，液压系统内部渗漏检查，在确认无外部渗漏后，检查液压系统压力，如果少于200 PSI， 说明系统内存在内渗漏。
6: A 系统小于200 PSI， B 系统小于200 PSI， 渗漏严重。
7: 第六步，恢复飞机，断开电源电门，断开电源。
6: 防震灯已关。
1: 操作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

0: 你关，16点，
1: 十六点关，
0: 你关闭。
2: 第三操作，
1: 晚上了。
3: 二组同学可以下机回到座位，由助教老师恢复飞机。咱们其他各组啊，可以打开平台评价的平台啊，对二组的同学进行评价打分。安全意识、工程思维都有扣分，哪一组对于安全意识给二组扣分了？可以汇报一下吗？哎，这个小组的代表，
4: 老师，我们组扣分了，是因为他机上人员在进行测试惊恐意识，未询问机下人员是否安全就开始操作。
3: 这一点不对，对吧？
4: 对，
3: 哎，非常好，请坐。啊，一定要保持机上机下的有效联络啊，在机下得到确认了的情况下再去操纵金凤翼啊。刚才二组同学这组做的不太好啊，后续的话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工程思维也有扣分，哪一组给他扣分了？这组代表。
5: 老师，我们在看到他们检查液压渗漏的时候，只检查了左大翼，右大翼没有摸到，因此扣了10分。
3: 哎，这组刚才二组可能是检查左边那个轮舱的那个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一定要看到摸到啊，确保的话没有漏像才行啊，听明白了吗？二组。
6: 明白了。
3: 那其他的小组啊，在后续操作也要注意这一点，看一下 AR 评价的情况。有几个错误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比如说防撞灯的操作失误，还有 B 系统的油滤的漏油的错漏了一个操作。刚才啊，他们在确认机翼打开度数的时候啊，没有做到先指认再确认，所以后续的其他小组啊，在操作的时候这个问题要注意一下。
7: 培养的是学生这个，一个是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再一个知识迁移的能力，同时呢贯彻了咱们机务人员严谨专业诚信的这种机务工作作风。首先要有这个三个敬畏之心，行规范事，通过规范的按章操作，看一项做一项签一项，这种工卡的执行的九字方针。
8: 我们跟企业呢建设一个这个企业的一个案例库，并且呢这个案例库呢是会根据实时的企业它实际维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新的项目，会做实时更新的。
9: 咱们的学生呢现在大部分都去到了国航、东航，包括南航和海航这一些国内知名的大型的航空公司。他们去了以后呢，其实主要从事民航飞机的航线维修、定检、以及一些部附件的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一些部门工作。所以呢，咱们学生在完成这相应的任务之后，到了企业后基本上是无缝对接的。我们培养学生，其实我们培养的目标就是为学生们从事飞机维修。
10: 教学大赛的好，不是简单的一个组个团队，不顾一切的去准备就能好的成绩，一定要有一定的积淀，首先对职业教育本身要有所理解认识，然后对他的教育教学，有一定的经验积累，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通过三级的从教研室往二级院部再到学校层面，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大赛成绩如何，老师都真正通过深入的多次的反复的学习交流，自身得到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他对职业教育教育教学的这种热情自信心，也支撑了他在教育教学中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包括理论研究，比赛的形式啊、内容啊、比赛指标的调整啊，我个人认为都是要回归可学习、可实施，真正能在职业院校里面推广应用的真实的课堂。所以我觉得教学大赛、能力比赛是在推进职业教育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啊、立德树人啊、高质量发展都起的不可替代或者说不可或缺的显著的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

0: 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眼前这位大姐来寻找她24年来的牵挂，是什么样的人让她至今难以放下？又发生了什么让她愧疚至今？今天我们是否能帮她找回这份牵挂呢？
1: 想问一下，你是来自哪儿的吗？来坐这儿。
2: 我来自辽宁。
1: 辽宁。
2: 来自辽宁葫芦岛。
1: 你找你的什么人？
2: 我来寻找我的弟弟。
1: 他走丢的时候多大？
2: 弟弟那年也就是8、9岁吧。
1: 你和弟弟是怎么分手的？
2: 这个是应该从我小的时候说起。我从小是出生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因为在老家嘛信迷信，就是我9岁了，然后我们家也没有小子，就是我爸没有儿子，然后就是没过多长时间嘛，我妈妈就怀孕了，然后就是生下了我这个弟弟。
1: 然后不挺好吗？
2: 这个挺好。可是那天生我弟弟的时候，因为老家那时候穷，在家里生小孩，然后就是来了两个寡妇来帮忙，然后就在这一瞬间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那天我爸卖菜回来了，问我说的那个丫头，你妈呢？我说我妈在炕上那个抱我小弟呢。他说的你妈生了咋的？我说生了，给我生个小弟。他说丫头，我说咱家今天都谁来了？完我就说了，我说的来了两个寡妇。我爸就把那个推车子扔到我家那个东屋的山墙上了，然后我就看我爸那个脸色不太对劲，然后他就哭撑着往地下一坐。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爸爸就认为这两个寡妇改变了我弟弟的命运，说是成为扫把星。我说的爸呀，你坐到地下干啥呀？我张了两声，完我爸也没有吱声。到了晚上，他就上到我家那个西屋了嘛，从生嘛，然后就是一直到这么些天，有6、7天都过去了哈，他从来都没瞅过。过去了能有1个多月吧，我妈就是生完这个小孩就是出满月了嘛，我的爸爸那时候是秋天，就是秋收了，他把我家那粮食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都卖掉。20多年前那时候农村吃上熟米饭就是不错了，我爸把这些东西都卖完以后，我们家成天吃肉啊，吃大米白面饺子什么的。到过年了，别人家都吃上就是饺子了和米饭啥的哈，我们家就喝那个玉米粥。我爸认为我弟弟是一个扫把星，然后他就把我弟弟白天呢往门口去送，就是他以前找人算了嘛，说这孩子能给他带来福星，能给他带来就是说美满的幸福生活，他对这孩子期待挺高的。然后慢慢的就是慢慢的这么过去，然后到春天了就种地，我爸就是一天四处摇嘎去走去，就像神志不清的那种感觉。我家里什么东西他从来也不管也不问，都是我妈妈下地去干农活，然后我小弟还小，都是妈妈带着我把我也带到地里头，这样式的相处了能有6、7年吗？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已经流落了，我就剩一个舅舅了。

0: 吃不上喝不上，要把我的弟弟送走。我的妈妈也是和他就是走都无路了嘛。我妈妈在临终头几天说我，丫头啊，我告诉你，等到将来你要没有妈那天呢，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弟弟。可是这个日子说了没有几天，我妈就说让我去要菜去，可是我菜没能要回来，就是要到半道了嘛。然后那个庄里邻居就说的，他说你妈好像在窗台上躺着呢。我带着我小弟我到家来一看，妈那手啥都能凉了。那时候我的爹也是神志不清，我说的那个我没有妈了，然后他说的你没有妈就没有妈呗，你上我这嘎大哭大喊大叫啥呀。然后就是也是经过好心人的帮助下嘛，把我的妈埋巴上了，就这么埋巴上了。十五岁我没有妈了，就是我和我弟弟相依为命。我爹那打我们，就说不让我俩在家。我妈没了以后，我俩再不就上别人家要着吃。头些日子要几天，庄里人说我们，你们今天要明天要，你们天天要，谁能天天给你们呢？我和我弟弟就是别人家扔的那个东西，只要能吃的我们就捡起来吃。我爸不让我们上家睡觉去，我再不就在那个烂柴火里睡，要不然的话就在那个玉米地，就是那个农村那个苞米地，就在那里睡，一睡都会睡上十天半个月的。这样的日子就过了两个多月，我爸就说了，小丫头你必须得离开这个家。然后我说那我为啥要离开这个家呀，我说我要照顾好我弟弟。我爹头两次打我就是认可，我也没有走过，因为我舍不得我弟弟。
1: 我和弟弟分开的
0: 就是躲开的那种，我拽着我弟弟，我爸就把我俩叮当把我踢开了。踢开了以后我弟弟就说的，姐呀、啊、你上哪去呀、啊，我说小弟你别哭，等姐姐真正要找着男人之处了，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我一定会来找你的弟弟。这就是在我十五岁那年，
1: 人把你赶出去了
0: 啊，
1: 你再也没回到这个家。
0: 把我赶出去以后，那时候的我也小，就在那个山坡河道哪地方被风，我就在哪地方待着，在哪地方睡觉，在外边也流浪了挺长时间，就也能有好几个月嘛。这个当中我偷过我弟弟四次，我爸成天的就是走哪儿把他带着，
1: 四次都没有成功。
0: 没有，四次就是第一次偷失败了。
1: 那弟弟多大了？
0: 那阵我弟弟就是八岁了。第一次我到他们家，然后就是时间不算太长嘛，又一次回家了。回家我们那个庄里头，我有个给叫老胡的，我说你上我大门口溜溜弯去是吧，然后你看着王振呢，你跟王振说一声，说我回来了。跟我上门回来，我也没有到家，我到姐边那桥头那嘎一瞅，我小弟真在那嘎等着我呢。我说的咱俩快走吧，让我把他还好摔了一边走。我完他说的那个，我说你快走啊快走，看他让他看着。然后弟弟要是到我家了，第一句话就说的，姐呀，那个这回我吃饱了。可是这日子没过了多长时间，就待了六七天，不怎么让我爸知道了。然后就是我爸找我小弟去了，然后我们家刚想要吃饭在桌子上，那一抬头看是那个我爸来了，把我小弟就带走了。我就跪到那儿了，我说爸呀，我这回可真是求你了。我说我从小长到大为我弟弟在你身上，我说的让你打的还少吗？我说的你把我弟弟留在我这个阿儿吧。然后他也不听那种劝，因为那时候他精神不好嘛，神志不清，完了然后就是把我弟弟带走了。
1: 弟弟在时那时候你们好几次就把他领到你婆婆家，你丈夫和婆婆对他好吗？
0: 丈夫和婆婆对她好，因为那时候就是说她最后那次到我们家嘛哈，我婆婆还给她做了一个柳条的棉裤，然后就是做上一个蓝棉袄，做上一个棉裤。她穿上这个棉衣服的时候，她就说的，姐呀，我现在身上一点都不冷的，要不然的话我在家的时候，她说我这身上怎么都是凉的呢，她说我摸别人都热，我身上怎么是冷的呢。我说傻孩子，我说弟弟你那是冻的。可是这半个来月过去以后，

0: 我到至今这24年，我都没和我弟弟见上一面。
1: 他等回到你爸爸那再没回来
0: 啊？对，你爸把王正带走了。哎呦，我当时都是哭了。
1: 那你爸和王振都不在家了
0: 啊？那会儿就带着我
1: 上哪儿了？
0: 那个我也不知道。我
1: 等于你这些年失去弟弟之后一直在找吧？
0: 嗯，一直在找，
1: 就回到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找
0: 啊。你老师，你听我说，失散了以后是3年不到，就是2年多样吧。然后我爸爸独自一人回到老家，就是没见着我弟弟。
1: 没说你弟弟哪去了？
0: 听我说呀，然后那次他到我们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那个邻居说嘛，你往进走啊，这是你闺女家，这是你闺女家。可惜我一探头的时候看是我爹，我就光着脚丫子跑出去了。我说爹你回来了，我弟弟呢？他说的那谁知道啊。我说不是你跟我弟弟一起走的吗？你这回你自己回来了，我弟弟哪去了？完然后他就说的那个，哼，我就给你弟弟找碗水喝。那边来一个，就说开小吉普车的，这是我爸。那时候他也精神不好，神志不清啊。我去给小小讨一碗水喝，小小就没有了。一直到我爸爸临终，我都没有问出我弟弟的下落。
1: 丢了弟弟之后回到家里来，他怎么生活？
2: 我爸爸走了以后回来了嘛，哈，20多天合着一个月的，然后我回家给他会送一些米啊面啥的钱啥的，都是我在照顾他，都是我们这么带着他。到后来了嘛，其实我还是选择给我父亲就是养老送终的，因为毕竟我父亲给了我生命，他怎么就是说是再疯再傻，因为他都是我的父亲，我还是没有舍得他。在他能走的时候，这个米面我们都是20多天一个月给他送点钱送些吃的。然后到那个后来的日子，他生活不能自理了，走不了了，后来也双眼不见了，完然后都是我接到婆家那边给他养老送终的。
3: 我听这个小妹妹在说的时候啊，其实她有一句话，就她老在说，你老师啊，你听我说呀。其实这句话饱含着她内心很多的那个心酸和苦楚，可能她在生活当中啊，就很少有人愿意倾听她的诉说，所以她下意识的老在说，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呀。所以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听听他说，这是我觉得他很值得我同情的一面。第一面呢，他心肠确实很善良，他父亲都已经这样对待他母亲，他和他弟弟，最后他还一直为他送终，这也是我们国家应该提倡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但愿他今天能找到他的弟弟吧，祝福他。
4: 我觉得今天我们听他的故事的话，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淳朴的家庭出现的一些可悲的现状，但核心仍然是我们要防止这个封建迷信的东西，正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让这一家走到了现在。
1: 好，妹妹不哭了，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特别急于想帮助找到你弟弟。
5: 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帮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一些信息啊，当年弟弟是在承德火车站附近丢失的，所以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第一时间开始在河北各地进行走访寻找。
6: 我们看到你提供的线索，志愿者在河北各地进行走访，在走访何时候能够消息是并没有查到有效驾驶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搜索有效驾驶的关键词，看看你弟弟是否也在寻找你。

0: 呀，你让我们看到苦了，你让你苦了，你让你苦了。
1: 我们过去坐下说啊，地上太凉了啊，别哭坏了，哭坏了。来，弟弟拉着姐姐搀着姐姐，不分开了，不分开了。
2: 我也是。
3: 你别看仔细了，这是弟弟吗？
0: 是我弟弟，
3: 是王振啊。来，王振坐。
0: 他是我的弟弟。
3: 想没想到能今天能把你弟弟找回来？
0: 没有。
3: 没想到哈。
0: 没有。
3: 我们先听弟弟说，爸爸把你领哪儿去了？你们分手了？
2: 是爸爸带着我到了南方那个沿海的一个大城市，就是在那里一直流浪乞讨，填补我肚子。那个爸爸就说去给我讨饭嘛，爸爸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从那之后我就是自己流浪乞讨，
3: 一直流浪到多大？
2: 从那流浪大概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3: 啊，
2: 之后的过程就是被那个好心的那个民警送到那个济南市社会福利院。
3: 福利院待了多少年？
2: 两三年的样子，两三年。
3: 然后又出来了。
2: 然后被我现在的养父收养。
3: 哦，养父对你好吗？
2: 养父对我，还可以。
0: 你们来了吗？
2: 啊，养父年纪大了，来不了。
3: 姐姐这么多年可是一直在找你，你想过找姐姐吗？
2: 我想过，这些年我找过，自己四处去打听。
1: 虽然弟弟啊，后来养父又给他起了新的名字，但是在他的心中，他小时候叫王振，他姐姐叫什么名字，他爸爸叫什么名字，以及所有小时候，包括跟你一块去给妈妈上坟那些事儿，他记得清清楚楚。
2: 我记得清清楚楚。
3: 王振，你现在成家了吗？
0: 他是谁
2: 啊？我现在还没有。
3: 还没有，啊，三十几了。
2: 我今年三十岁。
4: 我告诉你，孩子。你今年三十二岁了，你属牛的，你是9月24生的。
3: 看姐姐像母亲一样记住。姐姐跟我们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4: 我找到弟弟了，找到我的，找到家了。
2: 我想对全场的观众，还有等着我这个栏目，还有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说一声谢谢你们。如果不是大家的帮助和努力，我不会找到我的亲人。谢谢你们。
0: 李云老师，再见。
5: 今天离别多年的姐弟终于得以团聚，从此陪伴王艳霞的不再是眼泪和孤独，他也终于可以不用因为没有完成母亲的遗愿

0: 久。我们祝福这对姐弟从此以后的生活美满幸福，愿善良的人都能开心快乐。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

0: 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

0: 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

0: 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 贴穴位做治疗，简单又

0: 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为了等儿子回家，他在儿子丢失的地方原地不动守候了24年，他一天都不敢休息，生怕与儿子错失重逢的机会。为了这一刻，他苦苦等待，今天他能否如愿，能否见到丢失的儿子？
1: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2: 不客气，您好您好。这个阿姨您坐啊，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刘云香，今年56岁，来自湖南。今天来我找我大儿子赵军，小名叫军伢子。30年前我带到云南做生意的时候被我弄丢了。
2: 丢了30年了、丢的时候几岁啊？
1: 丢的时候5岁不到一点。
2: 就算起来今年都35岁了。
1: 今年35岁了。
2: 您今天上来的时候拿了一个袋子哈，这袋子里装的是？
1: 袋子里装的儿子做的衣服。我儿子嘛，16岁那一年我帮他做的，我想他在外面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2: 给大儿子准备的衣服是您亲手做的吗？
1: 是我亲手做的。
3: 原本我家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82年结婚的，83年就生了我那个大儿子，后来84年我就去云南，87年的时候就生了我二儿子小儿子，我就带我儿子去摆摊，摊子是3平方米长，右边是摆尼龙绳，中间是摆那些小百货，有些他们那些本地人说，哎呀，你们这些湖南人，老湖南是这么厉害呀，又带了2个孩子，还拉着东西去摆摊，那时候我就很高兴，很高兴。那个时候我大了个儿子，很懂事，很听话，也很乖。我来卖尼龙绳的时候，他就拿尺子，妈妈量尼龙绳，因为尼龙绳1米要量这么长。因为带到我老三的时候嘛，小儿子就每天要吃豆浆，他每天妈妈妈妈，我拿个杯子，我跟你去买豆浆，买豆浆来给弟弟吃，哎呀很乖。哎呀，我就看到这2个孩子，哎呀，我就好高兴，好开心的。
1: 中的时候，有好多人在我那里摊子上买东西，我儿子就去对面，玩。因为对面有个我们老乡在那边打棉花糖，他就过去玩了10来分钟，这就不见了，找不到我儿子。
2: 这离得有多远呀？
1: 离得只有跑5米远吧。
2: 那其实喊一声孩子就能回来，
1: 喊一声就会回来。那一天人家来买东西，
2: 太忙了，
1: 太忙了，我就一下子忽略了，就没有喊他。
2: 那您后来去问那个老乡，卖棉花糖那个老乡了吗？
1: 问了他，他家没有在，我在到处找都没找到我那个孩子。后悔挺后悔的，我叫我不把他带过云南去也不会丢失。我就摆到那个摊子上一天就是哭。有一次有个人来买东西，他递钱给我，我他的钱我也不要，我要兜里面又拿钱补给他。有些好些人他说你是怎么了，你这个卖东西你钱也不要，你又补钱给我，就是一天就是好像是人不清楚一样的，是怎么我也不知道。有个老奶奶她说你不要这样子啊，整天就在这里哭啊，你也不是个办法呀，你要振作起来呀。后来我听到她那个话，为了孩子，为了等孩子回来就摆了个摊。因为我儿子来的时候肯定要找那个摊子，这个摊子是他的最后的记忆，在这个摊子我要坚持摆。
2: 想着是儿子如果能有机会回来还能认出这个摊子来。

0: 啊，是啊，就想到儿子回来，我们认得出这个摊子来。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冷到手上会起冻包，连耳朵也会起冻包那些，有时候拿东西都拿不上来。我们那个地方是风沙天气，也12月到6月的时候都是6级以上的风，一天刮风啊，就是脸上啊、鼻子上啊、耳朵上、这个头发上都是屑灰，有时候回家的时候衣服上都抖出沙子来。好多人都风太大了的时候，别人不摆摊，我都从我儿子丢的时候以后，我不可以一天不摆摊，不摆摊是不行的。我又怕我儿子回来找我找不着，怎么苦怎么累我都不怕，我反正我要摆摊，要等我儿子回来。
1: 刘银香，她靠着自己的双手把小摊位一点一点地扩大，直到2003年，她又开启一家服装店，一边卖尼龙绳，一边卖服装。
0: 哎，卖服装的时候，我们那里离到金河那里有200多公里吧。到那边的时候，可能4、5点来钟，我们在车里面睡一下子。嘛，有时候买一个包子吃吧，进得慢的就不能吃了，就上车，又上车回家来。到家里面可能是也是3点钟左右吧。回来的时候睡一个吧，2个小时，5点来钟要起来挂货。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来刮那个服装，有个看到有个人晃过来，偷了我一件衣服，我就使劲的追，使劲的追，小偷往前面走，他回过来就想打我，我要打不过他，我就不追了。偷了那一件衣服，也要管70、80块钱吧，我就想到，哎呦，太可惜了，起码要卖好几天才赚得到那件衣服。
1: 自从大儿子1988年丢失后，他坚信卖尼龙绳的小摊位是儿子最后的记忆，这个记忆一定会让儿子找到回家的路。可是，刘银香依旧没有儿子的消息，直到2008年，一个流浪汉的出现。
0: 2008年的时候，有个男孩子来跟我乞讨，就跟我大儿子差不多大年龄。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讲这个孩子啊，有点像我小儿子，我讲会不会是我的孩子？因为那个男孩子，他在我那里乞讨的时候，他给我鞠了一个躬，又笑了一下，那个笑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孩子是不是我家的孩子？后来我就喊老公去找，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着，那一晚上我就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刚刚天亮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一封信。
2: 你拿那个信我们看看，是怎么接到的这封信啊？
0: 隔壁的巷子里面是一个人拿的给我的。
2: 这好像是个来寻家的人写的信，大意是说，我只知道我从前是在曲靖地
1: 也
2: 区。
1: 许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太了解你们，但我想说一句。我外婆家有个棉花糖，这是我记得最深的。我想让你们知道，我过得很好，很幸福，很快乐，也很逍遥自在。我只知道，我从前是在曲靖地区，才来到了这儿3年多，寻找你们。也许我找到了，也许落空了。但我还是祝福你们健康长寿，弟弟妹妹们开心快乐。我认为团圆不是最好的结果。我喜欢现在自由的生活，也不想打扰您平静的生活。就这样，相互祝福。
0: 大儿子在外婆那里，那个时候喂猪嘛、洗猪草啊，都是在那个棉花糖。那个信息对上了，对上了，我就想那个是我儿子来找我了，当时我就好开心，好开心。拿到这封信，开始看的时候我很高兴，很高兴。看完了的时候，我又高兴又哭。后来想到又是儿子写来的，为什么儿子又不找我？
2: 这个问题后来你解开答案了吗？
0: 我。
2: 到底是为什么？
0: 我怀疑过这个事到底是不是哪个老乡写给我的呀？ 我也怀疑个。

0: 是不是我小儿子写的呀？反正我问我小儿子，问了起码是几百遍、千数遍，他说不是他写的。别人反正说你这孩子在外面过得好，你就放心呗。你为什么还紧紧地拿着这一封信纠结呢？我纠结我儿子为什么不来找我，会不会想到是我自己把他卖了的？他就不找我了，他就想接写了一封信给我，还是这样，还是怎么？我就想这种想。
1: 因信中提到的外婆家地址准确无误，所以刘音香认为，这封匿名信一定是大儿子君牙子所写。他觉得儿子是误会了自己，所以才说团圆不是最好的结果。有了这个猜测，他更加坚定了继续守摊，一定要等儿子回家的想法。这一守就是24年。
2: 阿姨，今天有人陪您来吗？
0: 今天我小儿子陪我来的。
2: 来，我们掌声请一下弟弟。你这些年是在湖南老家过的？
3: 是，
2: 啊，
3: 一直都是在湖南老家。
2: 妈妈给你讲过找哥哥这个事儿，是吧？
3: 知道。
2: 啊。
3: 小时候我是和奶奶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妈妈回来过年都没回过家。小时候有抱怨过妈妈，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考试没考好，然后妈妈指责我了，我就说你小时候都不管我，你长大了也不要你管。当时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觉得自己特别舒坦的，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妈妈真的特别不容易，长大了就体谅妈妈了。
2: 妈妈特别不容易，你知道妈妈收到过那封信吗？
3: 知道，那封信其实是我写的，
2: 是你写的。
3: 因为当时我看到妈妈看到一个那个找孩子的，她哭得特别伤心，然后她转过头来，跟我看我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绝望。她跟我说，只要哥哥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在哪里，只要过得好，就怕他过得不好。当时我就看到他这句话，我就觉得过得很好。
2: 你以前告诉过妈妈那封信是你写的吗？
3: 没告诉。
2: 这是今天是你第一次告诉妈妈这封信是你写的，是吗？
3: 妈妈的性格本来就很敏感，然后知道这个不是真的的话，她更加绝望。那个信还能给他留下一点希望，先用这个方法来让妈妈安慰一下。
2: 不管方法怎么样，这家人，这小儿子也是很心疼妈妈的，是吧？你扶着妈妈好不好？
3: 好，
2: 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赢回你的大哥。
3: 好，
2: 来，我们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4: 刘音香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儿子在家的时候，小名是叫君牙子。您当时和丈夫是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靠摆地摊卖尼龙绳等小杂货为生。1988年的农历9月初10，5岁的儿子在街上失踪。至今已经有30年了。得到以上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帖子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和您相符合的线索，于是我们联系公安机关为您采血。
6: 接到您的寻人求助后，我们采集了血样，并第一时间把您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进行数据比对。
4: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失散了30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2: 希望就在眼前，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他来的时候肯定要找了个摊子，我不摆了个摊，我纸孩子怕找不着。他16岁的时候，我就帮他打了一些毛衣，我要亲手给他穿上。

妈妈对不起你啊，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一天不想你啊，没有哪一天不找你啊，妈妈想好想抱抱你啊。

0: 刘阿姨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虽然是我一个人出来了，但是我带来的不是坏消息。首先要告诉您的是，通过全国打拐接音比对数据库的比对，我们找到了一位河北籍的男子，他与您的血样已经比对成功了，这说明他就是您走失了30年的儿子。找着了啊，找着了，您挺住啊，我要告诉您啊，您的这个儿子呀，他已经结婚了，而且呢他已经有了一个10岁的儿子，就是您孙子已经10岁了，知道了吧？嗯，好消息。他呢其实在养家，他是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所以这些年他真的是一直想找您，只不过就是没有找到。哦，刘阿姨，另外呢我们找到他，他不能够来到现场，这是因为他的一些行为触犯了法律。
1: 妈妈，
0: 虽然有遗憾，但是团圆的日子指日可待了，是不是啊？来，我给您看啊，这个是沧州监狱的警察同志给您带来的东西，来您看看，认不认得出来？就是啊，就是金牙子，就是他。
2: 怎么的吧，姐姐？
0: 没有，
2: 我老天吧，姐姐。
0: 咱们也鼓励鼓励这位妈妈吧，毕竟孩子找着了。
2: 要是他昨天要是局长，那局长还是那个的。
0: 我跟您说，阿姨，您是亲生母亲，咱们可以拿着这橘子去沧州监狱看儿子，行不行？咱看儿子去，好不好？好，儿子托我问您一句话，您现在还愿意接受这个样子的他吗？您告诉我。
2: 我愿意。
0: 好，
2: 老太太，谢谢，我对不起他。
0: 阿姨，
2: 对不起我，
0: 咱们走。
3: 阿姨不哭啊，最后就想跟这个儿子说一句话，看看你妈这么多年想找到你，为你付出了多少，今天你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来抱抱妈妈，那该是多高兴的一件事儿。
2: 妈妈不该把她带到云南去吗？
3: 阿姨，
0: 阿姨
3: 您
0: 不说这个了，咱可以看她去，咱给她鼓励，给她希望，好不好？好不好？
2: 好不好？
0: 走走走，
2: 谢谢
0: 我，给我。
4: 我建议我们全体观众，我们连喊3次加油，好吗？
5: 好不好？
4: 预备，起！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0: 听到了吧？走，咱看儿子去，咱看儿子去。
8: 一边是从未忘记寻家的孩子，一边是从未放弃寻找孩子的母亲。

0: 但是他们这条回家的路一直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军牙子也表示一定会积极改造，出狱后和家人一起开启新生活。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2: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

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除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 耐

0: 摩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

0: 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气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除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有请。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来，您好，欢迎您，请坐。
1: 我叫陈建龙，我来自江西鄱阳，我今年57岁，我是来找25年前我丢失了2个小孩，我的儿子叫刘志亮，我的外甥叫刘志伟。
0: 两个孩子是一块丢的？
1: 是，我和我老公卖百货，那时候店里的生意很忙，我和我老公天刚刚亮就要起来，我老公去县城进货，我就要煮饭洗衣服，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那时候我最期盼的一天就是星期天。
0: 为什么呢？
1: 那时间我婆婆就在县城，到星期天了，儿子就会说，妈妈妈妈，今天星期天了，你带我去奶奶那里玩。那时间我外甥三毛也经常在外婆家来来往往，我儿子就盼到星期天妈妈可以带他去玩了。到了下午他们玩得差不多了，到县城里面买点好菜晚上炒给他们吃。两个小孩又是喝又是吃又是跳，我看到他们吃得那么高兴，我心里也高兴。那时间我想，如果我们的日子天天都是像这样高兴，那该多好啊。到了94年春节过后，就是正月16，我把我儿子送到县城奶奶那里去了，就到我外甥三毛读的幼儿园里面帮我儿子报了名。那时我外甥是在县城长大的，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我想到我儿子跟我外甥一起结伴同行，我心里就放心一点。正月30的那一天刚好读了13天，我正月30上午也去进货了，去看了我儿子，不小心被我儿子发现了，他跑过来抱着我的腿，妈妈妈妈，我要回家了，明天星期天了，明天我来接你们两个人，带你们两个人去玩，我就偷偷的丢走了。到了晚上7点钟，我婆婆打电话问我，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把亮亮接回去了？那一问把我惊呆了，外面又是大风又是大雪，我儿子亮亮跟三毛一起是不是找到姐姐家去了？我又打电话问姐姐，姐姐接到电话说我三毛也没回来，姐姐家也没有。那是一刻我都崩了，我好像天要塌下来了。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就往外面跑，一个晚上在大街小巷找啊喊的，亮亮三毛，你们在哪里呀、啊？你们在哪里呀、啊？妈妈爸爸在这里来找你了，来接你了。到天亮没找到我的孩子身影，第二天我又硬了起来起身，把我两个小孩的照片合在一起，打了很多去了起身，到车站到码头到处去贴到处去问，到长途车站，我想到那个车站里面的车子是跑全国各地的，有到深圳的，有到广东的，有到浙江的，有到杭州的，我每个车上都去贴，把我这个去认亲事带向全国各地，有好心的人看到就会告诉我，有我。

0: 儿子的消息啊。那时候我们到处找，到处找，找遍了整个鄱阳县，没有找到我孩子。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家里的热地有星期天，我把热地上所有的星期天一张一张的拿下来。我很害怕这个星期天，因为我向我儿子承诺了星期天要去接他，我没有接到我的两个孩子。我想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也再也不要看到这个星期天了。我这世子的母亲再也没有资格过这个星期天了。后来有人到石狮城隍庙打工，有人拉了两个小孩。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又叫我老公带着我大儿子，我又坐车去石狮了。因为我坐车也要钱，坐船也要钱，我就边打工就边找孩子。到了星期天，小孩都放假了，家长就会把小孩顶到车间来。当我到车间看到别人小孩，他们的孩子那么天真可爱，我就想到我孩子了。我到了星期天，人家不上班，我就去上班，我就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钱。那时候我擦干眼泪，我鼓足自己的勇气，我不能这样趴下去。我要为我儿子活，我要用我向我儿子承诺的日子星期天来苦苦的赚钱去找我儿子。我又挺起腰来在那里坐了。
1: 15年来，程建荣在福建一边打工一边寻找两个孩子。程建荣的工作是往服装上装订饰品，每订一件饰品可以赚5分钱，他每天能订几千件，一天下来能赚150块钱。他省吃俭用，把赚来的钱全部用来找孩子。他坚信一定能找回两个孩子，带他们过一次快乐幸福的星期天。
2: 来，宝燕大姐您先说说。
3: 你看孩子丢了之后，他一直在拼命地找，这么多年一直没放弃，并且呢一直没偏离自己的目标。他在心中一直期盼着那个星期天。其实星期天对于我们来说太普遍了，每一周我们都可以过一个星期天。过那天说实话我们可以放放松啊，可以去家人一起团聚一下呀。星期天对于他来说实际上就是他一个不敢触碰的这么日子，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梦想。我们今天呢只能说祝福他，希望他打开门能找见自己的儿子和外甥，希望以后每周都能过一个快乐的星期天。
2: 那您今天来寻外甥，外甥的爸爸妈妈就是您的姐姐来了吗？
0: 有。
2: 我们也请三毛的爸爸妈妈上来。
0: 好的。
2: 来，有请二位。
4: 妹妹，你好。
2: 你好，来。
5: 你好，
2: 来。
4: 我是三毛的妈妈。
5: 我是刘三毛的爸爸。
2: 三毛的爸爸和妈妈。
4: 三毛的爸爸。
2: 虽然说这两位没有上来讲他们寻子的经过，但是我觉得其实刚才亮亮的妈妈讲的一切其实也代表了这个家庭。我相信像亮亮妈妈这么寻找，这个家庭也一定是费尽了所有的心力，然后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寻找他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今天同时给你们两个家庭带来好的结果。
4: 是
2: 两个孩子当年一块丢失的，
4: 一块丢失的，
2: 希望今天两个孩子一块回家。
4: 好
2: 好吗？
4: 好，我好
2: 好
4: 好好。
2: 那这样来，三位我们一起抬头 看看大屏幕。

0: 我们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寻找孩子的。
1: 好的，
0: 请看。
2: 陈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刘志亮和外甥刘志伟是在1994年的时候于上学的路上被同时拐走的。被拐的时候两个孩子分别是6岁和7岁。您的儿子刘志亮左眼角下方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疤痕，外甥刘志伟是双眼皮大眼睛。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并着重查询1994年在上学路上丢失的6岁到7岁的孩子。经过查找，我们发现了一个来自福建的帖子，我们马上指引双方进行采写，并将血印送往公安机关进行比对。
4: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三位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很遗憾，两个丢失的孩子我们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个，
1: 找到了一个，
2: 我谢谢你了，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这个孩子他就是三毛刘志伟。哦，
1: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0: 这是好事啊。
3: 大大，请你回头看看我，我是代表我们公安的力量在这里。陈大姐，
0: 陈大姐来，这么来咱们听梦处说说。
3: 虽然没有找到您的儿子，但是我们会要求江西公安机关和福建公安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顺着三毛的线索找到你的儿子。同时我们现在公安部正在探索新的 AI 寻人技术，你现在不是有照片吗？我们会拿到您孩子的照片，请我们的专家组进行 AI 的人工智能的比对，我们警方

0: 会放弃每一个被拐的孩子。
1: 谢谢。
2: 来，志伟今天来到现场了，咱们把希望之门打开，看看志伟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来吧，志伟，
4: 我的宝贝，
5: 爸，舅妈，
4: 哎呀，我的宝贝呀，
6: 我当爹呀，
4: 宝贝呀，我当爹呀，
6: 我的宝
4: 贝，哎呀，我的宝贝，
6: 别动他
2: 了，阿姨不能哭了啊，咱们坐过去慢慢说吧，坐过去，走吧。

0: 你记得当时是什么情况？
1: 我小的时候印象也很少，但我知道家住在县城，出去没多久就是大马路了，还有公交车，还有广场。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路边玩的时候，有个女的就过来，然后就骗我说要买东西，要带我去玩了，那我就傻的就跟她走了。然后他就带我去坐公交车，然后又转火车，然后就到了养家，
0: 就到了福建的养家。
1: 对，
0: 当时是你一个人被拐走的，没有弟弟亮亮吗？
1: 我对弟弟没有印象。
2: 其实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他是没有印象，
3: 就是一个人走的，
1: 就一个人。
0: 你印象中是你一个人被那个女的拐走的啊，而不是像刚才你舅妈说的那样是兄弟俩
1: 对
0: 一块走丢的。
1: 对，我就记得我一个人。
2: 就是我们找到刘志伟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跟当地警方联系嘛，当地的警方就是希望顺藤摸瓜找到刘志亮。为这个案件付出努力的福建的公安民警同志今天来到了现场，这样咱们请公安民警同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案件现在的情况，好不好？
0: 好，来我们欢迎福建的警察同志。
4: 陈大姐您好，虽然我们暂时没有找到您的儿子刘志亮，我们只找到您的外甥三毛，他的户籍现在叫黄松琴，然后我们也多次跟黄松琴了解情况，回忆当时被拐的过程，但是现在还暂时没有比较有价值的线索，但是这个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放弃黄松琴的这条线索，我们一定会按照这条线索继续追查下去，全力展开查找，这个您放心。
5: 我谢谢你了，谢谢。
6: 谢谢
0: 谢谢福建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2: 陈阿姨，公安民警同志跟您表态了，不会放弃。我们寻人团也同样的，肯定不会放弃。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要告诉您，我们等着我寻人团在这里启动了一项针对寻找刘志亮的专项寻人行动。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全国各地的媒体，在福建区域重点推送关于寻找刘志亮的信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应该也会看到，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应该已经出现了一个二维码，请您拿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这是为了寻找刘志亮而设置的专项寻人行动。我相信通过更多的人的参与和转发，我们一定会尽早的让这个家庭实现团圆。
0: 好，谢谢徐远，谢谢寻人团，谢谢。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好吗？
3: 好，
0: 来，
3: 好，
0: 不放弃啊！
3: 放弃，不会放弃，
0: 加油！
3: 好，
7: 各方力量，众志成城，绝不放弃，为漂泊在外的亮亮指引着回家的路。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早日团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

0: 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我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
3: 得，
6: 大家先品一下，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

0: 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是啥吗？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8: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8: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8: 有。
4: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4: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5: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0: 你看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
2: 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 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
4: 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
4: 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

0: 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2: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3: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3: 对呀、
0: 啊，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到大型公益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小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0: 铁皮青蛙。
2: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得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0: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2: 对。回去的时候是爸爸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0: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2: 应该就是5、6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他走了。他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乏了，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0: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2: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我就一哭
0: 撒娇。
2: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母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2个姐姐，

0: 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
1: 嗯，
0: 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
1: 嗯，
0: 我记得

0: 对啊，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退到门口，我也不敢跑。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我当时特别疼，就疼得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1: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当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到碰到这个手臂上。
2: 啊，那不得掰折了？
1: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的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2: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1: 对，
2: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1: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3: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1: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2: 你做什么工作呢？
1: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2: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1: 差不多吧，
2: 对吧？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1: 对，
2: 2000个要搞10几个小时。
1: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2: 啊。
1: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2: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1: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然后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我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2: 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1: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 就是每次过节的

0: 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很多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当时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啊，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当时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我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用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收到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的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

0: 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1: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2: 谢谢陈局。
3: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0: 是。
2: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0: 会。
2: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0: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2: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

0: 陈潇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潇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有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0: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都老了，
0: 老了。
3: 你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找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0: 都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
3: 对，
0: 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4: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都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
0: 肯定一直在找
2: 你，哪里找？
4: 我以为你不记得是不在了，你怎么回来
2: 找我？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0: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3: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肖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
0: 嗯，
3: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
3: 对，
0: 被拐走的，
3: 对，
0: 啊、嗯，那时候小陈几岁？
3: 六岁左右。
0: 六岁左右，
2: 六、
0: 嗯、
2: 岁，
0: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2: 二十一年
0: 了。哦，那他没记错。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3: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0: 对吧？
3: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4: 照片呢？
3: 照一张照片，
0: 记者拍的是。

0: 就这个大榕树啊，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1: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2: 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1: 哭吧，
2: 我就是。
1: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1: 找回来了，
2: 特别温暖，
1: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2: 对，
3: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2: 对
3: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0: 我给你带来一个，是这样子的。
3: 吹一下吧。
0: 能吹一下吗？
1: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那种声音吗？
3: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2: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3: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1: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2: 好。
1: 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2: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这没有喊过。
1: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2: 爸妈。
4: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5: 好，谢谢。
2: 谢谢
5: ，谢谢大家
2: 啊！谢谢，
1: 坚强点，勇敢点啊！
6: 失散了21年的家庭，今天终于团聚了。陈潇华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让他肆意撒娇的家。我们希望他未来可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7: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下两倍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

0: 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

0: 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

0: 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

0: 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5: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4: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6: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 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4: 啊，
6: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

0: 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嗯，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

0: 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15-5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

0: 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2: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

0: 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

0: 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的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让我们的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 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候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
4: 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呢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6: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院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 晋商风云能直至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作的育人生态。
7: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8: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证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测串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届武术课在西城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生风气势如虹的无穷魅力吧。

0: 我们今天来学习武术侧踹动作，下面进行我们第一个环节基本功练习。好，首先第一个动作，精气神儿，抱拳甩头。一的时候抱拳甩头，同时向左看；二的时候放下；三的时候向右看，抱拳摆头；四的时候放下。好，我们来一次，大家全体都预备。一，好，注意力非常集中。二，三，迅速收到腰间，注意力。好，甩头，迅速。四，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四。好，第二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蹬腿推掌，要求掌与肩同高，掌根使劲儿，腿勾脚尖，脚跟发力。好，来，全体都有。好，同时完成练习。好，来，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停，立定。好，第三个动作，马步转弓步。好，先看我做示范，双手叉腰，先做马步。二的时候转弓步，同时蹬后腿发力。三起，下马步。好，四，转弓步。好，明白没有？好，双手叉腰，向中练习啊，预备。一，下去。好，二的时候转腰蹬地啊。二，三，四，五，六，好，七，八，好，起。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环节，学习我们的侧踹动作啊。先说侧踹预备姿势，两手格斗式架好，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一的时候提左腿，然后旋转右脚，身体横过来去踹，啊，好，来看完整示范啊，来侧面看一下完整示范，一，哈，好，再来看一次，二，哈，尽可能的去往高的踢啊，要求脚是横过来的，因为叫侧踹啊。来，接下来我们进入集体练习环节，来，全体都正，预备，好，格斗式架好。好，一的时候踢左脚啊，踢左脚，预备。同时我要听到大家的口号声啊，一，
1: 二，
0: 好的，脚横过来啊，横过来，要求脚面朝自己，鞋底朝我啊，再来一次，二，
1: 二，
0: 好，腿踢起来啊，三，
1: 二，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两个人攻防对踢，来，预备姿势，预备，一，好的，二，好，三，脚横过来，四，好的，五，特别棒，一，二，脚横过来，三，四，五，好的。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个练习，进行多方位的进攻和防守练习。来，先看我和同学们做示范，来，预备，一，二，哈，三，转，四，好，五，哈，好，明白没有？好，谢谢，请回来，预备姿势待好，预备，一，好，换了，二，好的，二，特别棒，来，三，转，四，五，好，收。
2: 我觉得他是一个 技巧和游戏之间的结合吧，算是，因为是两个人或者是四个人一起去完成这个动作。我们既更加掌握了这个侧踹的技巧，然后也有一个团队合作吧，算是。
0: 接下来我们先要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来，第一个动作啊，拳的同学我们做冲拳，两脚开立，拳放在腰间。刀的动作我们做扎刀，枪的动作我们做刺枪啊。来，预备，一哈，二
1: 哈，
0: 三
1: 哈。
0: 第二个动作，拳的同学我们做砸拳啊，砸拳。枪的动作我们做劈枪啊，刀的动作我们做劈刀，好吗？来，第二个动作，预备，一
1: 哈，
0: 二
1: 哈，
0: 三
1: 哈。
0: 第三个动作，拳的同学啊，我们之前学过的单拍脚，单拍脚。枪的动作我们做崩枪，崩枪。刀的动作我们做点刀。好，来，第三个动作，预备，一
1: 哈，
0: 二
1: 哈，
0: 三
1: 哈。
0: 好，停，放。接下来我们要把侧踹加到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当中去。

0: 们组是要围成一个圆形，但是这个圆形队形不是很好站，所以就进行了不断的调整，然后出现的问题也并没有互相埋怨，互相协作帮助鼓励然后完成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有一个六个区域的小游戏，在六个不同的区域，大家会进行游戏的时候会获得一至三个不同的积分，在六个区域全部结束之后，把得到的积分相加，班级前三名我们将会有一个小的颁奖仪式，希望大家能够在游戏中获得体验感十足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具体的游戏规则。来，首先第一关，大家看到这里有三个靶子啊，用我们今天学的侧踹去踢三个靶子，踢到三个靶子我们获得三分，先看示范。对，很好，没问题。看第二关，第二关只有一个靶子啊，所以我们第二关的内容是冲拳，30秒计时，冲拳达30次以上的积三分啊。来，先做示范。对，必须要充值啊，充值。好，谢谢。来，第三关，这里有两个平衡球，我们任选其一完成即可。要求单脚站在平衡球上保持平衡，计时30秒往上，我们积三分。好，下，谢谢。然后我们开第四关，来到第四关进行我们的跳马步练习，要求两脚踩在标志物上且同时落地。好，先可以看一下我们示范。对，要停留保持3秒，起立。都完成之后我们获得三个积分。好，让我们来看第五项，第五关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域内两个同学正在进行摸肩反应练习，要求在30秒之内摸到对方肩膀次数多者获胜，获胜者积1分，失败者不积分。最后一关，好，我们现在先要突破这个小栏架，然后跑到终点之后拿起跳绳连续完成10个。好，然后同样路线折返回，要求双脚同时跳过小栏架，最后冲回终点，全部完成我们积3分。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练习吧。
2: 玩什么游戏了？

0: 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环节还是游戏中的摸肩，因为我觉得能和大家彼此互动，拉近距离。好，经过刚刚6个地方的小游戏，我们把所获得的积分相加，有没有得16分满分的同学请举手。好，请到前面来。好，让我们恭喜这些同学啊。我们得满分的同学啊，一人一个。来，好啊，没得满分的同学不代表大家不优秀啊，只是大家在这方面能力还需要加强。我们一定可以通过后期的练习，可以像这些同学一样优秀，好不好？好，来，掌声，请回。好，本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武术侧踹这个动作，然后我们也掌握了动作的要领。大家也通过创新的方式把这个动作与其他动作去进行结合，创编在套路之中，应用在实际之中。那么之后，老师也希望大家还能在武术方面去有所精进。好，来，请你得正。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开心，这次讲的这个侧踹，因为我对武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就是这个课程安排的比较丰富，比较有意思。
1: 其实也是遇到过一些困难，

0: 要展示的一个身份，所以相对来说在展示的过程中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想到了，因为这三个都是不同高低的，从低到高，所以也是我能克服困难的一个见证吧。所以我就想说一鼓作气踢上去。
1: 今天这个收获就是我学会了侧踹，然后也学会了一些打拳的技巧，学会了单拍腿、冲拳等一系列的武术动作。然后这些动作如果在假设在生活中遇到危险，其实都是可以拿出来使用来保护自己的，就是不至于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防卫。
2: 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侧踹动作与其他武术动作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创编出了各种特色的小组合。在创编过程中，学生们积极讨论，相互协作，充分体现了团队合作精神。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运用所学的侧踹动作，还在实践中加深了对武术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学生而言，课间时长的延长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生可以利用更多的课间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增加身体活动量，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同时还能缓解学习压力，在学习之余有更多时间放松身心。同学们，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保障，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人生梦想的基础。让我们行动起来，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享受运动的乐趣，在运动中健康成长，以充沛的精神和良好的体魄迎接未来的挑战，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陈冠新老师这一堂武术侧踹课呢，也是经过前期对学生情况的调研，针对学生学情采取了多元的教学策略，打造出了高效且充满活力的武术课。
2: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3: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课程建设方面呢，学校啊开设了篮球、武术、足球、击剑等十余个体育选修课程，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赛事，比如足球赛、篮球赛，还有每年的体育文化节活动，这样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舞台。同时呢，我们不断加强各类体育运动队的建设，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活动，也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推动了新形势下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品质发展。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来，是弟兄俩吧？
3: 是。
0: 谁是哥哥？
3: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3: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3: 我比

0: 弟弟大三岁。
1: 大三岁，老家哪儿啊？
0: 老家是贵州的。
1: 你们俩找什么人？
2: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0: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1: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岁？
0: 姐姐只比我大三岁。
1: 她走的那年多大？
0: 走的一年就十一二岁。
1: 十一二岁哈、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八九岁。她找妈妈，妈妈上哪儿了那时候？
0: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生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1: 嗯。
0: 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去世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1: 外出打工啊，等于姐姐照顾你们。
0: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
1: 嗯。
0: 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1: 姐姐一个人承担。
0: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3: 姐姐她就是为了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她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有时候在家里过夜，有时候他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0: 稻草上。
3: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0: 就是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带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才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捆柴从山上走下来。
3: 他身板比一般同年人家小，然后扛着那个柴又很大，然后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滑到，然后汗流浃背的。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又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那天没亮她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她在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
0: 啊。
1: 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3: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然后一到晚上，就是说下雨天，那个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她给我们烧好饭，她说她把妈妈找回来，她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1: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3: 对，姐姐就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1: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0: 对，那
1: 你做饭。
0: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1: 够不着，
0: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呢，就是因为就烧焦。
1: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0: 舅舅离我们家有四五十里路。
1: 四五十里路，
3: 很远的。妈妈是在一年多以后再来舅舅家接我们的。
1: 哦，来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3: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
1: 哥
3: 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0: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我们到她家，
1: 到舅舅家等着了。
0: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1: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还不疯了，又就去找姐姐吧。
3: 她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她没有看到姐姐。 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

0: 说能帮他找到，他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当时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见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2: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0: 这个
2: DNA 的对比有用吗？
0: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11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得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1: 因为我们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1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又读过10几天的书。
3: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还照顾我。
2: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3: 啊，
2: 妈妈现在
3: 在。
1: 妈妈健在。
2: 健在。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
1: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一直跟妈妈在。
2: 妈妈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2: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4: 是想念。
2: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4: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2: 32岁哈。
4: 嗯。
2: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1: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2: 哦，
1: 痣
2: 哈、
1: 啊。
2: 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4: 家里面很贫穷
2: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4: 出去了一年吗？
2: 一年哈、
4: 啊。
2: 啊。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4: 是的，找不到我了，她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0: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11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5: 没有。
4: 11岁没有办身份
1: 证。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
0: 她叫什么名字？
5: 班三菊
1: 。
3: 班三菊。
1: 照顾弟弟。
3: 她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她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2: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5: 没有。
2: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1: 我们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2: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 了。
6: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啊，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1: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2: 想姐姐吧。
1: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2: 见了姐姐面，
1: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2: 好。
1: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3: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2: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1: 我们全家都对她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她，解开我对她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2: 准备好了啊，
1: 姐姐，我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接你回家。
2: 队员寻找。

姐姐，

0: 两万年，我都很想你。我已经找不到你了。
1: 来，把姐姐领来，我们认识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姐姐。 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着，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2: 没找到，上厦门那边。
1: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2: 也不是打工，就是一找妈妈。
1: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儿？
2: 不识字，不知道。
1: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3: 走散了，
1: 认识妈妈吗？我姐姐，我认识。你认识？嗯，他
3: 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哦，
1: 都不敢看看他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2: 是的，
1: 是哈。
3: 认识
1: 妈妈吧？这样的结果，陈群，你觉得他算不算拐？他真走就是找他妈妈。
3: 对，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的一块找你母亲是吗？
1: 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是走散了。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他们把由于这个贵州说话把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正我们真正找到的钱是班家湾，班和八。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2: 是
1: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想过哈。
4: 高兴吧，高兴哈，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姐，那么多年你都想过我们吧？
1: 有啊，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了。走吧。
4: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
5: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6: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7: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
8: 一样照顾他，
9: 终于找到家了，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8: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10: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念慢爸爸的。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爸爸把弟弟弄丢了。
8: 一丢就是20几年，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10: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新华，你叫邱新勇。
1: 有请。

0: 来，弟弟请。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问你来找谁啊？
1: 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1: 啊？
0: 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哥哥，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啊，
0: 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啊，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儿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
1: 啊、
0: 嗯。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嗯，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叫
5: 我都不认得。
0: 爸爸什么意思？
1: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了？
4: 带到了福州了，福建的这。家里面就
1: 弄丢了，就弄丢了，
4: 给了路费，我都不晓得，我都中风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1: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
1: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6: 你没有一个人，
0: 你怨他吗？
6: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6: 恨他，
0: 恨他。
1: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0: 把妈妈接回来。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1: 做农田啊。
0: 做农田。
1: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0: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1: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
0: 嗯。
1: 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
0: 嗯。
1: 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0: 嗯。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觉？
1: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人，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0: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1: 希望他能成家，
0: 希望
1: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0: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边，好吗？
1: 好，
0: 来，请。

0: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新华，不该叫邱新勇。
1: 准备好了哈，
2: 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新华，不可叫邱新荣。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0: 哥哥。哥哥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想起你。
1: 来，领着弟弟到这儿来，来。来，哥哥把弟弟领到这儿来，来。啊，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弟弟还记着哥哥的样子吗？不记得了。
0: 都是爸爸的错，
1: 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
2: 记得。
1: 记得。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2: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嗯。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
0: 啊，大哥。
2: 对啊。
1: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是爸爸领着你，还有别人？
2: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1: 爸爸哈，到哪儿了也不知道。
2: 好像是安溪。
1: 安溪
2: 那时候被绑着
1: 谁绑着你？
2: 不知道谁绑着我。嗯，然后绑着

0: 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来找我，然后我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又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挡着，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
1: 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吗？
0: 在安溪。
1: 在安溪，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0: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1: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0: 有，我们被分开了。
1: 哦，旁边还有别人？
0: 有，
1: 推着你爸爸或者你，不让你们见面。
0: 是拉开了。
1: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0: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
1: 弟弟
0: 真的
1: 亲情
2: 胜于生死。过年回家是吧？
0: 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
1: 一直在找。
2: 通过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0: 对呀、啊，
1: 也可以这样说。
0: 这种很感
2: 谢，
0: 谢
2: 谢各位的好
1: 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对，
0: 我不会怨我父亲，真的。
1: 对，
0: 因为没有他也没不可能有我。
3: 祝福。
1: 这一大家的幸福，
0: 谢谢刘婷阿姨啊！
1: 祝福你好孩子，总是有福之人。
2: 谢谢主持人啊！
1: 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
2: 谢谢吧，
4: 谢谢大家啊！
5: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过回原本。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

0: 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0: 量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

0: 我是姐姐黄佳慧，
1: 我是妹妹黄佳丽，
0: 我们是双胞胎，今年23岁。今天我们一起来到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实现爸妈的心愿，补全他们心中的那个家。
1: 加油！
2: 不是一位，是两位，欢迎二位。
3: 大家好。
4: 淑芬哥哥好。
2: 你们好。
4: 哥哥好。
2: 来，请坐，请坐。咱们坐下慢慢聊啊。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吧，这两位的关系能看出来吗？你们从哪儿来？
4: 湖北仙桃。现在的职业是幼师。
2: 一般来说哈，好像双胞胎都爱穿一样的衣服，你俩今天为啥穿的还蛮有区别的？
4: 因为小时候嘛，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都给我们穿一样的衣服，我们真的是穿够了，就是自从说出去上班开始，就再也没有穿过一样的衣服了。
2: 刚才妹妹说做幼师，你们俩都是做幼师的？
4: 是的。
2: 是在一个幼儿园吗？
4: 是的，就是这么多年我们工作其实都在一家幼儿园。我们就是一块儿上班。
2: 小朋友会分不出你们俩吗？
4: 他们分得很清楚。我就是过去他就知道我不是他们班老师。他们认得很清楚。
2: 姐妹俩很阳光，非常的有那种青春的活力哈。但是我们也得问问，今天是来找人的，想找谁？
4: 我妈妈就突然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两个好好听奶奶的话，在家里呢好好照顾自己。第二天我妈妈就不见了，我就一直可能心里当时真的是有点想不开，
2: 有点怨他们。
4: 是的，每次

0: 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来接，我也想让我的爸爸妈妈来，可是他们始终不在我们的身边。
1: 那你这个问题问过爸爸妈妈吗？为什么不能回来天天在家里陪着我们，问过他们吗？
0: 当然问过呀。他们就是说为了出去赚钱给我们更好的生活。
1: 小时候去看过他们吗？
0: 我记得回来过一次。
1: 等于就是小学到初中快十年啊，将近就几乎没见过爸爸妈妈。
0: 我奶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下次不要再把朋友带到家里来了。我说为什么呀？她说这个呢是叔叔的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让任何人来我们家里玩，因为我认为那并不是我的家。
1: 渴望有一个真正的家。
0: 对，叔叔虽然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依然是渴望爸爸妈妈的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打妈妈给我打电话，我就会问她，我说妈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一个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住在一起？我们才能一家人团圆？妈妈就说快了快了，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家的。可是我等了几年都还是没有等到。这么多年，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是蛮好的，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可能是比较难熬，因为就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但是我们两个至少有彼此，就是有些什么话我都会跟妹妹讲。后来我上了读幼师嘛，那个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同学他跟我们一起读幼师，结果刚读第二天他就退学了，他家里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回去去打工去了。那个时候我还打电话问妈妈，我说妈妈要不要我们两个退学，要不跟你们一起打工。我妈妈说你想多了，我看你读书安心的读书，什么都不要想。当时我体会了妈妈对我的爱，虽然他们不在我身边，但是他们的爱却无处不在。
1: 所以算开始慢慢有点理解他们了。
0: 对对，
1: 虽然小时候给你们心理上有一些伤害，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是哪怕让自己苦一点也让两个女儿成才，是吧？
0: 是的，当我们第一个暑假去看妈妈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妈妈她比我们累百倍累千倍，可是她6点钟她并没有休息，她6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去那个工厂和工人一起焊钢筋，一直干到9点钟她才会回来，慢慢回来，
1: 等于打2份工。
0: 对，她一天打2份工。我问她为什么那么累，她说你们不是想要一个家吗？我们一定要给你们一个家，你们都这么大了，我们不能在外面再租房子了。而我妈妈呢，她就是学校那个食堂打饭的阿姨，她其实就是早上中午还有下午这几个时间忙，其他时间也是休息的，一旦休息她就做那些手工活，什么编辫子呀，什么缝扣子。我们两个就过去看到了，也会帮他们一起做嘛。我说哎，爸爸妈妈好辛苦啊，他们一起为那个家共同拼搏着，我们干脆我们也要帮帮他们，我们4个人一起赚钱，这样子我们的家就早一点住在一起，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了。我们两个嘛就是一直梦想着有一个家，有我们爸爸妈妈，我们两个自然是很开心。可是呢我发现我们的爸爸妈妈却并不是那么的开心，哪怕过年我们俩是愿意回来的，但是我爸爸妈妈他却不愿意回来过年。哪怕说就是吃年饭，亲戚朋友会来我们家一起吃，可是当亲戚朋友走后，他开始收拾碗筷的时候，他开始不停地掉眼泪在那哭。我们两个这个时候就知道了他是想我们两个哥哥了，因为我们两个哥哥就是在腊月26过丢的，就是过年那段时间，每到过年的时候他格外的想。我爸爸呢这个时候呢他没办法，他只能在默默坐在沙发上抽烟，一根一根的抽，满屋子都是那个烟的味道。他是个男子汉，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支柱，他不能哭，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现他心中的难过。
1: 小的时候可能觉得你们俩还小不懂事儿，没给你们过多的讲两个哥哥是怎么丢的，后来你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又给你们详细讲过吗？到底两个哥哥是怎么丢的？
0: 讲过的。他跟我讲了很多遍，他那个场景就是历历在目的跟我说得很清楚。他以前在我们老家是开那个卖衣服的店，有一天我妈就进货了，我爸爸要看店，我两个哥哥就在店门口附近在那玩。结果到了晚上，我爸爸还有我爷爷去叫我们两个哥哥回来吃饭，结果发现我两个哥哥他就不见了。
1: 俩哥哥同时不见了？
0: 对，都不见了。
1: 当时两个孩子多大呀？
0: 一 个四岁，一个六岁。
1: 这两个儿子的丢失是他们俩心里一直的痛。
0: 是的，他们把这个痛深深地藏在心里，就是每次想到这个地方，我妈还有我爸

0: 爸妈妈的这份不容易。
1: 是的，我的爸爸妈妈当年把我哥哥一个养到四岁，一个养六岁嘛，一下子两个哥哥都不见了，他们到底当时承受多大的痛苦，我真的是没法体会到他们心中的痛。
2: 不经历这个事情，可能是真的是，就你再想，你可能都想不到那个程度。
1: 对
0: 对，
1: 每次看到妈妈在那哭的时候，我只能说紧紧这样子抱着她，我真的很想为她做点什么，哪怕平时我们两个陪伴她，但是我知道她最想的还是要两个哥哥回来，所以我们真的很想找回我们两个哥哥，让我们一家人一起回去，一起开心的过年，一起吃团圆饭，然后坐在沙发上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这才是我们心目中想象那个家。
0: 我们给他们点掌声吧。黄家这个两个小姐妹其实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如果我们反思一下或者是回想一下，好像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和心理这个变化。阿秘书长，
3: 刚才在听你们讲述的时候，我想你们对爸爸妈妈没在身边，缺少了父爱和母爱，总觉得这是一种遗憾，但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年最难过的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其实一直生活在这个失去儿子的痛苦当中，给你们提的时候只是只字片语，但是这种伤痛一直伴随着他们，你知道这种感觉让父母想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撕心裂肺的。这个20多年我觉得他们真的过得不容易，不仅打工养育了你们，还沉浸在这种对儿子的思念当中。你们长大了，你们也懂事了，尤其是有这样一个孝心，我觉得孝心可见。
1: 谢谢。
4: 谢谢。
0: 今天爸爸妈妈来了吗？
1: 来了。
0: 来，我们有请黄家的爸爸妈妈。来，让妈妈坐在中间，来，请坐。你们会觉得两个女儿怨恨你们吗？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5: 有这个，因为我不能在家里，在家里的话，小孩子，你从生活物质方面，还有你还去个找想找有什么地方有消息，你还要跑，
0: 对，
5: 你就是守不下来了，就必须还把那两个孩子继续找下去。
0: 那会觉得对这两个女儿有些不公平，比较亏欠他们吗？
5: 肯定
0: 亏欠吗？
5: 也得亏欠的。怎么不亏欠呢？就是亏欠的，才让俺们小孩长大了。我一定跟他们这个家，这个家一定圆满。他们
0: 现在生活也能稍微好一些了。您拿的是什么呀？手里拿的这个？
6: 这个里面不是拿的我儿子，那天两个儿子走失的那一天拿的几个弹珠玩的。
0: 啊，玻璃弹球哈。我看你们还带了两个大苹果。
6: 是的。
0: 这是。
6: 因为两个孩子是拿月饼是留的丢失的，我小儿子是拿月饼是撕的生日。
0: 哦。
6: 那天他生日的时候，他爸爸就跟他买了两个大苹果。
0: 哦。
6: 晚上我说他回去，我两个儿子就站在那个跟桌子跟前在那吃饭。我一进门，我小儿子琪琪就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跟我买了两个大苹果。”我跟哥哥一人一个，我可是高兴得不得了。我一看到这两个苹果，看到这蛋糕，我就想起我的两个儿子。其实我们这两个人到外面打工，不是为了赚什么钱，就是为了找我的两个儿子。
0: 妈妈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我们希望今天能让两个儿子回家，让他们俩再吃上这两个大苹果，也让妈妈回到当年没孩子没丢的那天。
6: 我在外面这么多年了，我都一直把这几样东西都带在手上。我大儿子的照片，就是他当时从一年级的时候穿的校服，我照的相。
0: 我们真的希望今天两个儿子能再吃到这两个苹果。我们把这些年的苦痛、这些年的思念、这些年辛劳都忘掉，好不好？
6: 好，
0: 回到那天，我们一家六口快快乐乐的，能够让这个家真正的团圆起来，好吗？
6: 好。
0: 我们大家再给他们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加油，两个姐妹，擦擦眼睛，我们也不哭了啊。我们拉着你们的爸爸妈妈，看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这两个哥哥的。

0: 能帮到你们，来，加油。
1: 佳慧、佳丽，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你们的描述，1994年的一月，哥哥黄家辉和黄家琪是在祁阳商场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那个时候，父母立即报警，于是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祁春县公安局，为你们展开寻找。
2: 我们接到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
3: 我们梳理线索，并翻阅被拐儿童主动寻亲的案件受理资料，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未找到和您父母匹配的有效信息。于是我们又迅速采集你们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1: 加油，等着我，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牵着他的朋友的手，
1: 还有一个弟弟啊，今天我陪你玩呀，我的啊，
0: 对不起你，
2: 天来，哎，让妈妈别那么激动了，妈妈
3: 阿姨，咱们过去说好不好？
2: 对对对，别哭坏了，哎呀，
3: 过去聊，嗯。
2: 这是大儿子，
3: 这是大儿子家辉，
2: 家辉，
3: 对，咱们到沙发上来聊，
2: 快坐快坐，
3: 来，带着爸爸妈妈坐吧，
2: 嗯，你妈妈擦擦眼睛，妈妈刚才哭的。
3: 姑娘，
2: 先跟我们说说这家辉是在哪儿找着的？另外，怎么只找着一个家辉家琪呢？
3: 首先我要告诉叔叔阿姨还有两个妹妹，很遗憾，我们是暂时没有找着弟弟。哥哥现在做的是隧道方面的技术工种，是在做测量方面的工作。其实，哥哥这些年来一直都还记得自己六岁的时候和弟弟一起被拐走的场景。
4: 那时候是跟我弟弟在外面玩了，有个人说要带我们去买橘子吃，然后后面就跟着他走了。
3: 我们这一次其实找到哥哥也是通过湖北警方的采血比对找到了，今天湖北的公安干警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感谢一下他们。
2: 谢谢各位，谢谢。来，我们大家请坐。今天妈妈带了两个大苹果。妈妈，虽然我们还有点遗憾没有找到二儿子佳琪，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为这个家的团圆，咱们先往前走了一步，对不对？
3: 对，
2: 很重要的一步。所以妈妈把这两个大苹果先拿出来，家辉，你先把这个苹果，属于你的苹果先留好，另外那个苹果咱们一家五口咱们一起把它拿好，因为我相信不管多久一定会给我们的二儿子留着，不管多久我们的二儿子一定会回到这个家，重新吃上我们给他留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甜甜的苹果，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这个家团圆。
5: 我也是想代表这个全国的打拐部门呢，给这对夫妻表一个态。今天是家辉找到了，我们还会继续找佳琪，我们的全国的警方都会继续努力，绝不放弃。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拐卖案件一天案件没有破，我们的责任就不会消除，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佳琪找到，希望在不久你们全家就能团圆。
2: 谢谢，谢谢孟处，我们也希望团圆能够早日到来，我们掌声祝福他们。
6: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6: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9: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6: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

0: 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 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 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 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下雨天，城市里的菜市场也开始了它一天繁忙的运转。就在这片嘈杂声中，有一对卖水果的夫妻像往常一样穿梭其中。他们俩似乎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没有时间闲聊，没有时间顾家。无论晴天雨天，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骑着两辆陈旧的三轮车，挂着一张没有图片的寻人启事，走遍了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一骑就是20多年。这对行事匆忙的夫妻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
2: 大家好。
1: 来，这位大姐，您到这边坐。
2: 好，
1: 咱坐下慢慢说，好吧？
2: 啊，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我叫龚玲花，我今年51，我来自江西省鄱阳镇的。我今天是来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
1: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别着急。
2: 我1986年，我老公22岁，经过相亲认识他的。那个是一家人都靠种菜维持生活的。我老公每天一大早4点钟就起床种菜了，爬寨挑菜穗。后来挑到7点钟回家。还先做做小猪生意吧。一家人都是全靠什么他不吩咐叫我干活，我也不怎么去干活，不知道干活的。我觉得我是一个爱懒的姑娘，不愿意干活的。懒的就是自己不知道去找活干，就是知道完了。每天我就是睡得自然醒了。我村子的后面有个女的跟我同年的，她还没结婚呢，她就叫我

0: 结婚了，你老公不要你干活啊，他对我这样说哈。
1: 我感觉嫁给我老公是很幸福的。
0: 结婚后3个月后，在那怀上孩子了。
2: 您就在家带孩子？
0: 对，
2: 嗯，
0: 生下来我就在家带孩子。
2: 嗯，
0: 1987年，我的儿子12月出生的。
2: 嗯，
0: 我娘家就给我写信，叫我到警察镇去做豆腐。我老公一直他一个人做豆腐。
2: 嗯，
0: 下午4点钟开始做。
2: 嗯，
0: 他每天做到凌晨2点。
2: 嗯，
0: 休息了2个小时了。
2: 哎呦，这太辛苦了。一天就睡2小时。
0: 对，他每天那么辛苦。
2: 嗯，
0: 我是想他给他帮忙，他从来不要我帮忙。他讲我儿子还小，就叫我把儿子早点睡觉吧，他叫我早点安慰我儿子，带我儿子睡觉就好了。我老公那时候很疼我的，我们就是每天带着孩子哄哄孩子玩的，就这样的。我儿子4岁，我老公的弟弟到家里烧饭，我儿子到院里面玩，他不到半个小时了，他说我儿子就不见了。我老公刚好回来了，兄弟俩让我去找。
2: 嗯，
0: 到村子里面都找遍了。
2: 嗯，
0: 找了1个小时。
2: 嗯，
0: 我儿子都还没找到了。
2: 嗯，
0: 当时我就很着急，这么晚都找不到，我跟我老公说我儿子已经找不到了，这么久没找到了。到了晚上我就心慌了，哎呀，怎么办啊？我两个人就坐在地上就哭。我每天到了晚上，把我儿子洗脸、洗脚，抱他睡觉的。一下子我儿子就走了不见了，我儿子还是4岁了，这么一点点大。后来我们就一直找，找的好长时间了，没打听到儿子的消息。到城里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我就骑了自行车。跟我老公就骑着乡下去找我儿子。有天早上突然下大暴雨，泥巴路啊，又卡着车子又推不动。后来我老公就停下来了，把泥巴抠掉，我身上全部淋湿了，头发也湿透了。后来晚上回来，
2: 嗯，
0: 我就发高烧了。
2: 哎呦，
0: 到第二天去看医生。
2: 嗯，
0: 医生就说我流的里面进了点水了，也有可能以后会聋耳朵，他这样说。后来就那样慢慢的，真的就一下子耳朵就真的慢慢的就聋了，一直到现在这个耳朵不怎么听不到什么事。
2: 就是那次下大雨淋着发高烧得病造成的。
0: 哦，对。
2: 哎呀，这多少年了？
0: 30年来了。
2: 30年了，这耳朵一直是听不见的。
0: 对，我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还没找到啊。
2: 嗯，
0: 我就想着我再苦再累我也把我儿子找到。后来一直这样找下去，我女儿又快到3岁的时候，找了3年了。我觉得这个家里这样下去是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家里钱没有了，我说女儿也大了，女儿要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家里拿不出一分钱也不是办法呀。我跟我老公说，我就想着做点小生意吧，我跟他商量。他不理我，他就是想我也找到儿子，我不想做生意了。他说没找到儿子不会做生意，他这样对我说。我就想着这个家不要也不行啊，我说是先赚一点钱嘛，再重新来找儿子也是一样的。他再不答应我，觉得我老公就变了，不会像以前一样。觉得他我们也靠不住他了。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要把这个家先撑起来。 后来我打到94年来了。
2: 嗯，
0: 哎，炸油条了。
2: 嗯，炸油条能挣多少钱呀？啊，一个月
0: 比那一个也挣不了多少，
2: 也挣不了
0: 大20-30块钱的。
2: 但是多辛苦啊。
0: 嗯，
2: 每天早上凌晨2点多就得起来。
0: 是，
2: 以前你刚才讲从来都可以睡一个懒觉，
0: 是
2: 睡到自然醒。
0: 对，
2: 这种辛苦的生活你适应得了吗？
0: 我就是没办法了。后来我女儿她就到宁波来了，我女儿就妈妈

0: 我的喉咙很难受，我女儿得了那个哮喘病嘛。
1: 哎呀，
0: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照顾好她，我很亏欠了我女儿了。我女儿就叫妈妈，如果是跟着你，我就不会掉进水里面的。她这样说，我就妈，我就女儿，我没办法呀，我亏欠了你很多呀，我是为了找哥哥，我已经亏欠了哥哥很多，又亏欠了你。我就没有办法呀，他讲我这么的长得这么大从来没看到过哥哥，我希望妈妈你一定快点把哥哥找回来吧。他真是，
1: 现在大姐你还在卖水果吗？
0: 还在卖，卖了都20多年了。我一直是卖水果，我跟我老公一直是骑三轮车，我觉得要坚强下去，
1: 坚强下去，
0: 再苦再累的把我的儿子找回来。
1: 今天你来北京找儿子，你丈夫也来了吗？
0: 来了，
1: 也来了，
0: 要到台下吗？
1: 请你丈夫一块上来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大伙一块来看看找着没找着孩子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来，我们把大哥请上来。假如说今天能找着孩子，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儿子说吗？
2: 有。
1: 嗯。
3: 儿子，你回来吧，爸爸想你，是爸爸的错，爸爸没有管好你。
0: 儿子，你快回来吧。
3: 爸爸已经等了你。
0: 我已经等了你30年了，找了你30年了，我对不住你了，儿子。怪了我们没带好你啊，儿子，你快点回来呀，儿子，爸妈很想你啊，儿子，我很想你回来，儿子，是我当年没照顾好你。
1: 来，爸爸妈妈先在这儿站一下，我们抬头看一下，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孩子的。
4: 龚玲花大姐、于兆义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的孩子是在3岁左右的时候，于江西省的景德镇被2个女人拐走了。孩子的右肩膀下方有一小块红色的胎记。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即将会为你们联系到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
6: 我们发现一个福建孩子寻找亲生父母的帖子，帖子中提到他在3、4岁大被拐，右肩膀下有块红色胎记。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7: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对信息进行核查，通过核查我们确定了孩子的居住地址，随后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走访，了解相关情况。除此以外，我们还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其进行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
4: 那么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心里就是压着拳头，压着一身汗。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吗？
1: 坐过去凉。
0: 好，来来来，坐。是儿子吗？看看。
2: 妈妈对不住你了。
3: 没有，我过挺好的。别再回家了。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着的孩子，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好不好？
1: 我们是在福建泉州的石狮市找到的您的儿子，他现在的名字呢叫林善成。他今天呢想告诉你们他心底的秘密，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好消息，我们让他自己说吧。
3: 我的秘密就是，我之前也是挺想找到你们的，然后之前自己在网上对比了一下，看有没有我的照片哦。然后那时候找的话，找1000多张照片都没有我的照片。那时候对这些没什么线索，之后我就不了了之了。然后这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刚生了一个儿子，刚过完周岁。
0: 哎呦，
1: 阿姨，阿姨。当奶奶了是不是？抬头看，抬头看，大孙子在那儿呢，
2: 宝贝，
1: 宝贝，
2: 我真高兴了，宝贝，
1: 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0: 等于说，小林之前找过家，
3: 找过，
0: 翻了1000多张照片，
3: 对对对，
0: 没有找到线索。
3: 是啊，
0: 刚才妈妈讲，你听到了吧？很遗憾，那张照片后来看不清楚。年代太久了，所以其实没有你的照片。你记得当年是怎么被拐的吗？
3: 就是不记得，完全不记得。要是有一点印象的话，我都算是线索啊，就是完全不记得一点。

0: 线索都没用。
1: 这是一起典型的拐卖犯罪，是吧，孟主任？嗯，
2: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犯罪。但是孩子的记忆呢是有差别的，他像他有的孩子可能两三岁记忆也有对家有记忆，那有的可能三四岁或者更大的，可能因为拐卖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对这个孩子造成一种记忆上的可能是损伤，他可能就不会记得这段记忆。我们也是会让福建警方回去调查相关线索，希望能还给这个家一个真相，一个更公理。
1: 好，谢谢，谢谢咱们警察同志后续的工作，辛苦了。现在家还在宁波，在卖水果，对吧？
3: 在宁波卖水果。
1: 浙江离福建不远，两个省挨着，有时间回老家看看，好不好？
4: 带上孩子。
0: 我带我老婆儿子回去。
4: 嗯。
1: 今天是找着了，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了，说好消息了。好。我们再次掌声祝贺这一家团圆啊，回老家，
3: 谢谢大家，
1: 住新房子。
4: 那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是先回自己家还是去看孩子？
5: 环社区一下。
6: 我们先商量一下吧。
4: 商量一下啊。阿姨高兴了吗？这位高兴了吗？特别高兴是不是啊？
7: 节目录制后，林善成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江西老家。他还承诺，今年过年一定会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老家。他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照顾爸爸妈妈，弥补错过30年的时光。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哎，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2: 哇，萌萌瘦成
15: 功了。Hello， 大家好。
12: 那您就是瘦身。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2: 看出来了。
1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1: 哎，你还真认识。
12: 是不是？
1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6: 大家好。
1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
11: 啊，
14: 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1: 那是有点夸张。
1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12: 哦，
14: 多可怕。
12: 多问你要钱。
1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6: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2: 怎么个加
16: 法？
11: 对，
16: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

0: 头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挺有意思的。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我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3: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1: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

0: 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2: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花。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

0: 的方法。
1: 对。
0: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我叫谢德喜，来自四川达州，今年46岁了。当时我那个家特别的幸福，我老公是个在我们那里是个小有名的裁缝，经常看见他做衣服，一边唱一边笑，心情很高兴。
1: 从那以后再也没跟任何人做过衣服，但是我一想起他，我还是跟他做了3件衣服。
2: 21年前的一场遭遇，让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破碎，让一位以精湛手艺谋生的裁缝从此封存缝纫机。21年间，只为一个人做了3件衣服，这个家庭究竟遭遇了什么？又是谁让他们放下一切，坚持寻找了21年？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来，叔叔阿姨您坐，这个我帮您摘下来。嗯。来，您坐，坐，坐。二位先介绍一下自己吧，从哪儿来，叫什么，今天来找谁？
0: 我叫谢德喜。
5: 嗯。
0: 来自四川达州宣汉。
5: 嗯。
0: 今年46了。
1: 46。
0: 这是我老公。
5: 嗯。
0: 来寻找我丢了21年的儿子廖超超。嗯，
5: 您先说说，您刚才背的这个筐里面装的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就是小时候背我那个儿子嘛，廖超超嘛，小时候就这样嘛，一裹然后背在背上，又可以干活。这个就是10个月过后，他背上嘛，就坐在里面很舒服。
5: 用的一直留着呢。
0: 一直留的。
5: 儿子算起来今年应该是多少岁了？
1: 26。
0: 26了。
5: 5岁时候丢的。
0: 嗯。我和我老公是91年结的婚，我老公在当地还算是个小有名的裁缝。
5: 嗯。
0: 经常自己做衣服到那个街上卖，92年就怀上我，肚里面就怀上我家宝宝了。当时我老公心情特别高兴，有空闲的时间就跟我家宝宝做衣服，做了很多。
5: 我问问爸爸，当时儿子出生前特别的高兴，
1: 特别的高兴，因为我们弟兄3个嘛，只有我老婆当时怀孕5个月的时候，我做了10几套衣服，这件衣服就是我做他3岁的时候穿的。
5: 啊，等于孩子还没生。

0: 你连那3岁的棉袄都给做好了。
1: 就这个衣服是纯棉花，是用那个杭针一针一针缝起来的。我那个时候那个手啊，刚开始学补，那个手艺不是很好，就扎了扎手，不知道扎了几次了。那个时候心情很高兴嘛，因为有了宝宝要出生嘛。
2: 我记得他小时候真的人人可爱，他是2岁多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那一天肚子很疼，他马上就过来。他说妈妈你怎么啦，我说我肚子疼，他那时很乖的过来吐一点口水就跟我摸一下，
0: 给妈妈揉揉
2: 揉揉，他说妈妈我这个是药很灵的，擦了一下就好的。真的乖，
0: 真懂事儿这儿子。
2: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幸福的女人，老公对我这么好，儿子有这么好的一个爸爸，感觉到我这个家好像是全世界最好的。
0: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就好了。
2: 嗯。
0: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了？
2: 我曹操被人贩子拐了。
0: 当时是怎么回事？
2: 1997年那年的6月，就生下我家老二。
0: 啊，生了个老二。
2: 二儿子嘛，想到有2个儿子得要挣钱呢。到柳花车站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坐了一下。我老公说，他要去。排队嘛，买那个
0: 买汽车票。
2: 那个时候我的小儿子只有8个月嘛，我就抱着他在那里吃奶，然后我的大儿子就坐在我旁边，他说妈妈我要上厕所。旁边这个老乡听到说我儿子要去上厕所，他说老乡给我看住包，我也去上厕所，我把你儿子一起领去。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么多，就跟上一起去厕所。过了一会儿我老公就买票回来了，他说我们的大儿子超超啊，我说上厕所去了，他就马上跟上去看。
0: 那时候他回来以后离超超去上厕所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个时候最多也就是10分钟。
0: 10分钟。
2: 嗯，他就跟上去看，结果厕所没有人。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老公马上就打开包一看，里面只有一床蚊帐、2件衣服、牙膏牙刷，其他什么都没有。哇，我看到里面什么有没有，其实当时我是看里面有没有身份证。我老公说肯定是人贩子，当时那个时候广州还下着雨，那个天哪，我就感觉到塌了。当时他就好像一个人用力啊把我这个头敲了一下，那么的疼。然后我老公又就去上了那个珠江电视台寻人启事嘛。我老公他自己就叫到广州的附近去找嘛，我的就带着我小儿子和我公公婆婆就回了老家的四川。我回到老家四川，打开门的时候，平时我那个儿子哥哥过来，妈妈你买的什么好吃啊？可是我那一天回家没有看到我儿子，那到处都是在唱歌呀，我的姑娘的儿子。我当时就感觉不到自己为什么我待不下去了，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0: 我能理解你。
1: 当时我就知道那个南海城市要发展一点，我们那个人分子都要卖到福建和那个广州。我就主要是找这2个省份，早上6点多钟就起床，晚上才回来，一天吃2餐，那个脚啊都磨破了。在那差不多找了差不多1个月，一点音讯都没有。我从来不喝酒的，那天晚上就买了1瓶白酒，就全部喝光了。喝光了后，等用银行睡着了，给我到了3、4点钟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我家我儿子坐在我肩上啊，两个脚都放在我前面，2个手就摸着我的耳朵头啊。不是以前我在2、3岁的时候老是这样怼他吗？那天晚上我给他我的膝上把我耳朵扯呀、啊，老在摸、啊。哎呀，我好高兴的叫我一声爸爸，我一坐就顺利就醒过来，醒过来才是一场梦。就拿着儿子的照片看了看了一个通宵，早上又看到儿子那么可爱，还是那么的。

0: 还有人去打起精神来，丢了又去丢到门上去找。
1: 手还一直摁着肚子。
0: 那是胃炎。
1: 胃炎。
0: 胃炎。
1: 现在没事吗？
0: 没事。
1: 有一点头帅，随时跟我们说。
0: 没事。
1: 是不是也是那几年在广东打工找孩子累的？
0: 就是那个吃饭吃不饱嘛，在那边吃，在广东上头的时候去打工，
1: 有上顿没下顿。
0: 对，有上顿没下顿，再去那边去开那个三轮车，每天都走很多路嘛，就很想在哪个马路上啊看见有人走，在那边开了个三轮车，一直开到那边开了16年。
1: 一直10多年一直在那。
0: 这套衣服是我在那边开三轮车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朋友，他儿子也是8岁过生日的时候请我去喝酒，后来在哪里有新酒喝酒，这里我就想到我儿子开了10几天有8岁的过生日，我就希望买了这块布料，当时在那边做的这套衣服。
1: 这是给他8岁做的。
0: 对，8岁做的，就是想着他上学的年纪嘛。哎呀，当时那个时候心情这么沉重，边做边哭，边做边哭，看见人家儿子有爸爸在身边跟他陪他过生日，我这个儿子是在哪里？是在哪里？就特别亲自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这没穿上，也没有送出这个生日礼物。
1: 后面那边还有2套是，
0: 后面就是我在那边开三轮车的时候，就是要那些新生去读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爸爸妈妈全部带那些学生去上学，全部穿得漂漂亮亮的。我当时就不去，就来讲我说我儿子也在读初中一年级了，我就去了最后一套。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在我们村里面就是最流行的小西装。
1: 这套是上初中时候应该穿的小西服。
0: 我就希望他也是渐渐让我成长，该9岁的年纪了，也有父母疼爱，过上他自己该有的生活，正常的生活了。结果做了这一套衣服，人家也是没有亲手留给他。
1: 还有那套是，
0: 这套衣服是我堂弟那个儿子娶老婆嘛，他请我去后洗衣间。我那个朋友说哈，廖云春，他说你儿子超超在的话，也该娶老婆了，也该当爷爷。我当时听了，心里好难受，难受。
2: 父亲拿来了3件衣服，就是我们在苦难的面前，要把希望放在心上。其实你做衣服，就是在做希望，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回来。我们唐代有一位诗人叫做孟郊，写过一首诗，叫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想电视机前所有做儿女的，通过这个父亲的这几套衣服，应该都体谅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是把孩子放在心上的。这个父亲手一直在摁着那个胃，而且家庭生活也不是很富裕。我们也代表圆梦基金，我们捐献你3万块钱让你治病。
0: 啊，谢谢老师，谢谢师傅。谢谢。
3: 他这个孩子当年被拐啊，应该是个职业的人贩子，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汽车站、火车站都是拐卖儿童案件发案比较多的地方。下一步啊，我们要加大工作力度，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主动摸排来历不明的儿童，要梳理原来的积案，争取用1-2年的时间把以前这些被拐的孩子都找回来。
1: 那超超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4: 廖叔叔、谢阿姨。

0: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20年前走失的儿子廖超超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廖超超是在1993年出生的，在5岁的时候丢失在了广州流花汽车站。那么根据这样的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广东各地警方，为您进行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刻兵分两路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我们组织了广东各地公安机关民警，在广州、深圳、东莞、汕头等地进行了全面寻找，查找当地的流动人口登记处、救助站、福利院以及各区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1998年走失的孩子，同时还在各派出所、户籍管理部门查看1998年新入户儿童信息，进行大面积排查。
0: 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门口带了。

0: 超超，来吧，把爸爸妈妈带过来
1: 啊，
0: 别让爸爸妈妈站哪说了。来，
1: 叔叔阿姨，咱们过去。来，
0: 对。
2: 经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廖运春、谢德喜是张泽元的亲生父母。宣读完毕，恭喜你们。
0: 你这些年在哪儿啊？
3: 揭阳普林。
1: 揭阳
4: 普林在那十六年
1: 了。十六年一直找儿子，你
0: 去过那个地儿吧，爸爸？
4: 去过。
0: 爸爸
4: 去过。
1: 去了，他爸爸哪里都没有不熟悉的。
0: 超超知道自己是怎么丢的吗？五岁应该有记忆了吧？
1: 在超超心里是有一个心结的，因为五六岁的孩子肯定是有一定的记忆嘛。
4: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说我那个人带我去上厕所，对面站着我的父母亲，就是感觉有一种被好像是被抛弃的感觉。本来有想过去找，然后就一直想着有这个，如果说真是这个结果的话，找到也没什么意思。
0: 你也知道当时妈妈可能有些疏忽，你会怪吗？

0: 超超，你站起来，让爸爸。
1: 爸爸给你做的新娘妆，不知道他到底有怎么样。
2: 合身的。
3: 估计大概跟我差不多就。

0: 这差不多的。
1: 哦，跟弟弟差不多是吧？
2: 那我们把弟弟也请下来吧。
1: 举个手。
2: 我们把弟弟也请下来吧。哦、来来来，弟弟，来。让弟弟看看，你觉得你哥穿这身衣服合适吗？帅吗？
3: 帅，很合适。
2: 所以，不管离开家多长时间，哪怕20年，爸爸还是能给孩子缝一身非常合适的衣服。
4: 我要找当父亲亲手为他披上衣服，21年的心结在这一刹那被抹平。无论时隔多久，一件合身的衣服让这份远距离的思念具象而生动。节目录制结束后，廖超超跟随父母回到四川老家，在阔别21年的家乡人的祝福中，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对历经苦难但从未放弃的父母，终于携手撑住了家，幸福地准备好一切，欢迎儿子回家。
5: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又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

0: 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36年前，四岁的张宝龙因为一颗糖被拐骗，从此他离开了家，离开了那片金灿灿的花海。36年来，他时刻不忘寻找记忆中的颜色。他想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再回到那片花海中，和姐姐一起扑蝴蝶。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主持人好，
3: 二位好，来，请坐。我看你们这牵着手，应该是
1: 夫妻，
3: 夫妻二人。
1: 我叫王群才，今年40岁，来自山东济宁。这是我老婆，我是帮助我老婆找她的家，还有她心目中那个油菜花。那个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的。当时吧，媒人跟我说这个女孩是从外地拐来的。我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吧，看着这个姑娘说话很好，大大咧咧的，很开朗的样子。当时吧不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吧，我就约了她，问问她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她就慢慢的给我讲起来她这个从小怎么被拐来的，然后到她的养父家是怎么受的那些罪。
3: 哦，你还记得是怎么被拐的？
2: 童年的时候吧，我的记忆非常少，连我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家有一条长河，河水吧特别清澈，能够看到里面的鱼虾。河的两岸嘛，就是有油菜花田。
3: 哦，油菜花田。
2: 就是春天的时候吧，油菜花一开花吧，特别漂亮。它的一颗油菜花分上5-6个叉，叉子在开花的时候就是一排一排的，非常整齐，特别漂亮。那时候吧，我和姐姐就是碰到蝴蝶，用手指头捏着蝴蝶，然后看着蝴蝶在飞起来，我们就是每天都很高兴，就是什么也不用想。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吧，我和一个小男孩，我们一块在集上溜着玩，就是有个人嘛，就是挎着空水桶，那个桶底碰到了我的头，当时把我碰哭了。有个陌生人嘛，他就从兜里掏了一块糖块给我，他说小朋友不要哭了，我领着你去找妈妈去。还有那个小男孩吧，我们一块就跟着那个人，就跟着他走了。我当时如果不贪吃懂一点事，也就不会被拐走了。不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就来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嘛，已经是冬天了，天气非常冷。那时候我还记得创业

0: 脸上那个冰溜溜，大概一擀面杖粗，特别冷。那养父就说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我听了感觉非常陌生嘛。过了几天吧，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外面下雪了，那时候雪吧大概一扎来厚，看着那个雪感觉就是穿再多的衣服也是非常冷。
1: 所以你对这个冷印象特别深，是不是你记得你亲生父母家没有这么冷？
0: 是的，
1: 也没下过雪。
0: 没有，因为我亲生父母家吧一年四季像春天那样暖和，可是来到这里吧冰天雪地的，我感觉就是这是我的家吗？这不是我的家，我心里就是非常难受，我想找回我的家。
2: 我就不上学了吧，就在家里干活，把那个麦子装进袋子里，然后再包进麦缸里，大概有110斤嘛。一天吧我抱了3000多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平躺的时候，我的腰就是非常疼。我的养母吧就喊我，小妮子起床了。我告诉我的养母我腰疼，我爬不起床来了。我的养母就说，你使劲在那装吧，什么叫活啊，活活，你只要活着就得给我干活。我听了我就强忍着我的痛，我就又爬起床来，我就走出门去吧。那时候我养父看见就是非常生气，看着我就打，就脱下那个鞋底儿，就是使劲的打我。当时吧我就是再求饶吧，他还是那样使劲的打我，把邻居给惊动了，我的养父才不打我了。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养父母怎么这么狠啊，我的亲生父母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就回到屋里，我就写起了我的日记，当着我发泄的工具，因为我心里不痛快嘛，我写出来我心里比较舒服。
1: 一直到你多大了还打你啊？
0: 17、18岁吧。
1: 那时候有想过要找家吗？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就是偶尔听说人贩子在什么庄，头一天晚上我就想着去抓人贩子，就是
1: 你13岁你去抓人贩子？
0: 我当时我就想，我不管那个人贩子到底多凶多可怕，我一定要抓到他。我就问他我的家到底在哪。第二天我就一大早就去了，来到人贩子那个村庄，我就问了老大爷。那个老大爷说，你问的那个人啊已经就是蹲大狱了。
1: 哦，已经关起来了。
0: 对，他说不知要蹲多少年呢。我听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是我找家唯一的线索。就那样我就回到了我的养父母家，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如果有一天人贩子出来的时候，我一定就是第一时间来找他，就是问他我到底我的家在哪里。
1: 后来有消息吗？
0: 一直都没有消息。
1: 一直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0: 对，
1: 这些都跟您讲过王大哥？
3: 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时候吧，我非常的难受，我就跟他说，为了帮你找到家，帮助你找到你亲生的父母。一年的时候吧，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们家也是很穷的，我就在想，我得出去打工去，这么多的钱能改善一下生活，能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1: 干什么呢？
3: 就是从那个大秤上卸那个钢管子，那个管子吧，当时就这么粗，一根吧有6米长。
1: 哟，那得多沉啊！
3: 大概有100多斤吧，压着我的这个膀子，哎呀都有皮了。再到后来嘛，这个膀子嘛，哎呀疼的都起泡了。当时我疼的真的不想干了，没有办法，我给我老婆承诺了，要给她找到家吧，还给她一个好的生活吧。这个时候我就咬紧牙又去干去了。大概干了半年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老婆了，这个时候我就请了3、4天的假吧。刚一走到家的时候吧，看见我老婆。你的脸这么黑呀、啊、你的胳膊上还有皮。他说你走了之后吧，我们麦田里那个草很多很多的，如果不及时挖出来吧，咱的麦子就收不成了。
1: 等于农活全让老婆在家干了。
3: 就这样我心里非常难过。到了第二天吧，

老婆当时到屋里就是找了很长时间，我就走到了屋里一看，她正在坐在那个床上，那个床上那个东西嘛很乱的，在看那个日记本。当时把她看着的时候，

0: 全部写的他从小怎么拐来的，怎么受了那些罪。当时吧，我的泪也是掉了下来。我就想，我老婆受的苦，受这么大苦，我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就是有一次，我听我们的同行说，江苏那一带有农户也在种大蒜，那边的大蒜嘛便宜，路程就是远了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远不怕远，我有油菜花吗？是不是能找到他的家？我就想着，一个是到那里收大蒜，再一个呢，开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个心记住那个油菜花。不过也找到了，
1: 找到
0: 那个油菜花了。不过不是他记住那个油菜花。
1: 除了江苏之外，这些年还去什么其他地方了吗？
0: 前前后后反正经常找。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0: 他小的时候记忆就是那么一点吧，
1: 就是油菜花。
0: 哎，对，别的他想不起来，记不起来了。因为我老婆吧，她现在不知道她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她的真实年龄也不知道，她非常难过。我一看到她，哭的时候吧，肯定是在想她的爸爸妈妈。为了老婆她这个心愿吧，再苦再远再累，我一定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家，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1: 这是个好丈夫。来，那王大哥继续拉着你老婆的手，好吧，用你的力量来继续帮她找到家，找到那片油菜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的。来，有请。
2: 张宝荣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在集市上被一个人贩子装进麻袋挂在自行车上拐走的。您还记得亲生父亲姓吴，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家的附近有一片油菜花田。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立即为您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呼叫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发现了一个吴树荣家属的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和失踪年龄出入比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进行血样采集，并立即将 DNA 血样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地进行比对。
2: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都是我，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的家到底在哪里？我真的很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要这个意思，你就八两也不好生，就是八三两也是好开始了。你好多人造，
1: 来，叔叔，咱们一起过去，到那边慢慢说，
0: 好的，
1: 好不好？
2: 刚才我听口音好像是四川那边的吧？
1: 我们是在四川遂宁找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一个有很多油菜花的地方。
0: 我这后头一个河边，河边那边
1: 有河，有油菜花田，春天的时候大片的油菜花海。所以我们到了您的家之后，见到了爸爸妈妈，我们就马上为您拍了一些家乡的油菜花，我们先一起看看好不好？看上面。
2: 哎呀，真好看！
1: 是高高的长高的油菜花。

0: 就是那条河。
1: 哦，我记得那小时候就是有一条，
0: 就是河边，然后有一点油菜花。
1: 对，
0: 是记忆当中的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好消息得先告诉宝荣，我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回老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油菜花海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想亲手摸一摸这些油菜花，对不对？所以呢，姐姐今天也来了，她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我们先把姐姐请上来好不好？
1: 嗯，好的。嗯，
2: 来，我们有请姐姐。
0: 这道油菜花带过来好难哦，他们是把整片家乡的土都捧着来的，这样才能保证花是新鲜的嘛，光泡水是不行的，这是姐姐一路抱着来的。刚才我说要不要把花儿先放在一边啊，姐姐说不，我要自己抱着它，我是一路抱着来的，我刚刚给妹妹这绑好了，看绑成一束花，
2: 真漂亮，
0: 宝儿拿过来。
2: 哎呦，老公怎么也这么激动，王大哥啊，
3: 哎呦，圆了，心愿了。
4: 对，这些年吧也是没少好地方找，
2: 嗯，
4: 就是一直没找到吧，
2: 嗯，
4: 我圆了他一个心愿吧。
0: 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团圆的结局，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带来了。在宝荣的记忆当中有个小男孩，对吗？那小男孩在我们见到父母之后，我们了解到他是宝荣的表弟，他叫吴斌。当年的这个孩子和宝荣是一起被拐走的。
1: 就是我妹妹丢失的时候是1983年1月3号，她和我表弟吴斌两个人一起出去找妈妈。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到处找就没有找到。那天晚上倾盆大雨，我父母他们通夜没有回家，发动了周围邻居，大家都一起找就没有找到。
5: 我们会通知四川遂宁的公安机关和山东济宁的公安机关联合成立专案组，调查你这个妹妹当年是怎么被拐走的，怎么到了这个买主家的，争取把这个

0: 拐卖团伙抓到，把你那个表弟也争取找到解救出来。
1: 想看看那片油菜花海不？
2: 想
1: 想。我要找到你。恭喜他们的团员。

彩花开满地黄，从间蝶舞蜜蜂忙。36年前，在油菜花间扑蝴蝶的宝荣，今天终于找到家了。他和姐姐幸福地徜徉在花海之中，像孩童时那样天真烂漫，像蝴蝶蜜蜂那般自由飞舞。宝荣，祝福你永远笑。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

0: 时辰，
1: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金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我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
3: 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
3: 热，
1: 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1: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1: 140。身高呢？
7: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

0: 你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3: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26年前，因为哥哥的失踪，让他迅速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一边打工养家，一边供妹妹读书。他从不曾为自己的辛苦掉一滴泪，却因为心疼父母，放不下哥哥，哭了无数次。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这位姐姐你好，请坐。好，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从哪儿来？
1: 我叫郭兰兰，今年39岁，来自甘肃庆阳。嗯，我来找我的哥哥。26年前，因为哥哥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他选择外出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26年的今天，我们家盖上了新房子，我今天过来是接哥哥回家的。
2: 您说他26年前出外打工？
1: 对。
2: 那时候他多大岁数？
1: 16岁。
2: 他现在应该42岁。42岁，那也应该是个中年人了。按理说应该是成家立业了，这么多年一直跟家没联系。
1: 就是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见过他。
2: 您跟我们讲讲吧，家里一共是几口人啊？有几个兄弟姐妹？
1: 我们家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然后哥哥，一个大4岁的哥哥，一个小我8岁的妹妹，郭芳兰。
2: 您是排行老二。
1: 我是排行老二。
2: 家里居住环境怎么样？
1: 我们那边就是靠天吃饭，住的吧，就是有2口窑洞，还是我们爸爸妈妈亲手给我们自己挖的。
2: 这是你家的窑洞吗？就长这样子。
1: 对，靠着右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里面然后做饭。可是吧，就是那会儿做饭的时候就是不能炒那个菜啥，一弄就是满屋子的烟。左手边这个小小的也是一个也是里面有一个炕，炕上就铺的编的那种席子，连褥子都没有的。
2: 睡在草席炕上。
1: 啊。
2: 家里平常吃什么呀？
1: 自己家打的粮食。就是虽然我们那会穷吧，但是我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开心很快乐的那种，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因为我爸爸小的时候也没有读过书，所以我爸爸和我妈妈就很期望，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姊妹三个身上，说是你们三个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走出咱们这个窑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2: 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1: 对，那时候因为家里穷嘛，我们三个都要上学，然后就一学期的学费要差不多120块钱左右。有一次吧，就是我爸爸去亲戚家借钱给我们借学费，还遭到亲戚的反驳，说是你三个娃娃你已经都这么紧张了，你只供一个上学就行了。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吧，我爸爸还跟那个亲戚吵了一架。
2: 所以基于你们兄妹仨人非常大的期望，
1: 对，希望对我们不大很大的。
2: 你们学习怎么样啊？
1: 我们三个其实学习都很好，尤其是哥哥学习最好。他就是在我们那

0: 县上，那个数学和物理竞赛还得过3等奖，在班里考试永远是一名。然后我哥哥就有一天跟我妈妈说：“说妈，我不想念书了，我不想上学了，我不想给家里再增加负担了，我想出去，我想出去打工。”
1: 那是什么时候他说这话？他多大岁数？
0: 那时候就是15岁的时候，
1: 那就是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
0: 15岁的时候说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妈妈就不同意，说你个小娃娃，你打什么工？你在那啥？你好好念书，钱的事不用你管。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们姊妹三个上学。讲了没过多久，他逃学的时候被我爸爸发现了。
1: 他逃学？
0: 我爸爸找到学校去的时候，刚好是课间，好多娃娃都在操场上。然后我爸当时也没管那么多，就冲上去扇了我哥几个耳光，踢了我哥几脚。我哥后面回到家跟我爸爸那几天都一直不讲话。
1: 哥哥动过这种念头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跟他沟通起来出现一些问题，但你们姐妹几个跟哥哥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有给他说过，我说爸爸妈妈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要好好读书，你学习成绩又这么好，你不能辜负了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然后他当时呢就觉得说是家里因为太穷了，我退学我选择出去外出打工，能帮家里缓解压力嘛，然后他就坚决不上学。那时候我哥哥走的那一天吧，我爸爸也是心疼他的儿子的。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去那10里多地外的我一个亲戚家去给我哥哥借路费。
1: 借路费？
0: 给我哥哥借路费，因为当时我们家里没有钱嘛。等到10点多钟的时候，我哥就说：“妈，我不等我爸了。”同学在喊我了，我要走了，我走到晚了搭不到车了。我妈就去邻居家里借了几块，一共凑了18块钱，我哥哥就拿着那18块钱离开我们家了。中午12点多钟的时候我爸爸回来了，一看我哥不在走了，就跟我妈两个大吵了一架。当时我哥哥16岁，
1: 那时候就等于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哥哥。
0: 对，我哥哥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哥就从口袋里面掏出来120块钱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当时特别惊讶，说你一个这么大小娃娃，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1: 120块钱。
0: 因为在当时的话，120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然后我哥就说：“妈，你放心吧，这个钱也不是我偷的，也不是我抢的，你就拿着放心用吧。”后面我才在奶奶那里打听的，我哥哥去了我们附近的一个煤矿，去挖煤挣了220块钱，120块钱给了妈妈，100块钱给了奶奶。我哥吧，其实一直就是学着我爸的样子，什么都不说，就在那里默默地做。
1: 是吧？那他出去打工，回来给家寄过钱吗？
0: 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1: 你就没想着去找哥哥去？
0: 想过，我们98年也到新疆找过，没找到。我妈妈就一天老是在那掉眼泪，然后我爸爸呢也不怎么说话，我爸爸就很自责，就心里想着说是要是他发现了我哥有那个逃学的那个苗头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到学校里面去打我哥哥，就应该把我哥叫到老师的那个办公室，然后私下里跟我哥谈的。这所以我爸就特别后悔，到现在都很自责，没有把我哥哥培养成才。
1: 你刚才讲爸爸妈妈一直在盼着孩子们通过上学，学出去，走出这个穷困的山村到大城市去，然后改变家庭的面貌。哥哥走了之后，你们俩又继续上学了吗？
0: 我哥哥走了之后，我就想着哥哥不在，然后我是家里的老大，所以我要对妹妹还有爸爸妈妈负责。那会儿因为妹妹的学习比我还好，我说家庭不好，然后你供两个孩子读书有经济负担，那我就选择退学。最后妈妈看我是那么坚持也答应了。后面就妹妹念书，我哥哥走了没过几年，我以后我就先成的家。
1: 你先成的家？
0: 先成的家，因为那会儿我也想去深圳打工，然后

0: 我跟我丈夫两个一起去深圳打的工。
1: 去深圳打的工。
0: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在一个鞋厂子里面，然后我做质检员，一个月就是有600多块钱左右的那个工资。当时厂子里面因为要交生活费，我就为了节省钱，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个篓子，自己买的菜。那个就是我丈夫也特别能吃苦，除过一个月的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开销以外，我把其余的剩下来的钱全部攒起来。我那时候就想着，我就要努力攒钱，然后妹妹要努力读书。
1: 宫妹妹出来，
0: 我妹妹呢也没有辜负我爸爸的期望。2007年的时候，终于考上了大学，然后圆了我爸爸妈妈一个读书梦。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高中，然后升大学的时候吧，一般都是早上5点多，就差不多到那个教室了，还没有电，大家都是拿着蜡烛啊。我应该是那一届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所以他们还是很骄傲。我是11年9月5号正式加入工作的，那时候是1个月1500，房租相对便宜点嘛，一个月200-300块钱，你可能除了这些花销的话，其他钱都攒下来了。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能力了，把那个院墙给盖起来，然后再建添那个几间房子嘛，就是让看着就是整齐一点，规整一点，也算是一个小的计划吧。我觉得我不管我要怎么样去努力也好。就是工作拼一点也无所谓，但是我一定要让，就是这个家呀变好，让我爸妈有个幸福的晚年，包括我姐姐在内。
0: 2014年的时候，我妹妹又给我们家上学攒的钱盖了新房，
1: 从窑洞搬出来。
0: 哎，搬出来了，盖了4间房子。
1: 爸爸妈妈两口人，供这个家的这些孩子读书出来改变命运。现在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知识，帮助这个家。你看，把这个家
0: 对，
1: 建得这么好。但是现在不完美的就是，缺这么一口人儿。
0: 每年就是大年30晚上吧，别人就是高高兴兴的在那吃年夜饭，这个，然后我妈就。每一年到冬天的时候，只要谁家的娃娃大包小包的背着东西回家，然后我妈就特别难过，我是看在眼里的。那么多年，她就是每一年，然后都会烧一多一间那个屋子的炕，烧好之后，等着我哥哥回家过年，
1: 给哥哥烧好炕。
0: 给我哥哥留一双碗筷。可是，年年等，年年失望。
1: 这家人真不容易，我们给他鼓鼓掌，给这个家加加油。我再多问一句，妹妹今天来了吗？
0: 我妹今天没有过来，因为她怀孕了，没有来到现场。
1: 好，要迎接新的生命了，来，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来，有请。
3: 郭兰兰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哥哥今年是42岁，他在1992年的时候离家外出打工，最后的消息是他去了新疆乌鲁木齐。于是，我们围绕这些线索，继续锁定在乌鲁木齐市，展开大范围的寻找。
4: 我们警方在接到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对当年报案的失踪人员信息档案进行查询资料，希望能够找到任何有关您哥哥的线索。但很遗憾，当年父母并没有报案。我们警方赶赴父母家中，再次对当年离家户的线索进行询问，同时我们也将赶赴新疆进行寻找，希望能够找到有关您哥哥的线索。
3: 警方扩大寻找力度的同时，我们也将寻人信息继续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发布。那么，警方和媒体的联手寻找，究竟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说个主了之后，然后爸爸也不说话，然后妈妈一直也是在那儿掉眼泪。我们家从1992年的时候，就那种快乐就再没有了。也心疼我哥哥，但是我怨气的是，他现在也40好几的人了，他应该也懂。

0: 白兰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就像您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已经在新疆扩大了搜寻范围，我们也在周边的省市都发布了寻人信息，但是很遗憾，截止到今天，我们没能帮您找到你的哥哥。但是请你也一定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我们的警察还有我们的志愿者都会持续不断地帮您寻找，而且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也联络了很多的媒体，我们进行了一个信息的联动发布，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的消息传来。别哭了，大姐。另外，如果兰兰大姐你的哥哥正在看节目的话，你愿意在这儿对他说几句话吗？
1: 我愿意。哥，不管你在外面遇到多大的困难，我希望你能说出来，然后家里有我，有我，有爸爸妈妈，还有妹妹，我们一起为你分担。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和我们家里团聚吧。走了这26年以来，家里对他的思念从来没有改变。我们都是爱你的，哥，
2: 我们都是爱你的。
3: 郭大姐，别放弃心了，好不好？
1: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的。
3: 加油，我们都在你背后加油。
0: 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放心，放心。
3: 加油。
4: 节目录制的同时，等着我全媒体联盟发布寻人信息，我们展开了一场警方、媒体、志愿者多方联动的紧急寻人行动。15天后传来了好消息，警方根据热心观众提供的线索，终于找到了离家26年的哥哥。
5: 我哥每天晚上我看他包括我和我姐都特别开心的，有了他的联系方式之后就赶紧给他打电话，基本上是然后我哥的那边也是心情很激动。
6: 那其实我们现在都挺

0: 关心的，就是哥哥他为什么不回家呀？
1: 那他本来他自己也想就是很努力的，就是支撑起这个我们这个家庭嘛。他走的时候可能有点就是夸下海口，后来才发现找工作想混得好没那么容易吧。现在就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2: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我想他可能生活会越来越好吧。
1: 我是代表我父母啊，就是特别特别感谢我们栏目组，还有找他的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一家的人。
3: 嗯，二十六年的等候，五口之家终于团聚了。离家在外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相信家人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是最牢固的依靠。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命吃，
9: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8: 呀。
9: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7: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8: 怎么个加
7: 法？
1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7: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1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7: 这个、听说过。
1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 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7: 对着十二时辰，
1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

0: 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进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0: 你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好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

0: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

0: 鞋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有请。
1: 大家好，石东哥哥好。
0: 你好，你好，来请坐，姑娘，来请坐。
1: 我叫熊贤燕，我来自于贵州的山区里面，我现在是一名美甲师。我今天来到这里，我是来找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已经丢失了25年，至今未归。我想找到妈妈以后，给她做一双这么漂亮的指甲。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而且特别爱干净，就是很爱美。我还记得，就是别人家烧煤炭的时候，都会把这个锅底熏得黑黑的。我们家的，我妈妈就用纸箩筐背到我们家门口的小河里面去，用砂石砂的砂亮的，很亮的。
0: 刷亮了。
1: 对呀，就是放到桌子上都是一尘不染的。然后那是80几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就烫了狮子头，就是有点像现在的爆炸头，这样扎起来一大把，可好看了。
0: 就那个大卷的那种头发。
1: 很漂亮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一个月还能为家里开支。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爸，他去煤矿上去挖煤回来，然后那一次我妈好像正在上卫生间，然后没看到，我就是和弟弟在床上玩，然后我就说爸爸，我妈说哪里有爸爸呀？我说真的有爸爸，然后妈妈说哎呀快睡觉别闹了，然后过一下子就听到床底下偷偷偷，我妈就说哦有小偷，就顺手拿了一个电筒，就照了一下床底下。一看我爸就哇一下蹦了出来，哇塞这么大的两个西瓜，
0: 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1: 对呀，然后当时妈妈就嘴里面不知道在埋怨着什么，心里面可能还是可高兴的，就边去拿菜刀边去切西瓜。我们一家人就在那里吃西瓜。
0: 就是那个家那时候多幸福啊，爸爸在外面工作挣钱，
1: 真的很幸福。
0: 然后妈妈特别爱你和弟弟。
1: 对，但是好景不长，我的悲剧就在1993年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一年我才6岁多吧，
2: 那个时候刚刚过完春节，大清早起来，妈妈抓了一只大公鸡，带着我去了外公家拜年。好像是外婆的弟弟，就是我的二舅公，他来外公家吃饭，他说他有两个女�儿在深圳打工，有3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特别高，叫妈妈也去。他就把事情告诉我爸以后，把这些细节，我爸就说那可以，那你就去。
1: 当时去的好像有小姨，我自己的小姨，还有妈妈喊的小姨，我喊的姨婆。这件事情过了20多天以后，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然后我爸爸就接到我小姨的一封来信，就说妈妈在火车上吃了别人的什么东西，就说精神失控了，跳火车了。然后我记得我爸就回来以后，我们就肚子饿嘛，就叫要吃饭，然后就看到老爸在那里这样抱头大哭。我们又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他哭，我跟我弟弟就哭啊，就跟着一起哭哈。又不知道我爸为什么要哭，我爸就说你妈妈不在了，我要去找你妈妈，你带好弟弟。就给我们煮了，就是马铃薯土豆，就放到桌子上。我爸就这样去找我妈了，然后我和我弟弟的生活就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完全从白天变到了黑夜。那个时候家里面在贵州山区比较穷，家里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我们都平时都不洗脸，因为连喝的水都没有，别说洗澡了。而且我们这个手，别说还要修指甲里面的东西了，我们手背上都是开裂口。所以当时我看到我那双很脏很脏的手，我就想到我妈妈给我修指甲的时候。
0: 爸爸出去找妈妈，等于家里其实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了。
1: 对，不出去找妈妈的话还能勉强养着我们，出去找妈妈的话没有能力的。
3: 这个贵州的小妹一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始终的是被你一个非常欢悦的情绪所感染着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落差那么的大。不管今天找不找得到你的妈妈，我希望这一份欢悦的心情永远在你的身上，鼓舞着你未来的人生。我们永远的祝福你。
1: 谢谢。
0: 爸爸出去找妈妈找了多少年呀？中间回来过吗？
1: 一直都在找妈妈，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差，就是 边打工四处寻找。其实今天我爸也来了。
0: 爸爸也来了。
1: 对。
0: 那我们有请小熊的爸爸。
4: 邓老师好。
0: 您好，大叔您好。
4: 大家好。
0: 来，您坐。刚才你女儿讲了，小时候家里那么幸福，后来就是这么一个变故，整个家彻底变化了。
4: 她说她要到深圳去打工，我抱住她我不让走啊，我说我们家又不是过不去，有些打什么工。她说老夫老妻的，再过几年两个小孩要读书要用钱，趁现在还早，我先去把基础打好，你随后就来。大约过了20天吧，我就收到一封信，我老婆遇到去的我丈母娘的妹妹写来的一封信，说我老婆在去的路上吃了人家的东西，发疯掉菜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我心里这么想是假的，我说怎么会呢，心急呀，跑到那个丈母娘家去问一下，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我跑到丈母娘家去，丈母娘说不会的，哪有这种事情。我就从我丈母娘家又跑到她娘舅家，那时候差点发疯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一个晚上大脑一片空白吧，就那个香烟一直连着一直的就这样抽，抽到天亮的时候，这个手指啊像熏蜡烛一样，嘴皮一起泡了，舌头一起泡了，嘴皮也开裂了，什么东西也吃不了了。可是心里急嘛，把给这个女儿安顿好，交代他们怎么吃饭，又跑了，就是跑到亲戚家去打听，跑到公安机关去报案了。就去跑这些事情。
1: 我记得有一次都半夜三更了，我看到我爸还没有回来，后来回来的时候他摔得全身都是泥，他没有吃饭也没有手电筒，他背着一大背天麻，就是那个蛇皮口袋装着的，然后天麻也打碎了。当时我看到我爸这样子为了我和我弟弟读书，然后我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我就在想我已经长大了，我16岁了，我可以为我爸分担一点工作了。我就来到了一家超市上班，因为那个超市它是比较城市中间，我就租房子租了一间离超市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它是一个拆迁房，没有窗子的，就只有这么大的3个孔，然后白天都是要开着门才有光线，然后里面就放了一张床，这个床是用水泥砖搭的这么高，然后又这么宽一点，没有这么方便，都是自己用水桶，不能洗澡，只能水桶在那里擦
0: 一擦。
1: 那一年的除夕夜吧，下着我们大雪，那个雪有这么深，我就在加班，当我回来的时候那个雪已经很高很厚了。我走到那个冰冷的家里面，5-6个平方的小出租屋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啃着两块咸鱼干，就是我的年夜饭，我边啃边哭。我不是说我不想回去陪我爸过年，因为我回去过年以后我就没有车费再回来，我就在想今年就这样过吧，也许明年我们就不会这样了，因为明年我已经找到我妈妈了呀。
0: 就每年都用这个目标来支撑着自己。
1: 对，而且我会经常梦见我妈，我就感觉听得到她呼吸的声音，也听得到她在我耳边说话的声音，就是能感觉到她的温暖，能感觉到她的气息，
0: 但是就是摸不到他。
1: 对，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在做梦还是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迟迟不肯醒来，我愿意都停留在梦中，因为我一醒来又妈妈又不见了，所以我宁愿

0: 我宁愿一直活在梦中。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我的心声，但是我发自内心的，我真的很想我的妈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会找到我的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现在长大了，走遍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回来。后来我知道我太渺小了，我没有出息，我怎么样都强大不起来，找不到妈妈，我就想到我要自己创业。当时我就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手艺，因为妈妈不是很喜欢修指甲吗？我就踏入了重庆，我去重庆就是去学美甲，老板也挺好的，我就告诉老板，我说我免费给你打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老板他要去苏州江苏，他说店里面生意不是很好，便宜转给我，问我要不要。我说我很想要，但是我没有钱。他说你不用一次性给我，你先给我一点点。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借了一点先给他。当时他走的时候他就说，小熊，如果三天不开张你不要着急，做生意慢慢来。像他是不着急，我能不着急吗？
1: 欠着钱呢。
0: 对，我说我不会让他不开张的。后来我就给我的顾客很细心的给你剪指甲，给你修死皮，最主要的一步就是用牙签裹点棉花，轻轻把指甲里面的东西擦干净。
1: 就是妈妈小时候那么做的。
0: 这么多年了，我一共做了差不多有7300多双手。
1: 7300多双手。
0: 对，做每一个顾客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妈妈。可能是我把对妈妈的思念都放到我的顾客手上，我在想如果是我妈妈在的话，我想给她做一双酒红色的指甲，因为我妈妈真的很喜欢酒红色，她所有很多东西都是酒红色的。我想让我妈妈做我店里面的形象代言人，我想给我妈妈烫个大卷的头发，还想给我妈妈穿她就是最喜欢的健美裤，就紧身裤。我还会让她穿高跟鞋，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1: 她一定是的。
2: 我想对我老婆说，我相信你一定还活在这个世上，我已经按你的吩咐把两个小孩带大了，你应该出来见见我们了。你要是再不出来，你爸爸妈妈已经走了，你弟弟已经走了，就连你弟弟已经走了，再过几年你就是再不出来已经看不见我了。出来吧，来见见我和孩子们吧，老婆。
1: 这家人虽然苦难，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从心中发出的那种坚强和力量，他们有信念。我们希望今天能帮你们圆梦，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大家，
1: 加油，小熊加油，小熊爸爸加油。那接下来二位，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来，
4: 熊贤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妈妈是叫马金云，今年52岁，她是贵州省大方县八堡乡人，1993年在前往深圳市宝安县新安镇西乡的火车上因为误食别人的东西而发疯失踪。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我们得到失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据说他家里人讲是在韶关下的火车，但是他说是在深圳来打工，并且采血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例如我们深圳的西乡村岗等等地方，希望能给失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6: 接到寻亲人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往了深圳市救助站，希望能获得有效的被寻人线索。
4: 警方、志愿者包括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联手寻找，今天究竟能否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平走向希望之门。
1: 我感觉妈妈就在我的身边，她可能真的是有什么苦衷，或者说她生病了，不记得我们了。
2: 老婆，你跟我说的两个孩子，我已经带大了，你还能出来看看他们吗？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熊叔叔，熊仙燕，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很遗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你们找到马金云女士。在前面很开心的样子，也很煎熬的。我们也在全国的警察系统当中和全国的救助站系统当中进行了信息的比对，但是很遗憾都没能够发现和马金云女士相关的线索。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一定只是暂时的。
1: 家人已经到了，加油，小熊！
2: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妈肯定在
0: 后面。所有的过程都会需要一个时间，而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也会有观众会看到。如果他们看到，就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消息。
2: 我妈是不是不愿意出来？我妈一定在看着我，对不对？对不对？不可能！不可能！
1: 小熊，
0: 好了，
1: 小熊，你听哥哥说一句，小熊，刚才七月姐姐也跟你说了，这只是暂时的，对不对？暂时，你看，你往那边看，你看玉老师，你看陈局长，
3: 我们会要求贵州大方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看。当初你母亲到底是跟谁一块走的？她走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到深圳？我们会要求深圳公安机关配合，一定要查清你母亲的下落。
1: 谢谢陈局长，
2: 谢谢陈局长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小熊。
4: 1993年的那场变故。让这个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一家人用彼此的爱与责任相互支撑，从未

0: 马金云女士，您的家人在找您，如果您能看到，如果您能听到，请即刻与栏目组联系，我们等着您。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

0: 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轻

0: 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倾国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倾国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 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是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潘帕斯雄鹰昂首晋级，三狮军团梦碎出局，决战绿茵之巅，谁能捧起大力神杯？奔跑海淀向新出发，以赛为媒，加快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大胜拉脱维亚晋级世界杯8强，青春风暴势不可挡，U17女篮在世界舞台上展现锋芒。
0: 7月15号，中国足协在广州举办教练员考培分离试点总结暨全国推广工作培训班。中国足协各会员协会、共建足球学院以及考培分离试点单位代表共120余人参加培训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张家胜出席培训班并讲话。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主持会议。
1: 教练员考培分离是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落地后，足球领域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又一项重要举措。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足球振兴发展的决策部署和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破解当前教练员队伍规模不足、结构不优、质量不高的系统性难题，中国足协研究制定《中国足协教练员考培分离扩容提质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最终目标是实现教练员队伍在规模与素质上的双重跃升，并建立一套科学规范、运行高效、风清气正的长效发展机制，从而为中国足球事业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中国足协技术部负责人在介绍考培分离改革时表示，首先是拆分培训和考核流程，避免单一讲师负责全流程带来的人为干扰；第二是开放培训端，严控考核端，允许各类社会主体建设培训点，仅允许会员协会和共建院校建设考核点，在开放资源的同时把控教练员质量；第三是权限下放，除职业级外，A 到 D 级教练员的管理服务权限已经全部下放，充分放权推进改革。实施考培分离改革是构建新型教练员培养体系、强化培训质量与考核权威性的关键战略举措。此项改革通过推动培训组织实施与资格考核认证的专业化分工，系统性重塑教练员培养体系。这不仅有助于破除过往体系中的机制壁垒，更能从根本上促进培训质量的提升与考核标准的统一，并通过切断培训与考核之间的直接利益链条，有效防范和杜绝培训认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微腐败风险，有利于维护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

0: 北京时间2026年7月16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在亚特兰大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在0-1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尾声阶段连入两球，以2-1逆转淘汰英格兰，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决赛。他们将在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1: 比赛开始后，两队身体对抗极其激烈，火药味十足。英格兰队的安德森和阿根廷队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先后染黄，但双方并未获得破门良机。半场两队仅有3次射门。下半场第55分。

0: 中，摩根罗杰斯右路传中，安东尼戈登门前包抄破门，英格兰1-0取得领先。落后的阿根廷大举压上，英格兰后卫和门将贡献多次高光时刻。此后双方调兵遣将，英格兰增加后卫继续退守，阿根廷则换上多名中场球员，加强对球权的控制。比赛第85分钟，梅西禁区前沿横传，恩佐·费尔南德斯一脚势大力沉的射门洞穿皮克福德把守的大门，阿根廷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2分钟，梅西再度送出精准过顶传中，替补登场的劳塔罗后点头球破门完成绝杀。落败的英格兰队将对阵法国争夺季军。自1966年夺冠后，英格兰近60年3次闯入世界杯4强，均止步半决赛。阿根廷则迎来队史第7次决赛之旅，向卫冕目标发起冲击。英格兰队在本场半决赛中曾一度领先，三狮军团为何在占据主动的情况下痛失好局？他们战术调整与临场应变上存在哪些短板？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北京时间今晨结束的世界杯第2场半决赛，无数英格兰球迷再次经历了熟悉的心梗剧本。上半场通过高位逼抢打了一个不错的开局，并且在第55分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的英格兰队，距离决赛仅有一步之遥啊！可谁也没想到的是，大好的领先局面最终却被阿根廷人在最后5分钟实现了大翻盘。赛前霸气十足的三狮军团又一次变成了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三猫军团，这一剧本让人既无奈又好笑。全世界球迷赛后都在纷纷吐槽，英格兰人别的本事没有，领先被逆转的手艺堪称是祖传绝技。本场比赛戈登在破门得分之后啊，英格兰队的打法突然之间令人莫名其妙的瞬间大变脸，原本敢于逼抢主动冲击的攻势足球荡然无存，全队开启了混吃躺赢的比赛模式。场上球员们心态保守，既不敢压上进攻扩大比分，也不敢大胆通过传导来控制比赛的节奏，一味龟缩在本方后场摆大巴，只想把1-0的比分熬到中场。然而足球场上从来没有坐等胜利的好事，一味的防守只会被动挨打。反观落后的阿根廷队，全队心态沉稳，不慌不忙地持续组织进攻，不断冲击着英格兰队的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球员的心态越来越慌，后场防守的压力拉满，体能和专注力持续透支，防线的漏洞也越来越多，丢球是迟早的事情。说到底，英格兰人不是输给了对手，也不是输给了实力上，而是输给了战术保守和缺乏自信上面。此外，临场人员调整的死板也是一大硬伤。眼看着阿根廷队的攻势越来越猛，本方的防线岌岌可危，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却始终没有主动的调整战术，既没有通过恰当的换人补强中场的硬度，也没有通过反击有效缓解防守的压力，只会一味的被动死扛。如此用一成不变的防守应对阿根廷人疯狂的围攻，最终被逆转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这场失利再次给英格兰队敲响了警钟，足球比赛拼的不只只是技术和身价，更是拼的心态韧劲和魄力。如果始终改不了畏手畏脚、顺风轻敌、逆风慌乱的这种老毛病的话，那么即便阵容再豪华，也只能一次次的成为大赛的悲情配角，三毛军团的标签也可能永远撕不下来。本届2026年世界杯，英格兰球迷一直在高喊着让足球回家，可倘若他们不能从今晨这场半决赛中吸取足够教训的话，那么足球可能永远也回不了英伦三岛。
0: 谢谢刘老师的分析。那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比赛继续进行，头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战胜周锦全、祝启慧，晋级16强。下一轮他们对阵林高远、刘伟山。北京时间7月16号，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次轮继续进行，混双赛场，冯彦哲、黄东萍直落2局战胜印度的卡皮拉、克拉斯托，轻松晋级。蒋振邦、魏雅欣也以2-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吴勋伐、赖杰敏晋级8强。郭新娃、陈芳慧鏖战3局不敌中国。

台北组合遗憾止步十六强。女单方面，陈雨菲2-0轻取乌克兰选手布洛娃晋级八强，韩悦则不敌印度名将辛杜，遗憾止步。北京时间7月

0: 回赛女单八强，同时是自去年女王杯之后重返巡回赛八强行列。北京时间7月16号上午，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的比赛结束首日争夺，中国男排首战对阵现世界排名第五位的东道主美国男排。整场比赛，中国队在拦防环节做得都不够理想，三局拦网总共才拿下2分，而15送分高达17分，最终中国男排大比分0-3不敌美国男排。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7月15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指导、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主办的2026年体育总局系统新发布标准宣贯培训班第一期线上开班了。培训聚焦赛事运营、体育场所开放两大领域，解读多项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全国近300名相关工作人员参训，后续呢还会将举办3期专题培训。北京时间的7月15号，亚洲足球联合会正式授予中国足协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3星会员资格。上海申花、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及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同步获评3星青训中心。该评级为亚足联青训认证最高等级，评估覆盖青训规划等11个核心领域，认证有效期3年。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以此为契机，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与美国乒乓球协会携手主办的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2026年中美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近日在河北正定开营。本次训练营为期12天，中美青少年队员们以乒乓为媒，深化两国青少年人文交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0: 好，张琪，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日，2026海淀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中关村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赛事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将于10月11号在中关村1号正式开赛。
2: 本届赛事以“奔跑海淀，向心出发”为主题口号，旨在以赛为媒，加快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以高水平体育赛事为纽带，串联科技创新、文化旅游与商业消费等多元场景，持续释放区域发展新活力，
3: 坐实咱们号码布经济，联动呢区内各大的景区、商圈还有酒店这种文体场馆，凭参赛的号码布可享吃住玩一站式的这种专属优惠。同步呢，我们还推出系列的这种文创产品，延续了这个赛事的热度，真正实现了一场马拉松活力一座城。
2: 本届赛事总奖金池较上届大幅增长66%，男女前6名均可获得奖励，其中冠军奖金提升至40,000元人民币。若男女冠军选手突破原赛会纪录，将额外获得10,000元奖励。
4: 今年我看了一下报名直通标准是大幅度提升了，我觉得很符合海淀马拉松现在在跑友心目中的形象吧。很多追求成绩或者说相对严肃的跑者来说，都会想参加这样一场比赛来检验自己夏训的一个结果。
5: 我就觉得跑马拉松的时候是一场和自我的对话，就感觉马拉松真的就是人生，这些感悟吧，在带回到工作呀、生活啊，都是对自己很有帮助。我也觉得我的人生被拉长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健康。
2: 据介绍，本届赛事报名通道于7月15号16时正式开启，截止时间为8月8号24时，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海淀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等提交报名申请。
0: 北京时间7月15号，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1/8决赛在捷克打响，中国 U17 女篮以83-60大胜拉脱维亚队，顺利挺进8强。
6: 中国队在前一天大比分负于西班牙队，姑娘们也是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淘汰赛阶段的较量。本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比赛开始后，李元山率先扛起了进攻的大旗，他内突外投，帮助中国队建立起领先优势。拉脱维亚队则是不断冲击内线，紧咬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0-19领先，

0: 次节回来，中国队提升了防守强度，加强了对篮下的保护，也逼迫对手频繁出现失误。中国队迅速拉开分差，李元山依然是最稳定的得分点。在命中这记超远三分后，他帮助中国队以47-33领先14分进入下半场。此役，李元山砍下全场最高的28分。一边再战，中国队的姑娘们越打越自信。孙涵云的后撤步三分球出手果断，庞云舒则是在篮下展现了强硬的一面。本场比赛，他们二人分别得到了21分和15分。中国队在第三节打出13-0的进攻高潮，此后领先优势最多达到33分，比赛也提前失去悬念。最终，中国队83-60大胜拉脱维亚，成功晋级八强。1/4决赛，中国 U17 女篮的对手是加拿大队。
1: 在上一场大比分负于西班牙队之后，中国 U17 女篮在淘汰赛上重整旗鼓。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做了哪些调整？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2: 那昨天晚上呢，2026年的这个 U17 的女篮世界杯呢，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了。那么咱们中国 U17 女篮呢，是迎战实力相对比较强大的一支欧洲劲旅拉脱维亚队。那么实际上已经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了，那么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篮来讲其实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此前呢，咱们是大比分36分输给了西班牙队，那没有能够如愿拿到小组赛的头名。那么应该讲姑娘们其实也是期待这场比赛的一种蜕变，包括变化。一个是必胜的决心，包括就是输球之后这种心态的调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技战术上来复盘，解决这种失误球较多，包括就是三分球不稳定两个突出的问题，这是当务之急。要知道呢，就是面对西班牙队呢，我们是有27次失误，三分球呢是18次出手，只命中了2个。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也很难分解就是内线的压力。跟拉脱维亚的比赛首节呢，双方其实咬得很紧，那么一直到第二节我们才渐渐算是确立了领先的优势。下半场比赛其实早早就失去悬念了，那么最终咱们是83-60啊，23分的优势呢击败了对手。那么这样的话也是有惊无险的挺进了世界杯的八强。应该讲这场比赛呢，就是李元山包括像孙涵云啊、庞云舒这三位所谓的核心球员合力砍下了64分。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世界杯淘汰赛呢轻取拉脱维亚女篮之后，咱们进入到八强，这个成绩其实是刷新了近10年以来啊中国女篮在 U17 这个年龄段最好的成绩。那么除去就是跟西班牙的比赛呢，中国女篮的表现其实是可圈可点，而且我们现在目前特点比较鲜明，已经是有了自己独到的打法和优势。所以呢，这支就是中国女篮非常年轻的队伍啊，在未来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支啊中国女篮的未来之师。啊，目前看呢，就是今年的这个 U17 女篮世界杯呢，咱们中国女篮的目标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那就一定是全力冲击世界杯的奖牌，能够有机会站到领奖台上。
1: 谢谢魏琦老师的分析。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在浙江杭州文辉实验小学，一位脚受伤的小男孩在课间呢被同学们推着一起打篮球，纯真的友谊令人动容，一同来看一看。

你看，没有一个人说你受伤了你就别玩了，大家都想的是，哎，他受伤了，我们怎么才能一起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看完整个人都软下来了啊，这就是最纯粹的友情吧。身体的伤迟早会好，但这份被接纳的感觉会留在这个小朋友心里很久很久，很暖的。这比任何专业篮球课都管用，孩子们自己读懂了什么叫团队，什么叫不落下任何人。没错，篮球这项运动呢，最讲究的就是团队协作，而这群孩子们用最朴素的行动给团队二字添上了更温暖的注脚，不落下任何一个同伴。当孩子们把受伤的伙伴呢一起拉进了赛场，也一起把体育精神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部分悄悄地种到了心里。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

0: 李老，还是把时间交还给管超。
1: 好的，江琪，我们再来关注。在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回顾了 U17 国足从小组赛两连败到逆转卡塔尔的热血征程。这群少年踢出了整届赛事中最成熟的一场比赛，证明了中国足球的年轻一代有能力在亚洲赛场制造惊喜。22年等待终于被他们填满，带着这份信念，中国足球的未来值得更多期待。
2: 我们知道，长城也曾经是山坡上散落的石头，但是因为共同的信念粘合在一起，他们最终成为了脊梁。
3: 我不想穿着国旗输，我想一直赢。
4: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如何翻山越岭去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5: 今天在游戏，
4: 不要忘记，我们是经了非常多的困难才达到这一步的。
5: 21年ぶりのワールドカップだよ。
4: 21年的世界杯啊，是大家的功劳。
6: 印度尼西亚队绝杀了中国U17。
7: 再没事，
8: 再来了，再来了。
9: 向世界展示中国足球新生代力量。
10: 长达21年的等待，我们终于等到了中国男子足球队再次回到世界大赛的舞台。

0: 还是全力以赴啊！今天目标就是拿下他们。
1: 说，
2: 立正！
0: 有
2: 啥
0: 问题跟我说，我去跟裁判说。
3: 好
4: 嘞，好。哎，中队前场断球，有机会进到禁区里边打门，球进了。这个球断的是中场的我们的队长周雨诺，周雨诺这一段非常关键。

再抢，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打门，哎，球进了，球进了，这几乎可以锁定胜局了。比赛结束了，我们时隔22年，17岁以下的国家队再次杀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0: 喜んでいいけど
1: 现在是可以高兴真的高兴
0: 次あるから、ね、
1: 但是我们还有一场不要忘
0: 了絶対負けね
1: えぞ下场绝对不能输啊不能输给日本
2: 最后一场不要保留全力以赴大胆就干赢下比赛

0: 颗心大的啊，告诉他们我们不放手，
1: 一定要注意点，
0: 进攻的时候再冷静。
1: 我们すごくないよ、一人一人相手。
0: 他们有，个人能力有那么强吗？个人能力没那么强，咱个人能力也不比他们差。
1: OK，
0: 咱拿出个金子来，
1: 展示展示，
0: 好吧？
2: 别放弃啊，一拼到底啊，干啊，
3: 中
4: 兵
3: 来啊，
5: 中卫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
6: 进完球我觉得就肯定能扳回来，因为我们下半场开始就打得比较顺，
5: 好球，戴松岩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这完全是个人拼出来的，这整个下半场中国队全队拼的，77分钟点球。
6: 我是比较喜欢打逆风球的，反正打逆风球的时候就是状态可能会更好，然后当时毕竟落后嘛，
5: 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

0: 投抬进了啊，都很好，很好啊！
1: 不错，不错，不错，大家好，球，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宋岩，宋岩，
0: 没事，没问题，投抬进了啊！
2: 不想穿着国际输，我想一直赢。

0: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稳定的成长，在比赛中寻找自己的不足，在面对更强的对手的时候可以展现得更从容，向世界去发起冲击，展示一下中国足球的新生代力量。
1: 虽然说没有拿到冠军，但是我想这一次亚洲杯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讲是他们人生道路当中一笔很宝贵的财富。
2: 青训事业是一个体系工程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拿这一个简单的成绩，可能跟日本只是差距一个球的成绩，忽视了整个我们的青训体系的差距，包括从教练员的培训培养，包括这个我们的竞赛的组织、联赛的质量各个方面吧，都需要全方面的去提升。
3: 中国足球的这个青少年培养和发展应该是百花齐放的一种方式，无论是职业俱乐部、社会青训俱乐部还是校园足球，都可以在这个事业里面找到他们的这个位置。这批队员进入到世界杯，一定也能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新一代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不一样的气质和特色，也一定能够让世界重新的认识中国足球。

北京时间7月14号，世界羽联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队占据男单、女双、混双三项榜首，石宇奇稳居男单首位，刘胜书、谭宁领跑女双，冯彦哲、黄东萍位列混双第一，且郭宇包揽女双、混双项目前两名。女单榜首为安喜莹，男双榜首为徐承宰、金元昊，郭宇多组选手跻身各项目前列。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当地时间7月15号在英国莱斯特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进入八强的两位中国球手雷佩凡和张安达均无缘决赛，威尔士球手杰克琼斯最终夺冠。以上就是今天议题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留言互动。议题资讯，明天见。

十、九、八、七、六。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6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10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1: 广东史立华女士，国家。
0: 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
1: 陕西刘坤先生，国家。
0: 那么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10位运动员在画面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1: 仲裁委员，北京蔡福杰先生，国际一级。仲裁委员，福建周志杰女士，国际一级。国际一级。本次比赛，裁判长天津张蕊女士，国际。
0: 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比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等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3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那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制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那么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3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靶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在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纪录，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纪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纪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纪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1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地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英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

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取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星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那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塌腰，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萍，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她的第二次。

的试举啊，这是对不起，这是凌云爵，原来以为说是杨晶晶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凌云爵。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凌云爵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五，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晶晶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头，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好，看一下接下来吴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吴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我们这些选手呢，握杠啊，握这个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
88公斤，试举成功。

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盈觉，林盈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月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叶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这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杠铃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在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一过，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金英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金英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哎，杨金英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来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切，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

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慧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他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那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稍微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慧平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香、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香。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林香开把要的90，拎接，稳稳当当，哇！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我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咔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瞪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举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可以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

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0: 失败。
1: 失败。
0: 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了91公斤。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呢、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星叶，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四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头顶过去。那么叶星叶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是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星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陕西妹子，她的这种他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他肩打开，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

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1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1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够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哎，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那他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没有能够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6号深圳赵佳丽第三次试举5号。Okay, 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

0: 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接住，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两白一红，试举成功，94公斤哦，他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她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94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向林江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江他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他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他的直接的压力。现在向林香抓96。
1: 别起啊，有眼光，迈枪，我这边。
0: 好的，哇哦！向林香这一把96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香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香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香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西安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兴业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天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

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箭步，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

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110啊。好，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

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1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只有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珏，也是108公斤。林宁珏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微也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咱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

住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也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这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那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开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送，稳住。啊，110公斤成功，叶欣也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哦，深圳队的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好，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在108开靶成功的情况下，第二靶同样也是选择了111。

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这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成，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那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113啊，我们来看一下杨金英。杨金英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举113，起，调整好，撑住，要稳住。

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举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屈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拉起来啊，搭好了，搭上了就来，逮起。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她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她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哈，因为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她来讲，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啊，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觉，林盈觉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那挑战一下113。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借到力，硬起，要调整好，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得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英觉得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杨晶晶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一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是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起的时候上送，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
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这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的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英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得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0: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许，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啊，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的，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
1: 失败。
0: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在向下。在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一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
1: 成功。
0: 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

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萍。张慧萍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他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萍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次试举。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九号下轮张慧平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0: 张慧平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
2: 9号117
0: 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1: 一起来了解一则奥运举重小知识。举重是少数族的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两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三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0: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啊，一直就有出现的，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三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三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是在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3: 快上！
0: 快进来！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哈哈，冠军到手！
1: 恭喜岳阳向林香凭世界青年平举纪录，以总成绩214公斤的成绩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
0: 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纪录了。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

0: 那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像林江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举。
1: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中国举重队更是开启了自己的夺金模式。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之无愧的金牌之师、冠军之师。
0: 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香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向林香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了，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记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目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的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
1: 再次超世界青年挺举总成绩记录，让我们掌声向他表示祝贺。
0: 世界青年记录、挺举和总成绩的记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这个时候向林湘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湘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未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向林湘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举重比赛可以说是很体现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追求。当然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还是要来等待一下即将到来的颁奖仪式，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祝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到自己满意成绩的运动员们，或许他们在实战当中他们的经验积累和在今天比赛当中的自我展示对他们来讲都是宝贵的财富。好，我们稍后呢也是一起来等待颁奖仪式的到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或者来感受一下女子55公斤级颁奖仪式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气氛。在现场礼仪的引领下，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一起是步入到了场地内，再次步入场地内。这次比赛的现场增加了领奖台，同样的，我们的颁奖嘉宾也已经是就位了。

0: 女子组比赛基础会执行主任，国家体育总局体测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举重协会副主席刘成亮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女子组比赛组委会主任，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吴坤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深圳市赵佳丽。
1: 获得今天女子55公斤级举重总成绩第三名的运动员是来自广东省深圳队的赵佳丽。获得亚军的运动员是陕西省西安市的运动员龙雪。而冠军的获得者是让我们今天印象深刻的来自湖南省岳阳市的向林香。两次超越了世界青年纪录，总成绩和挺举的纪录不断的在打破。向林香今天展示出了他非常强劲的实力，而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比赛当中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去突破自己极限的这样的一种斗志。展现实力的同时，他的精神还更是我们在关注比赛的观众朋友们和投身于竞技体育运动的各位年轻人所需要去一起学习的。或许在未来的时间，向林江他的竞技实力还会继续的向上提升。别忘了他今年也只有19岁。同样今年20岁的龙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有着表现非常出色的一面。当然赵佳丽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抓举的成绩上是排行第二。或许在比赛当中他们会有着更多的经验的累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收获自己的信心。奖牌是对他们这一次比赛首届全国学青会的比赛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是一个句号，也是下一个起点的开端，下一段旅程的开端。未来他们还会继续接受非常出色的他们各自非常出色的教练给他们带来的指导和训练，继续去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准。教练非常暖心，问你要蓝色的还是要粉色的，是要壮壮还是要美美啊？那你自己挑一下。好了，那么这一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赛事的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再次的祝贺获得冠亚季军的运动员，也再次感谢他们的教练能够培养出这么优秀的运动员，让我们在观看比赛的同时感受到了竞技体育带给我们的魅力。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竞技体育的学习锻炼和比赛当中，不一定是举重，也许是其他的项目，让奥林匹克的精神带领着我们做更好的自己。好了，那么这时段这场举重比赛的直播就为各位是奉送到这里了。赛事的评述是由蔡胜轩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在电视机前和移动端前关注比赛的朋友们，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再见。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来3天进行。本次呢学青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

0: 70公斤。
1: 腰带啊，腿脊柱，手腕发力啊！
0: 上提，撑住，
1: 啊、
0: 站立成功，
2: 成功。
0: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停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制一样，是把抓举和停举两项的最好成绩的相加作为运动员的总成绩来决定运动员的最终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停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3: 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对举重有更加的一份热爱和学习。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停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停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停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必须是1公斤的倍数。
0: 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2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啊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上提，
1: 撑好了啊！
2: 成功，
0: 成功了，有一点点这个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73公斤。运动员呢在抓举的时候，双手呢掌心向下握住杠铃，啊杠铃杆啊握住杠铃杆，然后呢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把这杠铃呢是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然后呢是双臂呢直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
3: 好，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举重比赛中所使用的杠铃。
0: 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
3: 女子举重比赛
0: 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3: 重量为20公斤，杠铃片也分为大片和小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在正式的比赛中，杠铃的两边需各加一个2.5公斤的杠箍。
0: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3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3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第3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0: 做完动作啊！
1: 再次登上举重台，打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
1: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三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梯
0: 撑紧
1: 撑起，哎，撑住，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
1: 非常的轻松。
2: 12号深圳市林怡第二次试举，
1: 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林怡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2: 增加到88公斤。12号深圳市林怡第二次试举，1号。
1: 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3: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有一。
1: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记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纪录啊，都是呢由他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
3: 两盏白灯以上为试举成功，两盏红灯以上
1: 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纪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那么世界成年纪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0: 腰背收紧带住啊。有了，
1: 教练员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1: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啊，三盏红灯亮起，那这动作呢失败了。
3: 运动员完成抓举，
1: 三盏白灯亮起啊，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3: 在抓举比赛中，运动员发动一个速度高度和表
1: 现，都是决定失败成功与关键因素。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

0: 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
1: 行了，
0: 这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2: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啊，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啊，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对，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
2: 成功，
0: 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晶，开把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
2: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
2: 对，
0: 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把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啊，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呢开把重量呢是一把成功， 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以一些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靶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靶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靶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他这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的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基本功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啊，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靶重量完成
2: 成功，重量增加到91公斤，11号重庆市沙坪坝区龚泽湘。
0: 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靶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在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他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3: 走，要不牙子往上带再跑。稳住，
0: 哎，撑住了，
2: 成功，上一重量增加到93公斤，
0: 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靶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3: 加油加油。
0: 他开靶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靶重，这个开靶重量呢高了1公斤。哦，带过了，
2: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东莞市段敏第2次试举，7号准备。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靶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失败。
1: 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对，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起到了重要的这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应该说那是全方位啊，腰背啊，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93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0: 成功
1: 完成了。
0: 胜利重量93公斤，三号南昌市赖云奇。
1: 成都市的白晶93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就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93公斤级，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
0: 成功了
1: 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93公斤级的时候呢，93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1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0: 成功
1: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啊，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把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0: 成功。
1: 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在这参赛选手当中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还有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 2009年出生的选手，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靶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也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1: 别进！
0: 哎，好的。就力量感十足啊！
2: 成功，
0: 95公斤，一靶成功，非常有自信的一位选手。开靶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呢，只有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95公斤，十号济南市长。
0: 95公斤，啊，这把呢没有成功。上提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呢，90公斤的开靶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失败了。
2: 杠铃重量95公斤，9号南昌市罗家坪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你发力呢，去上举。啊，这整个呢，上提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鲸，第三次试举95公斤。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吃力，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所以基本上呢，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 这抓举对于白鲸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得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啊，没有提起来，
2: 失败
0: 啊，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我们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啊，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啊，他应该还是具备啊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得更好一些。
1: 稳住，稳住！
0: 哎，
1: 稳住，
0: 稳住，稳住！起，好的，
2: 成功！
0: 哎，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经就裁得令，九号南昌市罗家令第三次试举因左臂屈伸，试举结果改判为失败。
1: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而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佳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
2: 腰顶重，再高。
1: 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0: 杠铃重量96公斤，八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
1: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

0: 作祥。
1: 嗯，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96公斤的
0: 手机啊，
1: 杠铃片重量。还是成功了啊，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啊稍微低一点点啊，96公斤成功了。啊，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啊，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要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今天的这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啊，可能93、9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啊，直接上95、96啊，95呢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2: 失败。
1: 也是啊，同样的这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啊，过得太多啊，拉不回来了，整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提升到了100公斤。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有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4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 海拔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0: 节省发力啊！收紧腰，腰收紧，腰收紧。
1: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腰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何徐千然。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3: 要被接住走
1: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3: 你接我上。
1: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肩往上，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好的，撑住，完成了，
2: 成功，
1: 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还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三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三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青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呢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大家好，我是王小帆，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3: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

0: 带三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两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那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盐臼，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个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1: 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10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挑到，如果动作快一点呢，就容易被那个窑洞子边上的那些烫伤，衣服穿不了，全是汗湿了。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他像一个巨人，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2-3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你要说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是你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

0: 后来有一次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我就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天要搬4-5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8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大脚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然后脚趾甲的和脚趾头当时就肿起来了。
1: 那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爸在砖窑厂干活的时候，那身上被烫了那一道道的，我知道那是钻心的痛，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觉得也不算什么。
2: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0: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20多岁，借7万块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
1: 弟弟在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我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
0: 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时候去看，我就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1小时零40多分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3: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她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3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0: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哥哥，还有2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也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呢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她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1: 后来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我们三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人。
2: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0: 是的，
2: 让我们。

0: 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1: 我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七八岁开始就读书，读到11岁。读到11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了，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人参果，那里是牛奶浆，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两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再挎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这个果子回去吃，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2: 8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三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3天2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就找了个叫保安嘎草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大伯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再有，也没有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去通辽市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你们先回去吧，我再多找找，看能不能再找到啊，院子。”然后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妹第一次见他哭。第一次见他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那么老气，然后白发鬓鬓的。
3: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姐弟三个特别要跟爸爸，
4: 真的，辛苦了，
3: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1: 过来，谢谢。你们都长大了。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好好的过日子。
0: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5: 王尔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

0: 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二新，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生活在辽宁，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1: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2: 同时，保卫国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爸爸，谢谢你，我们很爱你。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举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很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60岁的时候，过世了。

0: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3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又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是，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了。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得还不错啊。王大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1: 谢谢谢谢。
0: 来，王大叔，
1: 谢谢。
0: 我们请打开门。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缓缓慢点慢点。

0: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1: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走，在外边这么多年呢，太难为你了，
2: 没办法，
1: 太苦，
2: 早就想回来，又这个几个也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啊，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3: 你们这个团员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2: 不在了，
3: 已经不在了
2: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3: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0: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4: 谢谢，谢谢你们。

0: 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既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 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祭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祭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 省电省

0: 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领取吧。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1: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

0: 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012年伦敦奥运会，年仅16岁的叶诗文以4分28秒43的成绩夺得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随后又获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世界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金王得主。

2023年杭州亚运会游泳项目共有41枚金牌，中国游泳队包揽了28枚金牌，还收获了21枚银牌、9枚铜牌，以总数58枚的成绩位列游泳奖牌榜第一，创造了中国游泳队亚运会最佳成绩。而在颁奖现场，一位运动员的出现让观众欣喜激动。是谁可以在星光闪耀的游泳队有着如此高的关注度，以至于他的夺冠消息都冲上了社交媒体热搜榜的第二名？他被誉为天才少年，有人说他昙花一现，也有人感慨他沉寂多年居然还能再次夺冠。这位运动员就是叶诗文，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一战成名，他的对手有世

0: 界纪录保持者，有上一届的奥运冠军。叶诗文在落后的情况下，凭借最后的自由泳全力追赶，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拿到了金牌。紧接着，叶诗文又在200米混合泳赛事中再创辉煌，成为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冠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400米女子混合泳的比赛规则，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按照规定的泳姿顺序进行游泳，包括蛙泳、自由泳、仰泳和蝶泳四种泳姿，总距离为400米。这项比赛对运动员的体能、技巧和战术都有极高的要求，运动员需要在四种泳姿中不断切换，同时保持高速游泳。当时女子混合泳的冠军几乎都是被欧美国家占据，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叶诗文只有16岁，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型赛事，但是大家仍然对于这位小将充满了期待。比赛开始，叶诗文虽然落后，好在差距不大。此时比赛来到了最后的100米，叶诗文也将拿出自己最强的自由泳来比赛，差距一下子缩小。叶诗文持续加速，他超越了对手，也超越了当前的世界纪录，成为了该项目最年轻的一位金牌得主。每当谈起这一场比赛的经历，叶诗文仍然会很激动。
2: 最后50米一定是激发潜能了。赛前我的技术和战术，我的考虑是我仰泳的时候一定是要比我边上的那个美国的选手，我要比他快1秒。蛙泳快要到边，快要转自由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身位的距离我是能追得回来的，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越想越激动，然后就越游越快，越游越快。然后边上我的那个队友李玄旭，他说你破世界纪录了。我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就是那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惊喜，很惊喜。
0: Yes, she win. 现场解说员这一句振奋人心的宣告，全场观众都被叶诗文惊人的成绩所震撼。最后50米的奋起直追，他就像是一道闪电，向世界泳坛宣告叶诗文的时代来临了。其实早在2010年亚运会上，叶诗文就获得了2枚金牌，接着在隔年的上海世锦赛上，他再次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头衔，2013年成为全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叶诗文成为中国泳坛第一位实现包揽奥运会、长池世锦赛、短池世锦赛、游泳世界杯、亚运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冠军荣耀的选手。从国内到国际赛事的完美连胜，让大家对叶诗文接下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时隔一年，在2013年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大众期待的天才少年却没有出现在颁奖台上。各大媒体从对于天才的赞赏变成了质疑，变成了震惊。这一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叶诗文预赛、半决赛成绩还不错，总成绩也排名第2，仅次于老对手卡汀卡·霍斯佐。但到了决赛，情况急转直下。面对落后，游到中途时，叶诗文已经几乎放弃。最后的成绩比伦敦奥运会时慢了2秒91，排名第4。400米个人混合泳也是相似的状况，最后决赛只拿到了第7。这是天才少女竞技生涯的转折点，这一次她第一次没有站上领奖台。17岁的叶诗文一直被视作中国队金牌的保证，然而在比赛时却出现了紧张不想游的心理波动。在这里，叶诗文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发生了问题，
2: 就一下子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到世界冠军再到奥运冠军，一步一步都走得非常顺利，好像自己获得了所有的赛事的冠军之后，一下子我就突然失去目标了。然后我就开始担心
3: 后面的人会不会追上我，然后就会把这个

0: 当成一个很大的包袱，就觉得我每一场比赛我都必须得是冠军，好像我不拿冠军我就是失败者一样，就你放不下自己那个光环了。但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奥运冠军这个头衔，它可能只是在你出殡的那一刻才赋予的定义。我觉得过了那一刻，其实一切都应该放下，都应该从头开始。但那个时候自己想不明白，就是我身处在这个环境里啊，所有人都会觉得啊，你是奥运冠军，你应该要比好，所以说就会给自己背上很多的包袱。
1: 小英怕输的矛盾心理让叶诗文整夜失眠。这时，叶诗文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卡丁卡·霍斯祖，匈牙利女子游泳运动员，比叶诗文大7岁。在2013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她取代叶诗文，获得了200米、400米混合泳的金牌，而叶诗文却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屡屡失利，仅得第八，未进入决赛，颗粒无收的评价伴随着他，甚至有人说他出道即巅峰之后就开始了急速下滑。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算是我比较黑暗的时候吧，所以我每一场比赛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那个时候晚上又失眠，那个时候真的会经常有几晚会有想要逃离这个世界的想法。但是当我回过头去看，如果我早一些去接受我自己失败的这个事实，我早一点摘掉这个光环，就从零开始，那我觉得可能我的心态会更好一些。
2: 在家人和教练的鼓励下，叶诗文尝试改变环境来缓解压力。2017年，21岁的叶诗文选择了暂时离开泳池，来到清华大学学习。但是对于游泳的热爱让叶诗文无法割舍，看到曾经的队友们在比赛中奋力拼搏，叶诗文在想，为什么自己不再拼一次呢？于是一年后，叶诗文选择复出。复出没多久，叶诗文就碰见了自己的梦魇，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光州世锦赛应该算是在叶诗文在低谷之后第一场跟他同场竞技的比赛，虽然叶诗文最后还是输给了他，但是至少在比赛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他的干扰或者影响。光州世锦赛上的两枚银牌对叶诗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重新找到了游泳的乐趣，也在这7年的时间与过去的低迷说再见，重新体会到了比赛的乐趣。
0: 开开心心的比赛，享受比赛，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我觉得现在对比赛就是期待更多一些吧，还是抱着这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参加。
2: 2021年9月，叶诗文参加了陕西全运会之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他未完的学业。直到杭州亚运会，在家门口的比赛，决定让叶诗文再次复出，而这一次多了一份从容。在过程中，我全力以赴，享受这种拼搏过程。结果不管是怎么样，叶诗文都坦然接受。当2023年9月28日晚，叶诗文在女子200米蛙泳项目中第一个抵达终点触壁完成比赛的时候，摘掉泳镜确认完成绩时，她狠狠捶打了水面。时隔9年，叶诗文再次参加亚运会，再次拿到冠军。
1: 这一张照片可以说是中国游泳力量的接力。颁奖嘉宾是中国游泳界的传奇人物罗雪娟。作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子100米蛙泳金牌获得者，她的经验和风采一直是中国游泳队的宝贵财富。罗雪娟在叶诗文低落时给予她支持关怀，在颁奖现场，罗雪娟给予叶诗文一个深情拥抱，并为她戴上金牌。因为热爱，因为不舍，叶诗文再次用汗水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也是因为游泳这项运动，让叶诗文看到了自己无限可能。游泳这项运动，畅游水中， 体验自由的感觉。充满魅力的游泳运动又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了比赛项目的呢？
2: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在很早以前就有了游泳活动。远古时代，人类在布满了江河湖海的地球上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和水发生关系。在生产劳动

0: 口水域辽阔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就其深矣，方知周之；就其浅矣，用之游之”的记载，意思是说，在水很深的地方可以用船航行，在水较浅的地方可以游泳。这说明早在2500年前，我国先民就已掌握了游泳技术。但游泳作为一个体育项目得以发展，还是近几十年的事。现代游泳运动起源于英国，17世纪60年代，英国不少地区的游泳活动就开展得相当活跃。1869年，在伦敦成立了大城市游泳俱乐部联合会，也就是现在的英国业余游泳协会前身，并把游泳作为一个专门的运动项目正式固定下来，随之传入各英殖民地，继而传遍全世界。
1: 现在游泳运动的发展与奥运会的发展紧密相连。1896年，在希腊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被列为正式竞赛项目。当时只有男子100米、150米和1000米自由泳的3个项目。你能想象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比赛泳池，而是在比赛的时候用船把选手们带到海里，直接把他们扔进冰冷刺骨的海水里，让选手们向岸边冲刺。就这样，比赛场地经历了多次更换。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是在雅典海面上进行比赛，1900年巴黎奥运会的游泳比赛转移到塞纳河里，1908年伦敦奥运会竟然在100米田径赛场上挖出了一个游泳池。
0: 而比赛项目也多次更迭，首届奥运会有100米比赛，1900年增加了潜泳和障碍泳比赛，1908年还增加了比试下潜深度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要求运动员扎猛子跳到水下，然后在水下待上60秒。随后第23届奥运会上出现了仰泳和蛙泳，1908年成立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公布了游泳的世界纪录和比赛规则。1912年第5届奥运会上，女子游泳被列入正式比赛内容。1936年奥运会在蛙泳比赛中出现蝶泳。1956年第16届奥运会，蝶泳被列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从此形成了蛙泳、蝶泳、仰泳、自由泳4种正式竞赛项目。竞技游泳从第1届奥运会就列入了奥运会正式项目，发展到现在，各种国际大型赛事不断推动着竞技游泳的发展，使它的技术运作更完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1: 近代以后，欧美体育运动逐渐进入中国，竞技游泳在城市中开始流行。海军训练有游泳课程，黄埔军校的资料记载中也有游泳科目。毛泽东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身体力行参加游泳运动，游泳运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952年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游泳比赛大会，在这次赛后宣布了全国游泳选手名单，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游泳事业发展的骨干，翻开了中国游泳运动史上新一页。
0: 新中国成立以后，游泳被列为重点运动项目，投入大量经费修建和开辟了游泳池、天然游泳场，为普及群众性游泳活动创造了条件。随着群众性游泳活动的蓬勃开展，游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优秀选手开始进入了国际比赛。而第一次参加的国际比赛就是在1952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游泳比赛。然而因为中国代表队路上受阻，特别是参加游泳比赛的吴传玉虽然赶上了比赛，但因为路途体力消耗太大，他在男子100米仰泳预赛第一轮即被淘汰。不过作为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留下的第一项比赛记录，

0: 传玉游出的1分12秒3的成绩还是载入了史册。吴传玉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奥运会第一人。时间来到了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我国游泳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国运动员在全国、亚洲地区及国际游泳比赛中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运动员获得4银4铜，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3金5银，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我国游泳运动员又获得1金3银2铜。在这10多年间，中国运动员还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1: 在东京奥运会中，中国游泳队以3金2银1铜的不俗成绩，在金牌数上远超里约奥运会，还创造了队史第3的好成绩，展示了中国游泳队的全面实力。特别是张雨霏在东京奥运会上收获的2金2银的奖牌，甚至在蝶泳项目夺金，并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这个开朗爱笑的运动员被大众所熟悉，可是如果告诉你面前这个拿着奖牌爱笑的女生曾经因为成绩低迷甚至考虑过退役，她差点与自己的奥运之路失之交臂。从沉寂到爆发，张雨霏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0: 在南京青奥会收获4金后，张雨霏志气满满地踏入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却因为紧张导致发挥失常。在比赛开始之前，张雨霏感觉四肢都僵住了，整个人石化了。后来就是以这种石化的状态完成了比赛。因为成绩低落，状态不佳，此时的张雨霏急需调整自己。于是从里约奥运会回来后不久，张雨霏开始跟随崔登荣教练训练。新教练新开始，也意味着有新的挑战。崔教练是技术型教练，技术细节要求很高，而张雨霏却属于运动能力强但是技术算不上精细的运动员。师徒两人从合作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改变和磨合。
2: 就他的心思我感觉比女教练还要细腻，然后我反而是属于有点男孩子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粗里粗犷那种，什么事情做完就好了，不会去想太多细节。
0: 在崔教练的帮助下，张雨霏的3年训练计划制定出来了。2018改技术，2019练能力，2020寻突破，这3个计划可以说每一个都不容易达到。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丝毫不愿懈怠的张雨霏，更加刻苦努力了。
1: 然而，张雨霏在投入训练之时，就面对一个核心难关，那就是改技术。这对于一名技术定型的运动员来讲是极大的风险，这意味着原先适应的水感发力方式会有所改变。同时为了帮助张雨霏提升技术动作，师徒两人无数次看着自己的训练视频来寻找突破点。2019年的世界锦标赛上，经过技术改进的张雨霏，大家都期待着他是否可以拿出亮眼的成绩。成绩出来后，大家跌破眼镜，甚至质疑声一片。这是张雨霏参赛以来最差成绩。在200米蝶泳赛道上，她的成绩比2015年获得铜牌时还慢了8秒钟。外界的质疑声扑面而来，张雨霏与教练又该怎样继续下去呢？
0: 在等待成绩质变的过程中，上下起伏都是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张雨霏仍然坚定与崔教练并肩作战。2019年世锦赛结束后，张雨霏开始主攻100米蝶泳的力量训练，以带动200米蝶泳的成绩和男运动员身处同一间健身房。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的负重表现，男运动员做多重，他也要做多重，还会要求加码。然后， 质变真的发生。张雨霏发现，随着力量的提升，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教练要求的技术细节，也明显地感受到了游泳速度的提升。
2: 之前崔导说的很多细节我只是理解，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你光跟我说没有用。但是随着自己的力量提升，发现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我觉得他做的很多细节工作都是我成绩提升里面的启动器，就是我不能说他当时给我改的时候一定就是对的，但是当我自己反应过来是不是应该再做点什么，是不是应该再往里滑一点，是不是应该再推得用力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成绩肯定就不只是说0.1 0.2的涨，所以它是一个启动器。
0: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在200米蝶泳项目上拿到了金牌，同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1: 从东京奥运会到杭州亚运会，我们看到了中国游泳队新的时代到来了，已经从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群体爆发，无论是老将、中坚还是新秀，大家都在亚运会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现了中国游泳队的整体实力和才华。记录是不断被打破的，成绩也是可以不断继续提升的。每一位优秀运动员都在水中爆发最大的能量，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一起逆流而上，迎接新未来。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8: 快！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那你想继续打棒球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就想不想进熊猫队啊？
1: 想。我练棒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奇，现在练了，因为我的师兄出去打过很多比赛，赢了很多奖。他们毕竟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2: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山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3: 对，很好。王子山进垒包都要降低，重心都要膝盖弯曲，这脚不能站直直的啊。那个王子山接到蹲下来，接到蹲下来要触杀，不是踩垒包了啊。
1: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3: 第九棒王子山，守阿磊，阿磊会不会守？哦，阿磊你要守过了点触景，你再补一点，知道吗？哦，好。
4: 招龙，招龙，招龙，
5: 加油加油！
3: 再次。
4: 招龙，招龙，招龙，
5: 加油加油加油！
3: 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王子山，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交。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一棒两分哦，交，照这样很好很好，王山加油，王山。
6: 打这么久啊，
3: 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下，36号上。
2: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60，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3: 慢慢来，慢慢来。
7: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没有？嗯、对，还什么意思？没意思。
8: 什么东西掉的呀？
9: 我叫朱学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也就很少。因为右手他做的姿势，我们左手都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2: 朱杰志是少见的左投手，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
9: 教练说过，左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
10: 你真的会害死的，我跟你讲什么，有叫你下吗？有没有？对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的，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哪里有那么困难吗？
9: 因为失误的话，那教练他们都是板着那么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
2: 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棒球的第一劲旅日本进行交流比赛的名额。
11: 就是想他们能去日本，我干嘛不能去日本？我要好好练习啊，练习让教练看到我自己才能去日本呢、啊。
12: 看着你怎么跑的，人家打到脚下，原来你搞的，这样出去，你打到脚，要用力，把它整个身体都上升了，用。打我，左手打到头，往那左手拉，带出去。
3: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六天，你来练四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也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去把握这个时间，明不明白？
13: 哇塞，全部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嘛，那你。
2: 为期九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13: 四叠半体，八下，这么简单的课，就是这么简单的，没错。
2: 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友文。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梁友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

0: 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1: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0: 从成立伊始，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从此，这支棒球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2: 有压力是吧？有压力，
1: 不过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成长，不是看一场两场的输赢，能够达到这样不容易。

0: 你们好，孩子们。
1: 你好。
0: 对，我是从美国跑来看你们的。你们喜欢打棒球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呢？
2: 喜欢棒球的团体精神，
3: 喜欢棒球的活力。
0: 对。
4: 喜欢棒球的毅力。
0: 希望你们坚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5: 一号陈进程。
6: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十至十一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二俊辉替代。
5: 来，下一个二军辉。还有条故事，
7: 大吧？
8: 好吧，好啊。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所有的礼貌、礼节、礼仪全部都做出来，一定要有平常一个队伍的一个凝聚性，懂不懂？
1: 好。
8: 我们离出发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星期左右了，下个月底就要出发了，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所有的综合素质全部都要提升，懂吗？
1: 好。

0: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
1: 加加一路，二二二，
2: 看到他们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点紧张。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0: 快快快快快！
3: 丢丢！
2: 哎，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3: 一点的动作都没有啊！
4: 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因为可能是怕吧，没跟日本队打过，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的。
5: 好的，
6: 好，
7: 谢谢。
8: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你咬下来啊，今天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那个棒子，安尼。毛永林投手先发。
9: 三、二、一，
1: 变变转变，车转转变，变变转变，车转转变，
0: 哎！外角好球，要有速度的。好，打手，好，打手，好球，外球，送好球，两出局了，要给他打，知道吗？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你脚都没站稳，再丢什么？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那没有什么，一分呢，一局就能得失分了，你要控好球，好不好？哦，好，这样，这样，好，安排 ，OK。来，好球，好球！两出局了，收起来，收起来！
10: 加油啦，加油啦，
0: 加油啦！喂，有没有关机？来，麦，麦，有没有关机？怎么说？抓到。加油！
11: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1: 因为打者太强了。
0: 对，站好香一点，出来出来，高位小飞来啊，高，好，好，好，好，好，好，好，花嘞，花嘞，花嘞，花嘞 ，OK， 拿拿拿，
12: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六七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离下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纪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3: 再等着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4: 我也带助教。
5: 这个
3: 红队出发喽！
6: 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然后是在北京的南山滑雪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习，到最后的前刃后刃、面坡背坡，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啊，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0: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滑板驰骋雪海的紧张刺激。
7: 嗨，大家好，
8: 大家好。
9: 两三技术，
10: 你说你在山里，
9: 勤学苦练，不要跟他姐不要放弃啊，是吧？
11: 去 G 三吧，走 G 三，
12: 来路，
11: 走一趟 G 三。
13: 回来的。
14: 他昨天晚上。
13: 回国。
14: 昨天我们上来是吧？
11: 对，编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15: 哎呀，你别说谁漂亮，单板特别容易摔。
11: 不是，离远一点吧。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是吧？
16: 可以，那就
17: 收尾。我们
16: 刚才第二个，小白第三个，我第四个，
11: 狮子第五个，
16: 第五个，你最后一个，
11: 好吧？好。

0: 板滑雪之所以吸引，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谢谢，哎呦。
1: 谢谢，还是上面还有很多水，是的，放在外面直接。那里就是有门，这里就可以直接出去了。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外面好热啊！
2: 好热，
1: 你先出来试一下。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1: 果然瘦一点。
0: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鞋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鞋板蹬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 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的。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
4: 对我来讲，是既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个道好滑一点啊！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 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所以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然后我还是忍住了。
1: 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0: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喽！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Follow you，
1: Follow me， 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0: 冬舍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刘润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1: 走，我在前面帮忙啊，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自己太快了。
2: 对，快点，
3: 奶牛，
2: 还在竞速，竞速，快点，
3: 奶牛，我现在还没
2: 有下。就位，
3: 别进了，下去了，还没有。
2: 预备，开始。

0: 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战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当风呼呼的从耳边掠过，那种急速前进的感觉让我觉得生命充满激情。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

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0: 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在建设场地。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最近呢是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它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请到的是深圳市匹克球协会创始会长曾国彪，欢迎曾会长。另外一位是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孟英丽，欢迎孟局长。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并不知道匹克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向大家科普一下匹克球到底是什么？
0: 我呢理解的匹克球呢是一项新兴运动它是美国西雅图发明的，到现在63年了这个用民间的形容就是用大号的匹克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这是，但是具体来说确实它是一个独特的项目拍呢是确实是乒乓球拍有树脂的，有这个碳纤的，有玻纤的球拍。场地呢是在羽毛球场地，但是呢场地里边布局又不一样我们有阶级区非阶级区，长是 19.4 米，宽是 6.1 米的场地球呢分室外球和室内球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硬塑料壳球，上面有40个孔这是这样的。
2: 它有着什么样的这个规则，我们能不能具体跟大家讲一讲？
1: 它的那个现在我们国内现在也主要是跟国际上有接轨那么国际上也出了一些新的规则，虽然都是一些细节上一些变化每年都有调整，像美国匹克球协会国际匹克球联合会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国内现在呢根据那个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出版了一些匹克球的规则的一些管理办法那些这些办法呢就是说有现在目前来说是叫什么呢，有发球得分每球得分这样不同的规则，但是在根据我们的每一场赛事，国内很多赛事就是分阶段进行。
0: 对。
1: 没进行小组赛的时候我们是分那个叫做每球得分

0: 啊，这样子会快速的进入这个决赛，然后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为了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啊，我们又采用了个叫做发球前置，让尽量让赛事延续，尽量让赛事这个观赏性得到这个宣传，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的那个计分呢有11分、13分，甚至于21分。
1: 当然，现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有自己的国情的设定。
0: 对，
1: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匹克球的时候，第一感觉还是这个球长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洞。
2: 对，
1: 匹克球到底有多少个洞？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孔数，是吗？
0: 它跟那个网球唯一的区别啊，网球速度很快。那个打得快的话可能到180公里甚至200公里，但是这个匹克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慢，它就是90公里左右啊。当初发明人他就是想啊，让一些中老年人打不动网球，速度跟不上运动的太大，所以才设计这个发明这个匹克球。那么孔呢就是通过风阻来减缓它的速度，所以呢在室外的时候呢，它的球为了平衡关系，为了速度关系，在室外的话呢，球洞呢是40孔，孔相对比较小，而在室内的话呢，它这个孔是26个孔，孔相对比那个要大啊，是这样子的。
1: 这也是为了应对不同的这个环境下所设定的。
0: 对，是这意思。
1: 2017年的时候，深圳认识匹克球协会成立了，您是推进人。您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匹克球项目，又是怎么看上这一项运动的？
0: 首先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之前是一直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么有机会到日本去出差，当时就认识的日本匹克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我发现这项运动这样的中国没有，我就很敏感地认识到这项运动，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隔网运动，对这种小球类的运动特别自信，而且它的场地呢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可以用，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羽毛球场的这个数量不少，
3: 非常多
0: 非常多。那么如果万一开展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而且呢，我还想，如果这是一个群众参与性的项目，就是说它不像网球是观赏性的，透过票房收入来带动这个产业的，
1: 它门槛比较高，
0: 门槛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个皮克球呢，它是什么群众参与的，是人手一拍，它是说很容易上手嘛，就是说很容易获得成就感，在很短时间的能够马上掌握。我想这个运动在我们国内一定会有巨大的前景潜力，我就快速的认识到这个要成立这个皮克球协会。以民间组织的这个名义来推动这个匹克球的发展。
1: 但到后期呢，怎么样去推广这项运动？
0: 这就是大难题了。对。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教练。没有教练员那怎么办呢？我请了美国的5届冠军，叫做 Danny Moore， 他这个是个美国五届的单打冠军，然后再加上日本的匹克球协会的会长，一起到中国来对我们这个学员进行培训，第一个时间把这个球场建设起来，然后我跟这个深圳东莞的大学老师。中学体育老师说你们来免费来，然后我还给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补贴啊，你们来，我目的就是说要让这项运动要在校园的老师里面要有
1: 普及开来，
0: 普及开来，让他们回到学校呢来带动学生的教育。那么这个路径我现在想起来是对的。
1: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的确匹克球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是多点开花了。比如说保定，其实今年应该说匹克球就是风靡了保定。
3: 对，
1: 这其中保定市体育局做了什么？
3: 首先我们保定呢就是说把匹克球呢作为一个新兴运动呢积极的引入到保定。保定市呢率先成立了保定市匹克球工作委员会。这是在市级层面的。然后呢我们又成立了保定市的这个匹克球协会。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呢，首先是校园普及。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这个在建设场地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通过世界皮克球联盟呢，我们请了两名在全世界比较成绩好的教练员，那么保定市开展那个教练员的培训。我们首期培训呢，我们培训了100名教练员啊。然后呢随着一看效果非常好，我们大家都有很高的热情嘛，所以说我们又培训了一批。这样呢培养了200名教练员首批。这样在我们保定市啊一部分学校里边就开始推广普及了。这是我们保定市首先是校园普及推广。其次呢，我们也这个开展保定市的六进活动啊。我们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呢专门为此还下发了文件啊，这个进学校、进机关啊、进社区进企业进景区、进商圈啊，这样呢来大力推广普及这个皮克球运动。
1: 可以说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3: 啊。对，首先是从普及开始嘛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场地建设。我们有22个县市区，我们倡导呢各县市区、各中小学、各社区、公园绿地、街上的金角银边都要建设皮克球场地。我们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皮克球场地建设1500多块。这样呢，我们保定市的这个场地有了，然后教练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呢又制定了一个1000万工程。我们通过100名裁判员啊来组织比赛，1000名教练员我们培养来推广普及。
1: 哇，虽然说可能真的是从零开始，但是已经做到了这种暴风式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想问，保定市为什么会选择皮克球，看中它的什么呢？
3: 首先，那个保定市是一座非常喜欢这个体育的城市。这体育是保定市城市名片。我们保定市是中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之城。也是中国的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啊，这两项殊荣呢，据说我们保定还是独一份儿。体育人口呢我们保定呢能占到46%。所以说喜欢体育是大家的一个这个追求的非常那个喜欢的那个
1: 共同点，就大家都喜欢。
3: 对。而这个以皮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我们认为能给保定市带来一个活力，能给一些我们现代的全民健身能给赋能，能给能够吸引大家。所以说我们积极地引进了皮克球运动啊，这样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那保定市在学校是要怎么来推广这个皮克球？
3: 首先学校嘛，因为学校我们想全覆盖啊，而首批我们进行的就是200个教练员全部都是从学校体育老师选的。现在学校呢开展体育课呢没有多样化，而开展皮克球运动呢对学生就是刚才像曾主席说的一样，是一个比较潮的，是一个新兴的。学生嘛，儿童他就是对这个未知这个领域他都特别
1: 天然的好奇，
3: 感觉有好奇心，特别喜欢，这样能吸引他来这个锻炼身体。而皮克球运动呢，他对场地要求、对技术要求、对器材要求都非常低啊。比方说我们小小一个教室走廊，两个孩子呢放一个凳子就能对着凳子再练钉克球。
2: 对。
3: 而没有走廊呢，我们对着墙呢也可以练一些对墙的那个正拍反拍的打球动作。
2: 对。
3: 而在操场呢，篮球场也可以改造。那么我们跑道也可以。孩子们通过这个练习这个皮克球运动呢，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因为是挥拍运动嘛，他需要眼、手、身体全力配合，对身体的协调性啊、专注度啊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首先在学校开展了。然后呢，我们让学校在建设场地，我们也补贴，有时候我们的场地这个移动场地就是那地胶型的场地给学校配备。另外学校的自己改造场地，把一些那个羽毛球场地啊，包括篮球场啊兼顾着用，是吧，这样呢建设一部分场地，然后呢组织学生训练。其次呢，我们学校呢现在开设了这个校本课， 嗯，自己研发了学校的这个课程这个独板啊，皮克球课啊，让这个老师呢来给大家上皮克球课啊，通过进入校本课来带动皮克球发展。另外呢，我们要求各学校呢都有自己的训练队，各学校有自己的训练队呢来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啊。一些普及好的学校呢，现在训练队呢水平非常高，已经参加比赛了啊，可以有班级联赛，甚至年级之间的对抗赛，甚至校级联赛，校级的对抗赛现在也在开展啊。此外呢，我们那个选拔一部分同学校，选拔了一批好的苗子，我们组建了，我们也是区队、市队，也在代表市区、代表市县参加比赛啊，这是这个情况。
1: 当然是很看好在学校开展这项运动。那如果从政府层面的话，保定市具体是怎么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从哪些方面来推进？
3: 我们在保定市呢，这个建立了赛事体系，首先是联赛嘛，我们小学生开展联赛，初中联赛，大学生开展联赛，另外呢，我们社会上这么多人在练，我们开展了社会联赛，啊，联赛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展高层次的保定市这个各县市区的要组队参加一个市级的交流比赛，这样呢，让大家在比赛中进行学习，进行提高。此外呢，我们积极承办了全国的李宁杯巡回赛，这个比赛呢是非常高层次的比赛，我们组织大家呢也进行来学习观摩，啊，来提高这个自己的水平，啊，这是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1: 嗯，总之可以看到，现在喜欢皮克球、开始参与皮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不知道在两位的这个极力推动之下，深圳市、保定市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参与皮克球这个项目？
0: 深圳市呢，我现在统计相对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大概日常的活动大概有20万人，包括学校啦、社会上啦，啊，20万，就是有像这些人群的。当然，现在是我估计现在随着时间增长，可能会几何级的增长的，啊，我相信这一点，
1: 它会产生一个裂变哈。
0: 裂变，对。
1: 那保定市呢？
3: 保定市现在我们一共有4000多所学校，然后有200万学生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学校呢，全覆盖，估计现在得有大概有1000多所学校了，大概都有50万学生在打皮克球，这是就学校。社会上呢，估计现在保定市打皮克球的人呢，应该在超过100万以上。
1: 哇，
0: 啊，厉害厉害！
1: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然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3: 对，
1: 嗯，而且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推断，你像不管深圳市也好，或者是保定市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城市，在推广皮克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学校。
0: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在推广体育运动上，它一定有自己这个独特的优势所在？
0: 是的，
1: 嗯，那您觉得它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0: 一个刚才说的学校呢，那个都是大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速，因为我们学校呢也有相对的这个运动场的资源，不同学校这个虽然那个运动场地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具备这个运动场地的，所以它开展起来也有一个场地上的优势。再一个呢，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体育老师，他们转化把这个项目拎起来教学的话呢，他们是有天生的优势的。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有各个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协体联，这些协会组织啊，这些一个体育组织，对于我们这个校园呢，开展各种这个赛事啊，甚至于培训啊，又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所以呢，在教育口，在校园路线当中，这个确实是那个我们值得我们推广皮克球很大重视的一条路线来的，一块来的。
3: 对，
1: 让老师先学会，老师带动学生，但其实这个链条传播的链条还并没有完整，因为学生其实还可以带动更多人，比如说学生带动他的朋友，学生带动他的家长，是不是？
3: 小手拉大手吧。
0: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学生喜欢了，老师喜欢了，学生回家之后带动他的父母喜欢了，带动他的爷爷奶奶喜欢了， 所以他从这里出发呢，其实就是一个散播点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刚开始举办的2018年的这赛事啊，基本上是以亲子赛的。
2: 对，
0: 因为亲子赛就是父亲啊佩戴儿子，或者父亲佩戴女儿，母亲佩戴儿子，母亲佩戴女儿，这种亲子赛。
1: 嗯，
0: 透过小孩子喜欢皮克球来带动家长喜欢皮克球嘛，所以我们搞了这个亲子赛。
1: 嗯。当然在向学校推广匹克球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比赛。那现在我们国家的匹克球比赛都有哪些？
0: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
1: 嗯，
0: 每年一届的那个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广东省也有那个学体联呢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培训，就是从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到深圳这边的话呢，我们2018年也举办了首期全国第一个赛事的吧，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2019年我们也举办相关的大赛事，那么来自香港啊、澳门啊，以及大湾区里面边上的这些城市的一些中小学吧，我们早期的都是基本上中小学的，因为我们就是从校园出发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童运动管理中心从这个四月份开始就在着手进行这个相关赛事的筹备进行了，然后也做了一些匹克球赛事的竞赛的一些管理办法然后呢有四大赛，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有精英赛，有冠军赛，还有公开赛，四大赛事都全具备的。然后中国皮克球巡回赛然后背靠背的有一个中国皮克球公开赛。我想呢这些赛事啊，不管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赛事，还是中国网球协会中网协举办的这个赛事，都对咱们这个中国皮克球运动的发展呢贡献了伟大的力量，对推动中国皮克球的发展肯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嗯，那所以在未来推广匹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在今天之前，我们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匹克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虽然如此，但是相对来说，人才还是稀缺，还是紧缺。所以呢，我未来我们的着手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要从人才储备。另外呢，我们打造自己的赛事 IP 嘛，要响当当的，要跟国际对接，或者是跟进我们国情的赛事 IP， 甚至让我们赛业积分体系能够跟国际上要有接轨，是吧？让我们的人也能够走出去，让国外人也能到我们这边打球，最后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1: 现在的中国匹克球正在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它推广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它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两位觉得这个困难在哪儿，该怎么解决？
3: 我首先感觉到推广的这个过程呢现在呢我们的匹克球的技术体系还不是很成熟。就是说无论是裁判规则还是竞赛方面的这个竞赛方法所以说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呀没有一个最高目标。
1: 嗯，
3: 但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是哪儿？是奥运会奥运冠军，还是说我们要拿到职业总决赛的冠军？但是拿到又怎么办？我们高水平的教练员现在还没有，中国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这个缺乏一个大家一个共同的这个追求的一个更高目标，
1: 最高的目标。
3: 随着这个皮克球的开展普及推广，将来会有建奥运会，会有国际的职业联赛，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保定市推广呢，我们就想如何来让青少年呢从开始就要学到真真正正的皮克球的这个正规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打法，这练法呀，就比较专业的
1: 基础就要打好。
3: 周
1: 会长觉得呢？
0: 是的，我想的就是说还是要看我们的选择。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其他项目很多追求的都是一些 刚才是奥运啊、亚运的这种冠军是吧？是要禁止是吧？但是我国的

0: 个球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还是不要太着急。我觉得还是要两条腿的走，群众发动普及这块，可能是未来皮克球的未来几年要走的必经之路。至于要不要选择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参加什么更加高级别的国际的什么赛别，这条路也要走，但是呢，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群众培训、群众活动、群众赛事的方面来，因为它匹克球的特性决定，它就是一个我认为它重点是它是一个群众性的一项运动来的。
1: 嗯，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只要这个群众基础足够广泛了，那他的人才其实就不会缺了。好，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虽然说它现在还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满怀期望的期待着有一天匹克球可以融入到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让更多人领略到匹克球的魅力。也非常感谢两位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

0: 到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守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六次莅临北大，七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1: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4: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还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 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的中国强的声音，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1: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2: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三个六十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1: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三个六十，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5: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6: 三个六十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六十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六十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六十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1: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2: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一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 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0: 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1: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研用六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足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4: 伟大青春，勇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0: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1: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勇在巅峰，百念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5: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魂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0: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师政客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施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的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这种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施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施政实践，不少于一周的时间，就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了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就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1: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2: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1: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3: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4: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

0: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无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2: 从2019年起，以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置景版，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育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3: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1: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叫彭杰，来自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旅航分院的专任老师。虽然从教时间非常的长，但是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养成终身学习的学习习惯。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
1: 我叫吴巧玲，来自于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教学和科研是一定要并肩齐行的，这是一个老师的一个必经的成长之路。我觉得我应该去参加一次教学能力大赛，这是检验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的一个好平台、好机会。
2: 我是张欣欣，来自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 学生他们的创新创造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他们对未来其实是满怀着期待的。我希望他们能身心健康，心怀祖国，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
3: 我是来自于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英语教师乔伟格。虽然我们拿到了国一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切的终点，而是所有事情的起点。
1: 首先我们团队呢是一个跨校组合的这样一个联赛团队，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一次的大赛的平台，给了我们两所院校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加并肩齐行，让我们打造好这样一个作品。大家好，我们是一个跨校组合团队。我们的成员分别来自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带来的作品是 Road and Bridge Connecting the World， 雨架连心桥，丝路通世界。
3: 那么我们参赛的作品选择道路与桥梁专业，也是因为我们道路桥梁专业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那么我们学校有着非常多的那个实训基地，还有我们的交通工程中心，里面有非常多的桥梁、道路和那个施工等等方面的模型，非常有利于我们去授课，而且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作为拍课参赛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4: Boys and girls, we learned how to

0: Okay. We find the length, construction, and span, link, connect, complete, and cable.
1: Okay, this group's body language is also very nice. Okay, thank you. Please come back to your seat.
2: Wait, teacher.
1: Huh?
2: My teammates will come introduce this model.
1: Oh, introduce this model?
2: Yes.
1: Very good. Okay, let's welcome.
3: This is a significant structure. It's constructed by a joint venture. It's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the capital ci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ts length is more than 900 meters and the span is over 280 meters. It's a cable-stayed design.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introduc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is group's wonderful show. Please come back to your seat. The key word in this lesson is connect. As we all know, vocabula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reading. Bridge can connect the world, and the language can connect our hearts. So, I pick up three words about connect. They are?
4: Cooperation.
1: Yes, cooperation.
4: Coordination
1: and
4: calibration.
1: Very good. Now, next step, let's learn the difference of these three words. Okay? Let's move to the next step.
5: 我们以专业和英语进行一个融通，让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对话能够培养一个专业，然后加英语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这是我们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你能听，你能说，那么怎么样达到呢？去练习啊！我们不要求学生你要说的多么的语音标准，我说你只要能表达就行，会介绍就行，这是我们的突破重点。我们的数字化资源，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甚至把大量的这样的资源在一起构建成了一个，把它重新架构，构成了一个听说读写。用四个维度来架构这个四维数字资源体系，甚至还用到了 AI 数字人。其实这个使用已经很广了，他拿出手机就可以跟 AI 数字人对话，非常广，非常方便。
6: 那么我们怎么来保证学生他掏出手机的时候不是在玩，而是在学习呢？针对学生这种不自律的特点，我们又设计了微习惯打卡训练营。比如说我每天学五个单词，每天十个单词，这是非常容易完成的。然后我设计一个表格，设计完了表格之后，学生完成了他打卡，那么我就可以在表格上打勾。这个表格在我们的公共社交平台晒出，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别人的学习情况，这样可以激发他学习的竞争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提升整个学生的学习自律性还有学习效果。
7: 就比如说我们会有那个 sitcom 情景剧的这样的一个打卡训练营，那么他们首先是课后小组进行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把自己拍摄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职教和学习通平台，那么首先通过视频还有师生共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会设置一个 standard line，就是一个标准线。那么对于不达标的小组呢，对于达标的小组，他们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导师团体来帮扶一下我们未达标的小组。那么对于那个达标的小组呢，他们还会有进阶任务，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比较有创意的点。
8: 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或者是补充到日常教学的内容中来。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可以把最新的信息技术，就是与教育有可能融合的信息技术，把它引进到这个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这些都改变了传统的那种就是固定的课堂教学模式，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活化了或者活跃了课堂气氛。这个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的学习啊他就有兴趣了，效果就有好了。职业院校里边对合

核心的工作是交税工作，就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核心工作，通过教学质量的改革和创新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012年伦敦奥运会，年仅16岁的叶诗文以4分28秒43的成绩夺得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随后又获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世界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金王得主。

0: 2023年杭州亚运会游泳项目共有41枚金牌，中国游泳队包揽了28枚金牌，还收获了21枚银牌、9枚铜牌，以总数58枚的成绩位列游泳奖牌榜第一，创造了中国游泳队亚运会最佳成绩。而在颁奖现场，一位运动员的出现让观众欣喜激动。是谁可以在星光闪耀的游泳队有着如此高的关注度，以至于他的夺冠消息都冲上了社交媒体热搜榜的第二名？他被誉为天才少年，有人说他昙花一现，也有人感慨他沉寂多年，居然还能再次夺冠。这位运动员就是叶诗文，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一战成名，他的对手有世界纪录保持者，有上一届的奥运冠军。叶诗文在落后的情况下，凭借最后的自由泳全力追赶，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拿到了金牌。紧接着，叶诗文又在200米混合泳赛事中再创辉煌，成为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冠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400米女子混合泳的比赛规则，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按照规定的泳姿顺序进行游泳，包括蛙泳、自由泳、仰泳和蝶泳四种泳姿，总距离为400米。这项比赛对运动员的体能、技巧和战术都有极高的要求，运动员需要在四种泳姿中不断切换，同时保持高速游泳。当时女子混合泳的冠军几乎都是被欧美国家占据，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叶诗文只有16岁，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型赛事，但是大家仍然对于这位小将充满了期待。比赛开始，叶诗文虽然落后，好在差距不大。此时比赛来到了最后的100米，叶诗文也将拿出自己最强的自由泳来比赛。差距一下子缩小，叶诗文持续加速，他超越了对手，也超越了当前的世界纪录，成为了该项目最年轻的一位金牌得主。每当谈起这一场比赛的经历，叶诗文仍然会很激动。
2: 最后50米一定是激发潜能了，赛前我的技术和战术，我的考虑是我仰泳的时候一定是要比

0: 我边上的那个美国的选手，我要比他快一秒。蛙泳快要到边，快要转自由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身位的距离我是能追得回来的。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越想越激动，然后就越游越快，越游越快。然后边上我的那个队友李玄勋，他说你破世界纪录了。我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就是那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惊喜，很惊喜。
1: Yes, she win. 现场解说员这一句振奋人心的宣告，全场观众都被叶诗文惊人的成绩所震撼。最后50米的奋起直追，它就像是一道闪电，向世界泳坛宣告叶诗文的时代来临了。其实早在2010年亚运会上，叶诗文就获得了两枚金牌，接着在隔年的上海世锦赛上，他再次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头衔，2013年成为全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叶诗文成为中国泳坛第一位实现包揽奥运会、长池世锦赛、短池世锦赛、游泳世界杯、亚运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冠军荣耀的选手。从国内到国际赛事的完美连胜，让大家对叶诗文接下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时隔一年，在2013年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大众期待的天才少年却没有出现在颁奖台上。各大媒体从对于天才的赞赏变成了质疑，变成了震惊。这一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叶诗文预赛、半决赛成绩还不错，总成绩也排名第二，仅次于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但到了决赛，情况急转直下。面对落后，游到中途时，叶诗文已经几乎放弃。最后的成绩比伦敦奥运会时慢了2秒91，排名第四。400米个人混合泳也是相似的状况，最后决赛只拿到了第七。这是天才少女竞技生涯的转折点，这一次她第一次没有站上领奖台。17岁的叶诗文一直被视作中国队金牌的保证，然而在比赛时却出现了紧张不想游的心理波动。在这里，叶诗文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发生了问题，
3: 就一下子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到世界冠军再到奥运冠军，一步一步都走得非常顺利，好像自己获得了所有的赛事的冠军之后，一下子我就突然失去目标了，然后我就开始担心后面的人会不会追上我，然后就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包袱，就觉得我每一场比赛我都必须得是冠军，好像我不拿冠军我就是失败者一样，就是你放不下自己的一个光环了。但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奥运冠军这个头衔它可能只是在你出殡的那一刻才赋予的定义，我觉得过了那一刻其实一切都应该放下，都应该从头开始。但那个时候自己想不明白，就是我身处在这个环境里啊，所有人都会觉得啊你是奥运冠军，你应该要比好，所以说就会给自己背上很多的包袱。
1: 想赢怕输的矛盾心理让叶诗文整夜失眠。这时叶诗文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卡丁卡·霍斯祖，匈牙利女子游泳运动员，比叶诗文大7岁。在2013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她取代叶诗文获得了200米、400米混合泳的金牌，而叶诗文却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屡屡失利，仅得第八，未进入决赛，颗粒无收的评价伴随着他，甚至有人说他出道即巅峰之后就开始了急速下滑。
3: 我觉得那个时候算是我比较黑暗的时候吧，所以我每一场比赛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那个时候晚上又失眠，那个时候真的会经常有几晚会有想要逃离这个世界的想法。但是当我回过头去看，如果我早一些去接受我自己失败的这个事实，我早一点摘掉这个光环，就从零开始，那我觉得可能我的心态会更好一些。
2: 在家人

0: 和教练的鼓励下，叶诗文尝试改变环境来缓解压力。2017年，21岁的叶诗文选择了暂时离开泳池，来到清华大学学习。但是对于游泳的热爱让叶诗文无法割舍，看到曾经的队友们在比赛中奋力拼搏，叶诗文在想，为什么自己不再拼一次呢？于是一年后，叶诗文选择复出。复出没多久，叶诗文就碰见了自己的梦魇，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光州世锦赛应该算是在叶诗文在低谷之后第一场跟他同场竞技的比赛，虽然叶诗文最后还是输给了他，但是至少在比赛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他的干扰或者影响。光州世锦赛上的两枚银牌对叶诗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重新找到了游泳的乐趣，也在这7年的时间与过去的低迷说再见，重新体会到了比赛的乐趣。
1: 开开心心的比赛，享受比赛。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我觉得现在对比赛就是期待更多一些吧，还是抱着这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参加。
0: 2021年9月，叶诗文参加了陕西全运会之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他未完的学业。直到杭州亚运会，在家门口的比赛，决定让叶诗文再次复出，而这一次多了一份从容。在过程中，我全力以赴，享受这种拼搏过程。结果不管是怎么样，叶诗文都坦然接受。当2023年9月28日晚，叶诗文在女子200米蛙泳项目中第一个抵达终点触壁完成比赛的时候，摘掉泳镜确认完成绩时，她狠狠捶打了水面。时隔9年，叶诗文再次参加亚运会，再次拿到冠军。
2: 这一张照片可以说是中国游泳力量的接力，颁奖嘉宾是中国游泳界的传奇人物罗雪娟。作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子100米蛙泳金牌获得者，她的经验和风采一直是中国游泳队的宝贵财富。罗雪娟在叶诗文低落时给予她支持关怀，在颁奖现场，罗雪娟给予叶诗文一个深情拥抱，并为她戴上金牌。因为热爱，因为不舍，叶诗文再次用汗水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也是因为游泳这项运动，让叶诗文看到了自己无限可能。游泳这项运动，畅游水中，体验自由的感觉，充满魅力的游泳运动又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了比赛项目的呢？
0: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在很早以前就有了游泳活动。远古时代，人类在布满了江河湖海的地球上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和水发生关系。在生产劳动和同大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游泳活动。我国历史悠久，水域辽阔，记载中的游泳始于5000年前。游泳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与中国水域辽阔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就其深矣，方知周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的记载，意思是说，在水很深的地方可以用船航行，在水较浅的地方可以游泳。这说明早在2500年前，我国先民就已掌握了游泳技术。但游泳作为一个体育项目得以发展，还是近几十年的事。现代游泳运动起源于英国，17世纪60年代，英国不少地区的游泳活动就开展得相当活跃。1869年，在伦敦成立了大城市游泳俱乐部联合会，也就是现在的英国业余游泳协会前身，并把游泳作为一个专门的运动项目正式固定下来，随之传入各英殖民地，继而传遍全世界。
2: 现在游泳运动的发展与奥运会的发展紧密相连。1896年在希腊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被列为

0: 正式竞赛项目，当时只有男子100米、150米和1000米自由泳的三个项目。你能想象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比赛泳池，而是在比赛的时候用船把选手们带到海里，直接把他们扔进冰冷刺骨的海水里，让选手们向岸边冲刺。就这样，比赛场地经历了多次更换。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是在雅典海面上进行比赛。1900年巴黎奥运会的游泳比赛转移到塞纳河里。1908年伦敦奥运会竟然在100米田径赛场上挖出了一个游泳池。
1: 而比赛项目也多次更迭，首届奥运会有100米比赛，1900年增加了潜泳和障碍泳比赛，1908年还增加了比试下潜深度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要求运动员扎猛子跳到水下，然后在水下待上60秒。随后第二、三届奥运会上出现了仰泳和蛙泳。1908年成立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公布了游泳的世界纪录和比赛规则。1912年第五届奥运会上，女子游泳被列入正式比赛内容。1936年奥运会在蛙泳比赛中出现蝶泳。1956年第十六届奥运会，蝶泳被列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从此形成了蛙泳、蝶泳、仰泳、自由泳四种正式竞赛项目。竞技游泳从第一届奥运会就列入了奥运会正式项目，发展到现在，各种国际大型赛事不断推动着竞技游泳的发展，使它的技术运作更完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0: 近代以后，欧美体育运动逐渐进入中国，竞技游泳在城市中开始流行。海军训练有游泳课程，黄埔军校的资料记载中也有游泳科目。毛泽东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身体力行参加游泳运动，游泳运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952年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游泳比赛大会，在这次赛后宣布了全国游泳选手名单，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游泳事业发展的骨干，翻开了中国游泳运动史上新一页。
1: 新中国成立以后，游泳被列为重点运动项目，投入大量经费修建和开辟了游泳池、天然游泳场，为普及群众性游泳活动创造了条件。随着群众性游泳活动的蓬勃开展，游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优秀选手开始进入了国际比赛。而第一次参加的国际比赛就是在1952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游泳比赛。然而因为中国代表队路上受阻，特别是参加游泳比赛的吴传玉虽然赶上了比赛，但因为路途体力消耗太大，他在男子100米仰泳预赛第一轮即被淘汰。不过作为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留下的第一项比赛记录，吴传玉游出的1分12秒3的成绩还是载入了史册，吴传玉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奥运会第一人。时间来到了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我国游泳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国运动员在全国、亚洲地区及国际游泳比赛中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运动员获得4银4铜，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3金5银，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我国游泳运动员又获得1金3银2铜。在这十多年间，中国运动员还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0: 在东京奥运会中，中国游泳队以3金2银1铜的不俗成绩，在金牌数上远超里约奥运会，还创造了队史第三的好成绩，展示了中国游泳队的全面实力。特别是张雨霏在东京奥运会上收获的2金2银的奖牌，甚至在蝶泳项目夺金，

0: 并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这个开朗爱笑的运动员被大众所熟悉。可是如果告诉你面前这个拿着奖牌爱笑的女生曾经因为成绩低迷甚至考虑过退役，她差点与自己的奥运之路失之交臂。从沉寂到爆发，张雨霏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1: 在南京青奥会收获四金后，张雨霏志气满满地踏入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却因为紧张导致发挥失常。在比赛开始之前，张雨霏感觉四肢都僵住了，整个人石化了。后来就是以这种石化的状态完成了比赛。因为成绩低落，状态不佳，此时的张雨霏急需调整自己。于是从里约奥运会回来后不久，张雨霏开始跟随崔登荣教练训练。新教练新开始，也意味着有新的挑战。崔教练是技术型教练，技术细节要求很高，而张雨霏却属于运动能力强但是技术算不上精细的运动员。师徒两人从合作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改变和磨合。
2: 就他的心思我感觉比女教练还要细腻，然后我反而是属于有点男孩子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粗里粗犷那种，什么事情做完就好了，不会去想太多细节。
1: 在崔教练的帮助下，张雨霏的三年训练计划制定出来了。2018改技术，2019练能力，2020寻突破，这三个计划可以说每一个都不容易达到。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丝毫不愿懈怠的张雨霏更加刻苦努力了。
0: 然而张雨霏在投入训练之时就面对一个核心难关，那就是改技术。这对于一名技术定型的运动员来讲是极大的风险，这意味着原先适应的水感发力方式会有所改变。同时为了帮助张雨霏提升技术动作，师徒两人无数次看着自己的训练视频来寻找突破点。2019年的世界锦标赛上，经过技术改进的张雨霏，大家都期待着他是否可以拿出亮眼的成绩。成绩出来后，大家跌破眼镜，甚至质疑声一片。这是张雨霏参赛以来最差成绩。在200米蝶泳赛道上，他的成绩比2015年获得铜牌时还慢了8秒钟。外界的质疑声扑面而来，张雨霏与教练又该怎样继续下去呢？
1: 在等待成绩质变的过程中，上下起伏都是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张雨霏仍然坚定与崔教练并肩作战。2019年世锦赛结束后，张雨霏开始主攻100米蝶泳的力量训练，以带动200米蝶泳的成绩和男运动员身处同一间健身房。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的负重表现，男运动员做多重他也要做多重，还会要求加码。然后质变真的发生了，张雨霏发现随着力量的提升，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教练要求的技术细节，也明显地感受到了游泳速度的提升。
2: 之前崔导说的很多细节我只是理解，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你光跟我说没有用，但是随着自己的力量提升，发现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我觉得他做的很多细节工作都是我成绩提升里面的启动器，就是我不能说他当时给我改的时候一定就是对的，但是当我自己反应过来是不是应该再做点什么，是不是应该再往里滑一点，是不是应该再推得用力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成绩肯定就不只是说0.1、0.2的涨，所以它是一个启动器。
1: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在200米蝶泳项目上拿到了金牌，同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0: 从东京奥运会到杭州亚运会，我们看到了中国游泳队新

的时代到来了，已经从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群体爆发。无论是老将、中坚还是新秀，大家都在亚运会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现了中国游泳队的整体实力和才华。记录是不断被打破的，成绩也是可以不断继续提升的。每一位优秀运动员都在水中爆发最大的能量，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一起逆流而上，迎接新未来。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

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习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

是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
2: 的，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1: 啊，
2: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

0: 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3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给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佳馨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3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

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嗯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然后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

0: 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叫中职的，高职就叫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 这么一个

0: 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施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施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终止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3: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

0: 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1: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2: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3: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4: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3: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4: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5: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3: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4: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他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他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3: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6: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

0: 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手自变化。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么边

0: 启动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施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0: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0: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0: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

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10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3: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7: 嗯，
3: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
7: 嗯，
3: 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7: 嗯，
3: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7: 嗯，
3: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7: 嗯，
3: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3: 可以，我非常欢迎。
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7: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3: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7: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3: 他们很享受，
7: 嗯，
3: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他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他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2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3: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

0: 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三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礼遇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对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
5: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

0: 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1: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来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2: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3: 好，准备。
4: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2: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1: 100多种？
2: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2: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2: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2: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4: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但露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5: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6: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7: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2: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4: 在天府七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

0: 强。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1: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教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2: 这是飞盘，
3: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2: 都有，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3: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2: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3: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呢？
2: 这是游泳队，
3: 啊，游泳队。
2: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2: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3: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3: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3: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2: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惫。 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3: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2: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

0: 见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那个体育运动的发展。
1: 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运动从青少年 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0: 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在建设场地。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最近呢是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它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请到的是深圳市匹克球协会创始会长曾国彪，欢迎曾会长。另外一位是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孟英丽，欢迎孟局长。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并不知道匹克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向大家科普一下匹克球到底是什么？
0: 我呢理解的匹克球呢是一项新兴运动它是美国西雅图发明的，到现在63年了这个用民间的形容，就是用大号的匹克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这是。但是具体来说，确实它是一个独特的项目拍呢是确实是乒乓球拍有树脂的，有这个碳纤的，有玻纤的球拍。场地呢是在羽毛球场地，但是呢场地里边布局又不一样我们有阶级区、非阶级区，长是 19.4 米，宽是 6.1 米的场地球呢分室外球和室内球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硬塑料壳球，上面有40个孔这是这样的。
2: 它有着什么样的这个规则，我们能不能具体跟大家讲一讲？
1: 它的那个现在我们国内现在也主要是跟国际上有接轨那么国际上也出了一些新的规则，虽然都是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变化每年都有调整，像美国匹克球协会、国际匹克球联合会，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国内现在呢，根据那个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出版了一些匹克球的规则的一些管理办法那些这些办法呢，就是说，有现在目前来说是叫什么呢？有发球得分每球得分。这样的这样不同的规则，但是在根据我们的每一场赛事，国内很多赛事就是分阶段进行。
0: 对，
1: 每进行小组赛的时候，我们是分那个叫做每球得分，这样子会快速的进入这个决赛。然后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为了这个比赛的观赏性我们又采用了一个叫做发球前置，尽量让赛事延续。尽量让赛事这个观赏性得到这个宣传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的那个计分呢有11分、13分甚至有21分。
2: 当然现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有自己的国情的设定。
1: 对。
2: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匹克球的时候，第一感觉还是这个球长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洞。
3: 对。
2: 匹克球到底有多少个洞？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孔数是吗？
1: 它跟那个网球唯一的区别网球速度很快。那个打得快的话可能到180公里甚至200公里，但是这个匹克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慢，它就是90公里左右当初发明人他就是想让一些中老年人打不动网球，速度跟不上运动的太大，所以才设计这个发明这个匹克球。那么孔呢就是通过风阻来减缓它的速度，所以呢在室外的时候呢，它的球为了平衡关系，为了速度关系，在室外的话呢，球洞呢是40孔，孔相对比较小，而在室内的话呢，它这个孔是26个孔，孔相对比那个要大是这样子的。
2: 这也是为了应对不同的这个环境下所设定的。
1: 对，是这意思。
2: 2017年的时候，深圳市匹克球协会成立了，您是推进人。您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匹克球项目，又是怎么看上这一项运动的？
1: 首先，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

0: 机会，因为我之前是一直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么有机会到日本去出差，当时就认识的日本皮克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我发现这项运动这样的中国没有，我就很敏感地认识到这项运动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隔网运动，对这种小球类的运动特别自信，而且它的场地呢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可以用，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羽毛球场的这个数量不少，
1: 非常多
0: 非常多、那么如果万一开展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而且呢我还想如果这是一个群众参与性的项目，就是说它不像网球是观赏性的，透过票房收入来带动这个产业的，
2: 它门槛比较高，
0: 门槛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个皮克球呢，它是什么群众参与的，是人手一拍，它是说很容易上手嘛，就是说很容易获得成就感，在很短时间的能够马上掌握。我想这个运动在我们国内一定会有巨大的前景潜力。我就快速的认识到这个要成立这个皮克球协会。以民间组织的这个名义来推动这个皮克球的发展。
2: 但到后期呢怎么样去推广这项运动，
0: 这个就是大难题了。对。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是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教练。没有教练员那怎么办呢，我请了美国的五届冠军叫做 Danny Moore， 他这个是个美国五届的单打冠军，然后再加上日本的皮克球协会的会长一起到中国来对我们这个学员进行培训，第一个时间把这个球场建设起来，然后我跟这个深圳东莞的大学老师中学体育老师说你们来免费来，然后我还给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补贴啊，你们来，我目的就是说要让这项运动要在校园的老师里面要有
2: 普及开来，
0: 普及开来，让他们回到学校呢来带动学生的教育。那么这个路径我现在想起来是对的。
2: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的确匹克球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是多点开花了。比如说保定，其实今年应该说匹克球就是风靡了保定。
1: 对。
2: 这其中保定市体育局做了什么，
1: 首先我们保定呢就是说把匹克球呢作为一个新兴运动呢积极的引入到保定。保定市呢率先成立了保定市匹克球工作委员会。这是在市级层面的。然后呢我们又成立了保定市的这个皮克球协会。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呢，首先是校园普及。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这个在建设场地。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通过世界皮克球联盟呢我们请了两名在全世界比较成绩好的教练员，那么保定市开展那个教练员的培训。我们首期培训呢我们培训了100名教练员。然后呢随着一看效果非常好，我们大家都有很高的热情嘛，所以说我们又培训了一批。这样呢培养了200名教练员首批。这样在我们保定市一部分学校里边就开始推广。普及了，这是我们保定市首先是校园普及推广，其次呢我们也这个开展保定市的六进活动我们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呢专门为此还下发了文件这个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景区进商圈这样呢来大力推广普及这个皮克球运动。
2: 可以说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1: 对对对对对。首先是从普及开始嘛。另外呢我们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场地建设。我们有22个县市区。我们倡导呢各县市区各中小学各社区公园绿地街上的金角银边都要建设皮克球场地。我们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皮克球场地建设1500多块。这样呢我们保定市的这个场地有了，

0: 然后教练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呢又制定了一个百千万工程，我们通过100名裁判员来组织比赛，1000名教练员我们培养，来推广普及。
1: 哇，虽然说可能真的是从零开始，但是已经做到了这种暴风式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想问，保定市为什么会选择匹克球，看中它的什么呢？
0: 首先，那个保定市是一座，非常喜欢这个体育的城市。这体育是保定市城市名片。我们保定市是中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之城，也是保定，也是中国的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这两项殊荣呢，据说我们保定还是独一份儿，对，体育人口呢，我们保定呢能占到46%，所以说喜欢体育是大家的一个，这个追求的非常那个喜欢的、那个、
1: 共同点，就大家都喜欢。
0: 对，而这个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我们认为能给保定市带来一个活力，能给一些我们现在的全民健身，能给赋能，能给吸引大家，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引进了匹克球运动，这样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那保定市在学校是要怎么来推广这个匹克球？
0: 首先学校嘛，因为学校我们想全覆盖，而首批我们进行的就是200个教练员全部都是从学校体育老师选的。现在学校呢，开展体育课呢，没有多样化，而开展匹克球运动呢，对学生就是刚才像曾主席说的一样，是一个比较潮的，是一个新兴的学生嘛，儿童他就是对这个未知这个领域，他都特别
1: 天然的好奇，
0: 感觉有好奇心，特别喜欢，这样能吸引他来这个锻炼身体。而匹克球运动呢，它对场地要求、对技术要求、对器材要求都非常低。比方说我们小小一个教室，走廊两个孩子呢放一个凳子就能对着凳子在练丁克球。
2: 对。
0: 而没有走廊呢，我们对着墙呢也可以练一些对墙的那个正拍反拍的打球动作。而在操场呢，篮球场也可以改造。那么我们跑道也可以。孩子们通过这个练习这个匹克球运动呢，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因为是挥拍运动嘛，他需要眼、手、身体全力配合，对身体的协调性啊、专注度啊，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首先在学校开展了。然后呢，我们让学校在建设场地，我们也补贴，有时候我们的场地，这个移动场地，就是那地胶型的场地，给学校配备。另外学校的自己改造场地，把一些那个羽毛球场地啊，包括篮球场啊，兼顾着用，是吧？这样呢，建设一部分场地，然后呢，组织学生训练。其次呢，我们学校呢，现在开设了这个校本课，自己研发了学校的这个课程这个读本，匹克球课啊，让这个老师呢来给大家上匹克球课啊，通过进入校本课来带动匹克球发展。另外呢，我们要求各学校呢都有自己的训练队。各学校有自己的训练队呢来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一些普及好的学校呢，现在训练队呢水平非常高，已经参加比赛了，可以有班级联赛，甚至年级之间的对抗赛，甚至校级联赛，校级的对抗赛现在也在开展。此外呢，我们那个选拔一部分同学校，选拔了一批好的苗子，我们组建了，我们也是区队、市队，也在代表市区、代表市县来参加比赛，这是这个情况。
1: 当然是很看好在学校开展这项运动。那如果从政府层面的话，保定市具体是怎么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从哪些方面来推进？
0: 我们在保定市呢，这个建立了赛事体系，首先是联赛嘛，我们小学生开展联赛、初中联赛、大学生开展联赛，另外呢，我们社会上这么多人在练，我们开展了社会联赛，联赛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展高层次的保定市这个各县市区的要组队参加一个市级的交流比赛，这样呢，让大家在比赛中进行学习、进行提高。此外呢，我们积极承办了全国的李宁杯巡回赛，这个比赛呢是非常高层次的比赛，我们组织大家呢也进行来学习观摩，来提高这个自己的水平。就是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1: 总之可以看到现在喜欢匹克球开始参与匹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不知道在两位的这个极力推动之下。

0: 下，深圳市、保定市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参与匹克球这个项目？
1: 深圳市呢，我现在统计相对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大概日常的活动大概有20万人，包括学校啦、社会上啦，20万，就是有像这些人群的。当然，现在是我估计现在随着时间增长，可能会几何级的增长的啊，我相信这一点
0: 它会产生一个裂变哈，
1: 裂变
0: 那
1: 对。
0: 保定市呢？
2: 保定市现在我们一共有4000多所学校，然后有200万学生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学校呢，全覆盖。估计现在得有大概有1000多所学校了，大概都有50万学生在打匹克球。这是就学校，社会上呢，估计现在保定市打匹克球的人呢，应该得超过100万以上。
0: 哇，
1: 啊，厉害的。
0: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然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2: 对，
0: 而且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推断，你像不管是深圳市也好，或者是保定市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城市在推广匹克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学校。
1: 对，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在推广体育运动上，它一定有自己这个独特的优势所在？
1: 是的，
0: 那您觉得它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1: 一个刚才说的学校呢，那个都是大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速，因为我们学校呢也有相对的这个运动场的资源，不同学校这个虽然那个运动场地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具备这个运动场地的，所以它开展起来也有一个场地上的优势。再一个呢，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体育老师。他们转化把这个项目拎起来教学的话呢，他们是有天生的优势的。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有各个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协体联，这些协会组织啊，这些一个体育组织，对于我们这个校园呢，开展各种这个赛事啊，甚至于培训呢，又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所以呢，在教育口，在校园路线当中，这个确实是那个我们值得我们推广匹克球很大重视的一条路线来的，一块来的。
2: 对，
0: 让老师先学会，老师带动学生，但其实这个链条传播的链条还并没有完整，因为学生其实还可以带动更多人，比如说学生带动他的朋友，学生带动他的家长，是不是？
2: 小手拉大手吧。
1: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学生喜欢了，老师喜欢了，学生回家之后，带动他的父母喜欢了，带动他的爷爷奶奶喜欢了，所以他从这里出发呢，其实就是一个散播点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刚开始举办的2018年的这赛事啊，基本上是以亲子赛的，因为亲子赛就是父亲啊佩戴儿子，或者父亲佩戴女儿。母亲配的儿子，母亲配的女儿，这种形成这种亲子赛，透过小孩子喜欢匹克球来带动家长喜欢匹克球嘛，所以我们搞了这亲子赛。
0: 当然，在向学校推广匹克球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比赛。那现在我们国家的匹克球比赛都有哪些？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那个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广东省也有那个学体联呢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培训，就是从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培训。到深圳这边的话呢，我们2018年也举办了首期全国第一个赛事的吧，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2019年我们也举办相关的大赛事，那么来自于香港啊、澳门呐、啊。以及大湾区里面边上的这些城市的一些中小学吧，我们早期的都是基本上中小学的，因为我们是从校园出发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童运动管理中心啊，从这个4月份开始就在着手进行这个相关赛事的筹备进行了，然后也做了一些匹克球赛事的竞赛的一些管理办法，然后呢，有4大赛：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有精英赛、有冠军赛，还有公开赛。4大赛事都全具备的。然后

0: 中国皮克球巡回赛啊，然后背靠背的有一个中国皮克球公开赛。我想呢，这个叫赛事啊，不管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赛事，还是中国网球协会、中网协举办的这个赛事，都对咱们这个中国皮克球运动的发展呢，贡献了伟大的力量，对推动中国皮克球的发展，肯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那所以在未来推广匹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在今天之前，我们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匹克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虽然如此，但是相对来说，人才还是稀缺，还是紧缺。所以呢，我未来我们的抓手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要从人才储备。另外呢，我们打造自己的赛事 IP 嘛，要响当当的，要跟国际对接，或者是根据我们国情的赛事 IP，甚至让我们赛业积分体系能够跟国际
2: 国
0: 上
2: 际接轨吧，
0: 要有接轨，是吧？让我们的人也能够走出去，让国外人也能到我们这边打球，最后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1: 现在的中国匹克球正在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它推广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它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两位觉得这个困难在哪儿？该怎么解决？
2: 我首先感觉到，推广呢，这个过程呢，现在呢，我们的皮克球的技术体系还不是很成熟，就是说，无论是裁判规则啊，还是竞赛方面的这个竞赛方法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呀，没有一个最高目标，但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是哪儿？是奥运会、奥运冠军。还是说我们要拿到职业总决赛的冠军，但是拿到又怎么办？我们高水平的教练员现在还没有，中国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这个缺乏一个大家一个共同的这个追求的一个更高目标，
1: 最高的目标，
2: 哎，随着这个皮克球的开展普及推广，将来会有建奥运会，会有国际的职业联赛，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保定市推广呢，我们就想如何来让青少年呢从开始就要学到真真正正的匹克球的这个正规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打法，这练法呀，就做比较专业的打
1: 基
2: 法，
1: 础就要打
2: 哎，
1: 好。周会长觉得呢？
0: 是的，我想的就是说，还是要看我们的选择。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其他项目很多追求的都是一些，刚才是奥运啊、亚运的这种冠军是吧？是要竞技是吧？但是我国的皮克球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我觉得还是要两条腿在走，群众发动普及这块，可能是未来皮克球的未来几年要走的必经之路。至于要不要选择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参加什么更加高级别的国际的什么赛别，这条路也要走，但是呢，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群众培训、群众活动、群众赛事的方面呢，因为它匹克球的特性决定，它就是一个群。我认为它重点是它是一个群众性的一项运动来的。
1: 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只要这个群众基础足够广泛了，那他的人才其实就不会缺了。好，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虽然说它现在还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满怀期望的期待着有一天匹克球可以融入到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让更多人领略到匹克球的魅力。也非常感谢两位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

0: 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因
0: 良
1: 为
0: 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

0: 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观，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5: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好，我是。

0: 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莹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

0: 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

0: 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

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

0: 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1: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0: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1: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0: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1: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

0: 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让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

0: 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012年伦敦奥运会，年仅16岁的叶诗文以4分28秒43的成绩夺得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随后又获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世界泳坛最年轻的

0: 2023年杭州亚运会游泳项目共有41枚金牌，中国游泳队包揽了28枚金牌，还收获了21枚银牌、9枚铜牌，以总数58枚的成绩位列游泳奖牌榜第一，创造了中国游泳队亚运会最佳成绩。而在颁奖现场，一位运动员的出现让观众欣喜激动。是谁可以在星光闪耀的游泳队有着如此高的关注度，以至于他的夺冠消息都冲上了社交媒体热搜榜的第二名？他被誉为天才少年，有人说他昙花一现，也有人感慨他沉寂多年，居然还能再次夺冠。这位运动员就是叶诗文，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一战成名，他的对手有世界纪录保持者，有上一届的奥运冠军。叶诗文在落后的情况下，凭借最后的自由泳全力追赶，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拿到了金牌。紧接着，叶诗文又在200米混合泳赛事中再创辉煌，成为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冠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400米女子混合泳的比赛规则，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按照规定的泳姿顺序进行游泳，包括蛙泳、自由泳、仰泳和蝶泳四种泳姿，总距离为400米。这项比赛对运动员的体能、技巧和战术都有极高的要求，运动员需要在四种泳姿中不断切换，同时保持高速游泳。当时女子混合泳的冠军几乎都是被欧美国家占据，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叶诗文只有16岁，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型赛事，但是大家仍然对于这位小将充满了期待。比赛开始，叶诗文虽然落后，好在差距不大，此时比赛来到了最后的100米，叶诗文也将拿出自己最强的自由泳来比赛，差距一下子缩小，叶诗文持续加速，他超越了对手，也超越了当前的世界纪录，成为了该项目最年轻的一位金牌得主。每当谈起这一场比赛的经历，叶诗文仍然会很激动。
2: 最后50米一定是激发潜能了，赛前我的技术和战术，我的考虑是我仰泳的时候一定是要比我边上的那个美国的选手，我要比他快1秒。蛙泳快要到边，快要转自由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身位的距离我是能追得回来的，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越想越激动，然后就越游越快，越游越快。然后边上我的那个队友李玄勋，他说你破世界纪录了，我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就是那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惊喜，很惊喜。
0: Yes, she win. 现场解说员这一句振奋人心的宣告，全场观众都被叶诗文惊人的成绩所震撼。最后50米的奋起直追，它就像是一道闪电，向世界泳坛宣告叶诗文的时代来临了。其实早在2010年亚运会上，叶诗文就获得了2枚金牌，接着在隔年的上海世锦赛上，她再次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头衔，2013年成为全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叶诗文成为中国泳坛第一位实现包揽奥运会、长池世锦赛、短池世锦赛、游泳世界杯、亚运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冠军荣耀的选手。从国内到国际赛事的完美连胜，让大家对叶诗文接下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时隔一年，在2013年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大众期待的天才少年却没有出现在颁奖台上。各大媒体从对于天才的赞赏变成了质疑，变成了震惊。这一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叶诗文预赛半决赛成绩还不错，总成绩也排名第二，仅次于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但到了决赛，情况急转直下，面对落后游到中途时，叶诗文已经几乎放弃，最后的成绩比伦敦奥运会时慢了2秒91，排名第四。400米个人混合泳也是相似的状况，最后决赛只拿到了第七。这是天才少女竞技生涯的转折点，这一次她第一次没有站上领奖台。17岁的叶诗文一直被视作中国队金牌的保证，然而在比赛时却出现了紧张不想游的心理波动。在这里，叶诗文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发生了问题，
1: 就一下子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到世界冠军再到奥运冠军，一步一步都走得非常顺利，好像自己获得了所有的赛事的冠军之后，一下子我就突然失去目标了，然后我就开始担心后面的人会不会追上我，然后就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包袱，就觉得我每一场比赛我都必须得是冠军，好像我不拿冠军我就是失败者一样，就你放不下自己的一个光环了。但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奥运冠军这个头衔它可能只是在你出殡的那一刻才赋予的定义，我觉得过了那一刻其实一切都应该放下，都应该从头开始，但那个时候自己想不明白，就是我身处在这个环境里啊，所有人都会觉得啊，你是奥运冠军，你应该要比好，所以说就会给自己背上很多的包袱。
2: 想赢怕输的矛盾心理让叶诗文整夜失眠。这时叶诗文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卡丁卡霍斯祖，匈牙利女子游泳运动员，比叶诗文大7岁，在2013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他取代叶诗文获得了200米、400米混合泳的金牌，而叶诗文却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屡屡失利，仅得第八，未进入决赛，颗粒无收的评价伴随着他，甚至有人说他出道即巅峰之后就开始了急速下滑。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算是我比较黑暗的时候吧，所以我每一场比赛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那个时候晚上又失眠，那个时候真的会经常有几晚会有想要逃离这个世界的想法，但是当我回过头去看，如果我早一些去接受我自己失败的这个事实，我早一点摘掉这个光环，就从零开始，那我觉得可能我的心态会更好一些。
0: 在家人和教练的鼓励下，叶诗文尝试改变环境来缓解压力。2017年，21岁的叶诗文选择了暂时离开泳池，来到清华大学学习。但是对于游泳的热爱让叶诗文无法割舍，看到曾经的队友们在比赛中奋力拼搏，叶诗文在想为什么自己不再拼一次呢？于是一年后叶诗文选择复出。复出没多久，叶诗文就碰见了自己的梦魇，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光州世锦赛应该算是在叶诗文在低谷之后第一场跟他同场竞技的比赛，虽然叶诗文最后还是输给了他，但是至少在比赛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他的干扰或者影响。光州世锦赛上的两枚银牌对叶诗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重新找到了游泳的乐趣，也在这7年的时间与过去的低迷说再见，重新体会到了比赛的乐趣。
3: 开开心心的比赛，享受比赛，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我觉得现在对比赛就是期待更多一些吧，还是抱着这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参加。
0: 2021年9月，叶诗文参加了陕西全运会之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他未完的学业，直到杭州亚运会在家门口的比赛决定让叶诗文再次复出，而这一次多了一份从容。在过程中我全力以赴享受这种拼搏过程，结果不管是怎么样，叶诗文都

0: 坦然接受。当2023年9月28日晚，叶诗文在女子200米蛙泳项目中第一个抵达终点触壁完成比赛的时候，摘掉泳镜确认完成绩时，她狠狠捶打了水面。时隔九年，叶诗文再次参加亚运会，再次拿到冠军。
1: 这一张照片可以说是中国游泳力量的接力，颁奖嘉宾是中国游泳界的传奇人物罗雪娟。作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子100米蛙泳金牌获得者，她的经验和风采一直是中国游泳队的宝贵财富。罗雪娟在叶诗文低落时给予她支持关怀，在颁奖现场，罗雪娟给予叶诗文一个深情拥抱，并为她戴上金牌。因为热爱，因为不舍，叶诗文再次用汗水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也是因为游泳这项运动，让叶诗文看到了自己无限可能。游泳这项运动，畅游水中，体验自由的感觉，充满魅力的游泳运动又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了比赛项目的呢？
0: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在很早以前就有了游泳活动。远古时代，人类在布满了江河湖海的地球上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和水发生关系。在生产劳动和同大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游泳活动。我国历史悠久，水域辽阔，记载中的游泳始于5000年前。游泳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与中国水域辽阔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就其深矣，方知周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的记载，意思是说，在水很深的地方可以用船航行，在水较浅的地方可以游泳。这说明早在2500年前，我国先民就已掌握了游泳技术。但游泳作为一个体育项目得以发展，还是近几十年的事。现代游泳运动起源于英国，17世纪60年代，英国不少地区的游泳活动就开展得相当活跃。1869年，在伦敦成立了大城市游泳俱乐部联合会，也就是现在的英国业余游泳协会前身，并把游泳作为一个专门的运动项目正式固定下来，随之传入各英殖民地，继而传遍全世界。
1: 现在游泳运动的发展与奥运会的发展紧密相连。1896年在希腊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被列为正式竞赛项目。当时只有男子100米、150米和1000米自由泳的三个项目。你能想象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比赛泳池，而是在比赛的时候用船把选手们带到海里，直接把他们扔进冰冷刺骨的海水里，让选手们向岸边冲刺。就这样，比赛场地经历了多次更换。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是在雅典海面上进行比赛。1900年巴黎奥运会的游泳比赛转移到塞纳河里。1908年伦敦奥运会竟然在100米田径赛场上挖出了一个游泳池。
0: 而比赛项目也多次更迭，首届奥运会有100米比赛，1900年增加了潜泳和障碍泳比赛，1908年还增加了比试下潜深度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要求运动员扎猛子跳到水下，然后在水下待上60秒。随后第23届奥运会上出现了仰泳和蛙泳，1908年成立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公布了游泳的世界纪录和比赛规则。1912年第五届奥运会上，女子游泳被列入正式比赛内容。1936年奥运会在蛙泳比赛中出现蝶泳。1956年第16届奥运会，蝶泳被列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从此形成了蛙泳、蝶泳、仰泳、自由泳四种正式竞赛项目。竞技游泳从第

0: 一届奥运会就列入了奥运会正式项目，发展到现在，各种国际大型赛事不断推动着竞技游泳的发展，使它的技术运作更完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1: 近代以后，欧美体育运动逐渐进入中国，竞技游泳在城市中开始流行。海军训练有游泳课程，黄埔军校的资料记载中也有游泳科目。毛泽东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身体力行参加游泳运动，游泳运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952年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游泳比赛大会，在这次赛后宣布了全国游泳选手名单，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游泳事业发展的骨干，翻开了中国游泳运动史上新一页。
0: 新中国成立以后，游泳被列为重点运动项目，投入大量经费修建和开辟了游泳池、天然游泳场，为普及群众性游泳活动创造了条件。随着群众性游泳活动的蓬勃开展，游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优秀选手开始进入了国际比赛。而第一次参加的国际比赛，就是在1952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游泳比赛。然而因为中国代表队路上受阻，特别是参加游泳比赛的吴传玉虽然赶上了比赛，但因为路途体力消耗太大，他在男子100米仰泳预赛第一轮即被淘汰。不过作为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留下的第一项比赛记录，吴传玉游出的1分12秒3的成绩还是载入了史册，吴传玉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奥运会第一人。时间来到了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我国游泳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国运动员在全国、亚洲地区及国际游泳比赛中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运动员获得4银4铜，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3金5银，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我国游泳运动员又获得1金3银2铜。在这十多年间，中国运动员还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1: 在东京奥运会中，中国游泳队以3金2银1铜的不俗成绩，在金牌数上远超里约奥运会，还创造了队史第3的好成绩，展示了中国游泳队的全面实力。特别是张雨霏在东京奥运会上收获的2金2银的奖牌，甚至在蝶泳项目夺金，并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这个开朗爱笑的运动员被大众所熟悉，可是如果告诉你面前这个拿着奖牌爱笑的女生曾经因为成绩低迷甚至考虑过退役，她差点与自己的奥运之路失之交臂。从沉寂到爆发，张雨霏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0: 在南京青奥会收获4金后，张雨霏志气满满地踏入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却因为紧张导致发挥失常。在比赛开始之前，张雨霏感觉四肢都僵住了，整个人石化了。后来就是以这种石化的状态完成了比赛。因为成绩低落，状态不佳，此时的张雨霏急需调整自己。于是从里约奥运会回来后不久，张雨霏开始跟随崔登荣教练训练。新教练新开始，也意味着有新的挑战。崔教练是技术型教练，技术细节要求很高，而张雨霏却属于运动能力强，但是技术算不上精细的运动员。师徒两人从合作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改变和磨合。
2: 就他的心思我感觉比女教练还要细腻，然后我反而是属于有点男孩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粗里粗犷，那种什么事情做完就好了，不会去想太多细节。
0: 在崔教练的帮助下，张雨霏的3年训练计划制定出来了。

0: 2018改技术，2019练能力，2020寻突破。这三个计划可以说每一个都不容易达到，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丝毫不愿懈怠的张雨霏更加刻苦努力了。
1: 然而张雨霏在投入训练之时就面对一个核心难关，那就是改技术。这对于一名技术定型的运动员来讲是极大的风险，这意味着原先适应的水感发力方式会有所改变。同时为了帮助张雨霏提升技术动作，师徒两人无数次看着自己的训练视频来寻找突破点。2019年的世界锦标赛上，经过技术改进的张雨霏，大家都期待着他是否可以拿出亮眼的成绩。成绩出来后，大家跌破眼镜，甚至质疑声一片。这是张雨霏参赛以来最差成绩。在200米蝶泳赛道上，他的成绩比2015年获得铜牌时还慢了8秒钟。外界的质疑声扑面而来，张雨霏与教练又该怎样继续下去呢？
0: 在等待成绩质变的过程中，上下起伏都是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张雨霏仍然坚定与崔教练并肩作战。2019年世锦赛结束后，张雨霏开始主攻100米蝶泳的力量训练，以带动200米蝶泳的成绩和男运动员身处同一间健身房。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的负重表现，男运动员做多重他也要做多重，还会要求加码。然后质变真的发生了，张雨霏发现随着力量的提升，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教练要求的技术细节，也明显地感受到了游泳速度的提升。
2: 之前崔导说的很多细节我只是理解，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你光跟我说没有用。但是随着自己的力量提升，发现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我觉得他做的很多细节工作都是我成绩提升里面的启动器，就是我不能说他当时给我改的时候一定就是对的，但是当我自己反应过来是不是应该再做点什么，是不是应该再往里滑一点，是不是应该再推得用力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成绩肯定就不只是说0.1 0.2 的涨，所以它是一个启动器。
0: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在200米蝶泳项目上拿到了金牌，同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1: 从东京奥运会到杭州亚运会，我们看到了中国游泳队新的时代到来了，已经从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群体爆发。无论是老将、中坚还是新秀，大家都在亚运会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现了中国游泳队的整体实力和才华。记录是不断被打破的，成绩也是可以不断继续提升的。每一位优秀运动员都在水中爆发最大的能量，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一起逆流而上，迎接新未来。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

0: 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造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

0: 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0: 啊，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

0: 都有哪些特色？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0: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1: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对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0: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 头部企业的

0: 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15-5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100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

0: 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1: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0: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0: 嗯，
2: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0: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
0: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

0: 是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
1: 嗯。
0: 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训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3: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
2: 贯
3: 一个
2: 通起
3: 贯
2: 来。
3: 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2: 嗯。
3: 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教出海的一个市场。
2: 嗯，
3: 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教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2: 孔书记，您的
1: 好
2: 期
1: 的，
2: 待是什么？
1: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
2: 嗯，
1: 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教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揭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换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2: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

0: 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的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正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组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

0: 察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说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下去呢他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5: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

0: 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师兄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1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展示，田径中长跑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在西城区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了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丈量跑道汗水全湿坚持的无限力量吧。

0: 我们将一起探秘极点的奥秘，共同完成一场校园马拉松。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一天之计在于晨，我们先来进行晨跑热身，由小组长带领自由路线进行慢跑。好，全体队友向右转。好，组长带着自由路线跑步走。好，自由路线，我们跑动的时候注意动作。当两组相遇的时候，大家可以打一打招呼，跟我们的朋友说一声早上好。非常好，非常好，哎，这太棒了。哎，闻一闻早起的晨露香，空气中的花香。嗨，早上好。好，来，四组请围着我变成四个圈的慢跑，调整到适合你做热身的距离。立定，我们先从身体轴线开始热身，双手叉腰，头部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绕环三，二三四。

0: 长跑动回到集合位置，来，一二一二，不要停，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定。我想问一下大家，在热身过程中，我们的心率和呼吸是怎么变化？大家感受到了吗？
1: 心率变快，呼吸
0: 哦，心率变快，呼吸也加快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岔气儿的情况？你是如何解决的呢？哎，赵新月，你最快，你说。
2: 我会减慢跑步速度，深呼吸，或者按着肚子疼的地方弯腰慢跑。
0: 啊，大家也是这么解决的吗？
3: 是的。
0: 所以啊，在我们中长跑的练习过程中，是不是呼吸节奏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中长跑的途中跑呼吸节奏是怎么样的呢？需要鼻吸口呼，两步一吸，两步一呼。什么叫鼻吸口呼呢？来，大家做一个夸张的闻花香的动作，来闻。啊，吹蜡烛吹。哎，这个感觉就叫鼻吸口呼。那么两步一呼，两步一吸，意味着我们两步。

0: 要吸一次气，两步要吐一次气。我们现在进行原地练习，大家前后开立，来，预备起，一二一二，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鼻吸口呼，变成小跑，一二一二，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加快速度，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原地小跑，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立定，一二三四，好。记住刚才的感觉啊，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资格的检验。那下面我们要进行第一个资格赛，15米折返跑练习，3分钟的时间，一共有30趟。如果你能完成24趟，就说明你已经及格，能够参加比赛。好，我们准备上道，加油啊！来，准备。慢慢来，循序渐进，不需要太快。鼻吸口呼啊，鼻吸口呼，正常摆臂，前后去摆，找刚才的节奏，一二吸气，一二呼气，听着低声再跑。24组到了，我们已经及格了。如果还想坚持，我们继续坚持。跟不上同学可以下来给其他同学加油打气啊！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对，加油要喊大一点声啊！
1: 最后两组，
0: 最后两组了，坚持！来，最后一组冲刺了，冲刺了！来，同学们，你们太棒了，好多同学都达到了优秀标准，我们全员合格。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跑到最后你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同学说，哎，虽然你最快，你说。
2: 首先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呼吸不上来了，另外就是非常想放弃，腿跟灌了铅一样，特别特别沉。
0: 大家也是这种感觉吗？
3: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它叫极点。那我们要给大家解释极点，先让大家回顾一下你们这学期学的生物学知识。请问血液有运输什么的功能？
4: 氧气。
0: 非常好，就是当我们从安静状态到运动状态的时候，我们摄氧不充足，不能供给我们的肌肉器官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会代谢出一种产物叫乳酸。当乳酸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很想放弃，浑身难受。但是只需要我们保持两步一呼两步一吸的呼吸节奏，同时呢经过一定的技术调控，保持正确的跑姿，我们就能达到2次呼吸，感受到新的力量。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度过极点，老师提供了4个改善跑姿的方法。那请我们各组小组长带着大家到我们的练习场地。
5: 任务面向正四弓步前膝，
6: 排成一路纵队。
0: 我们要求动作标准，声音洪亮，哎，有节奏，好吗？来，各组准备。好，预备。
7: 一二三四。
0: 好，提拉充分。
7: 四
0: 二三四，对，正常提。
7: 二三四。
0: 对，非常好。你可以喊着点节奏，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顺时针轮换，准备喽！来，预备姿势，准备，垫步，一二三四，看前面，抬头，一二三四，特别棒！不会做的看王一诺同学，垫起来。好，顺时针轮换，背。对，蓝组要摆臂啊，正常摆臂。

0: 来，最后一个轮转。 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练完了一组任务动作，那么我们下面要进行检验的环节。前面有地标，我们要求大家跑过地标之后，请给自己的跑姿打分，请给其他同学的跑姿打分。我们作为比赛之前的最后一次资格赛。好，来上道，第一排准备，好，后排可以跟上。
1: 好嘞，多少？相互评价一下刚才的跑步动作对吗？是前后摆臂、努力抬腿、用力蹬身吗？好，恭喜大家经过两轮的挑战赛，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关——校园马拉松比赛。 那北京马拉松一共是42.195公里，途经16个打卡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在学校内完成这个打卡任务。每组一会上前来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内装有4样材料：第一，每个组的打卡顺序单，每组各不相同；第二，我们打卡的位置图；第三是两张打卡表。前两位同学呢，拿着打卡表先到场地中进行打卡，另外两个同学拿着位置图进行指挥。 当前两个同学打完之后回来进行交换，后两位同学去打后8个点。当四个人全部完成打卡之后，拉手冲过终点线完成任务。我们将决出1、2、3名，并且如果在8分钟之内完成比赛，我们所有人都将获得完赛证书。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现在我们请各组组长上前领单子，其他同学我们在起跑线后准备。 进行今天的颁奖仪式，有请第1名、第2名、第3名上台领奖，大家掌声鼓励。好，让我们用掌声再向他们继续学习。好，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了用呼吸节奏来调整克服极点现象，但是大家在刚才比赛过程中有没有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克服极点现象呢？有没有同学愿意回答一下？好，提俊你来。
3: 我想到了有关于音乐学科的部分知识，在我们体育活动过程中感到一些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在心底里打着节奏拍子，慢慢哼一会儿，就会感到舒服很多。
1: 哦，还有吗？好，来你说。
4: 我想到了心理学上的注意力转移法。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看看周边的同学跑到什么情况了，然后再想一想周末去哪里玩，或者背一背课文，不关注身体。

啊，大家真的很聪明啊。其实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可以想到其他我学到的任何的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相信大家在以后面对问题的时候，一定能迎刃而解。好，今天。

0: 说过到，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永不放弃，并且要学会团结合作。
1: 首先就是一个健康的体魄，让我更有自信心，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另外就是说，体育运动能让我们的这个头脑更清醒，然后帮助我去更好的面对一些学习的困难。
2: 确实，中长跑是中考的必考项目，对于初中同学来说，刚刚接触中长跑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只要经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都可以掌握。开始阶段可以从低强度短距离开始练习，到了中等水平的时候可以去练习呼吸节奏、跑步技巧和心理调控的方法，那么到了瓶颈期的时候可以通过小组的合练来提升竞争性和趣味性。学业就像人生的一场耐久赛，要像克服极点一样克服生理惰性，保持规律的练习习惯，用强劲的体魄为梦想加速。
3: 陈立文老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体育新课标为指导思想，做到了重点突出，难点突破，亮点凸显，通过多种方法呢，努力打造出了一堂金牌体育课。陈立文老师这一届长跑课啊，是基于项目特点、学生情况，特别是以北京马拉松这一社会热点主题进行的情景创设，目的是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3: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教师团队建设方面呢，一方面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教师专业培养，特别是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工作，我们配备了一对一的指导教师，帮助青年教师集体备课，指导常规教学，苦练教学基本功。今天展示的青年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体育学术周等活动，加强课堂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融合，发挥科研引领功能，来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4: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5: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6: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

0: 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
1: 嗯，
0: 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0: 点对点
1: 校对校
0: 的啊，是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1: 啊，
0: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
1: 嗯，
0: 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
1: 嗯，
2: 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三加二贯通培养，也有三加四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
1: 嗯，
2: 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
1: 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
1: 嗯，
2: 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

0: 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1: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0: 啊，
1: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他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 一层阶梯状嘛，

0: 原来中职叫中职的，高职就叫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关东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关东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学研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

0: 个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

0: 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0: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2: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0: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3: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下的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辅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

0: 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

0: 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内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拖在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0: 色淡黄透亮，香气一打开就闻到了。
1: 你今天拍咱们效果就给你发货，朋友们。
2: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3: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1: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3: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2: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4: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3: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4: 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贵州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了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
3: 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2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居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4: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3-4个，然后那3-4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

0: 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1: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2: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2: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2: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0: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3: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0: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

0: 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5: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5: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5: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5: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都不高。

0: 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1: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

0: 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2: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声文的，有声图的，有声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3: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智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活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月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月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

0: 中进行实践。
1: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2: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买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2: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1: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2: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6: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2: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0: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匠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2: 海内存知己，执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7: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

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生扩展的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
1: 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0: 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八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
1: 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90分提高1分都难。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今天呢，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体育的传承和发展。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艺体部主任、篮球队总教练张宏斌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体育教师、田径教练高鹏越老师，欢迎。高老师是什么时候来到第二中学的？
0: 我是2016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教育系毕业之后。
2: 所以您之前自己的专业是学的什么呢？
0: 田径。
2: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所学校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0: 一样也不一样。我以为在训练之中，所有的教练员和老师都会注重学生的成绩啊、名次啊，不会注重其他以外的东西。但是我到了二中之后，加入到了训练之中，我会发现这里所有的老师啊、教练啊，都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意志品质为主，强调这些品质上的教育，以学生的健康为第一要务。对，
1: 客观的讲，高鹏越呢，他比较老实，他不是说天分有多高，或者说思维啊有多活，但他

0: 一个最可贵的点，就是他特别努力。别人可能一件事儿，
1: 嗯，
0: 一遍能做好的事儿，他一定要做三遍、做五遍，做到极致。
1: 要求很高啊，对自己。
0: 因为我觉得那会儿已经达到一个新教师的标准了。就逐渐进入状态，但想一下子就进入状态。
1: 16年进入到这所学校之后，也看到这么多的前辈，优秀的前辈啊，所以肯定也是会想要迎头赶上的，对不对？
2: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如张老师所说，教学经验没有，然后教学课上很轻松，教学效率很低，上课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没有什么教学的节奏，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成就感。之后我就会大量的听张老师的课，这个看张老师的训练，
1: 嗯，
2: 张老师的教学效率太高了，就是通过一两句话就能把孩子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记得一节课特别深，张老师在讲一个下快攻的战术，孩子怎么也跑不到位，我还在想告诉孩子你要不要这个侧身位接球，然后去判断，回头去判断那个球的落点。然后再接球进攻，然后张老师直接就说了一句话：“你在界内接到的球，底线内接到的球都是好球。”让孩子一下顿悟了，说：“只要往底线跑，跑到底线，然后我就能接到球，就能进攻。”然后下一次，孩子肯定，哎，这个战术跑的就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太高效了，而且语言也很简练。然后我就慢慢的将我的上课的语言变得简练且高效，让我的课程。高效起来，让学生的学习的效率会高一些。
1: 嗯，
2: 对，
1: 我感觉，听完您刚刚说的，我觉得高老师好像是一个特别有方法的人，很注重细
0: 节。
2: 其实跟张老师学到的不只是课堂上的东西，我就虽然田径和篮球并不一样，但是很多训练思路是一样的。
1: 嗯，
2: 就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然后，通过这个和张老师看。张老师的训练，我总结，我觉得张老师非常注重孩子的基础素质，包括学生的这个意志品质的培养，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是我学到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张老师给我一种精神的提升。有一次一个孩子在训练中，他并没有参加训练，在一旁做素质，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他前一天晚上生病。然后这个半夜给张老师打电话，张老师从家半夜带着他去医院去看病去做治疗，完事儿了可能都4-5点钟了。然后当天早上我跟着早训嘛，然后看着张老师依然的守时的站在那个训练场上，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给到我极大的一种提升和。
0: 其实我觉得吧，他说的这个也有一些过奖，其实。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1: 老带新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能够就像您说的把更多的直接的经验能够传递给这些年轻的一代的教师们。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老带新不仅仅体现在老师之间，也体现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对吗？
0: 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形成共同愿景，形成共同目标，让他行为自觉，有一奔着一个方向去努力，每个人自己克服自己的困难，可能工作的特点方式不太一样，但是目标奔着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1: 我发现不仅是在篮球运动项目上面，其实在田径运动项目上面也是一样的。高老师在学校主要负责的是什么？
2: 日常的我会带高一高二的乒乓球班，然后社团也是带乒乓球社团，然后田径同时也带着田径训练。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8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去年有一名同学被重点大学录取，我觉得这是我

0: 很欣慰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身影，就看到我之前我上学的时候的身影。我上学，考上大学，那录取通知书的第一瞬间，也想着去学校去找老师，告诉他这一个喜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吧。我的教练把，校园体育、学校体育的这个激励棒传到我了，我也稳稳地传递给我的弟子们。
1: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无比的有成就感。
0: 对对对，无成就感。
1: 咱们田径的这个训练方法和管理模式跟篮球队一样吗？
0: 因为二中特长生的管理制度下，用积分制的管理去管理的，我觉得这个比人之前的教练去管理学生更为高效，因为用制度去管理学生，让学生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明确他们的身份，他们只是学生中体育相对不错的学生，并非不是学生，而是单独的体育好的人，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明确这个身份会让
2: 他，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你有点特长的学生。
1: 都要做好学生，这是基础。
2: 对，学生的所有的本分的事儿必须要做到，这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篮球队是这一个团队人奔着一个
1: 共同
2: 目标
1: 去
2: 努
1: 力。
2: 虽然田径队也是奔着升学这个大目标，但他具体表现是个人项目，个人项目。比如他同时带十个队员分的十个头去比赛。所以这个可能这各有各的特点吧，也没法说，但是对胜利的渴望，对目标的追求都是一致的。
1: 所以我也更想要问问张老师，因为不论是田径队还是篮球队或者其他的项目，都是在您这个总舵手的这个控制之下啊。所以那对于不同的项目，那是不是要有不同的这种管理方式？
2: 就是篮球呢，我们是教练是团队，他们教田径随员教练也是团，也是一个田径团队，但他是分头负责几个队员，就是这队员是有属性的。所以这样呢，就是我把责任落在这个三个教练员身上。因为这个队员跟教练他有这个传统的那个师徒那种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说这个你要严厉一点啊，他能接受。你要是普通老师呢，他不一定，学生不一定接受。所以呢，我把这个责任呢下放到这个三位教练，把自己的人自己管好。所以在我们这儿呢，不管篮球还是田径，当教练非常累。非常累，就像保姆一样，像家长一样，都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实现自己的心中的那种梦想吧。
1: 具体说说田径队吧。
0: 田径队就是在这个学校的积分制管理下，将他们目标明确化，让他们告诉他们你要想考什么大学，这个大学的要求标准是什么，你要奔着这个目标去，把大的目标拆分到小的目标，比如现在有个孩子能跑400米运动员，他要去他心仪的北师大，那你就要至少跑到49秒3，你的2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1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3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400米成绩是什么，不断的拆分细化，然后让他有可预见的提升的未来。
1: 像不同于篮球这种集体的项目，大家一定是心往一处使的，所以其实不同的队员之间还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对吗？
0: 田径比赛虽然是单人项目，但是在训练之中是多人合作的。你的力量训练需要人保护，你的动作技巧需要别人去看，然后提醒你的动作是否标准正确。你的重复跑需要有人陪伴。我觉得这个更是一个战友的关系，并非是敌人的关系。对。
1: 高中阶段的孩子还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文化学习。
0: 体育育人更多的是从心理和身体去育人的，我觉得心理上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放平心态去迎接比赛，赛后也会告诉他你要如何的去面对这些压力，从容的去做比赛。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日后的高考面对压力，面对人生的挫折，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和一个给予。
2: 他说的这就是体育对那个学科育人的这种方式。
1: 对，你会发现它是相通的。
2: 然后刚才您提这问题，我还想到了就是关于体育生的文化课学习问题。是吧，这个点呢，在学校的支持下努力下，我们是把这个高二高三是把这个分成体育班学习的，单独学习的，根据他们的能力水平这个适时的做这个进度上的调整。然后课下呢，因为他这个 他们体育

0: 生呢有些课是不上的，他会有出来一些自习课，这些自习课的老师们呢，二中的老师们都无偿的去班里去找学生去辅导，或者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去辅导。所以呢，教体育生的老师尽管他的那个学科内容压力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下的功夫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也形成了初步呈现出效果。刚才提到了去年他的队员也考到了华电，我们五个队员有四个都是双一流大学，所以那个这也是一个协同育人的一个成果吧。
1: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上更好的学校。当然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文化成绩好，我们的体育成绩也要好。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提升体育成绩的过程是非常枯燥的，有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
0: 对，
1: 因为要提高一点儿那都很难。
0: 对，
1: 那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兴趣，更加喜欢这一项运动？
0: 就是目标引领啊，目标引领。因为我经常比喻啊，我说你们作为你们学生来讲，你们是借助密云二中高中这个平台完成个人的梦想，是吧？我们恰恰给你提供这把梯子，但是高中肯定不是目的，是吧？而因为你不是上了大学就完成了所有，还要今后还要继续，它只是一个阶段。然后呢，通过的形式要通过比赛中拿成绩、打等级，文化课要合格，要能够通过那个基本的文化课标准，这样才能完成一个你最后直通这个学业的机会。所以呢，需要他们呢，要平衡这个学习和这个训练的关系。然后具体到训练上呢，我们讲的是训练要突出。至于这突出，大家都知道，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90分提高1分都难。所以我们选那些特长生呢，他的竞技水平实际上已经到了自己能力的快接近极限了，是吧？这些是就是基本功呢，过不过硬，决定了你的往高还能走多高走多远。所以依然是，不管练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翻过头来，要加强这个基本的训练吧。
1: 看得见的目标，那其实对于年轻的老师们来说，现在应该还有很多新的辅助手段。
2: 对，老教师的这些经验是我们所欠缺的，然后我们会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这个经验上的不足。比如田径训练，很多场景都是运动员在你眼前一瞬而过，你要在这一瞬间去找到运动员的问题，但是作为新教练没有这个眼力和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就借助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手机开始录视频，然后录运动员的这些动作，但是手机碍于这个帧率低，然后画质低，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果冻效应，它会影响教练员的这个判断。所以我们慢慢就找一些设备，相机，好的一些设备相机，然后加大它的帧率，然后把它的这个视频放在电脑上逐帧的去观看，然后我们去找问题，这样能够对我们之后的这个训练作为一个指导和一个引领作用。对，
1: 借助一些科技的手段啊，能够，
0: 这也是我们老教师的弱点。
1: 也正是因为在老教师还有年轻一代教师共同的努力之下，所以我们才有了密云二中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氛围。怎么让他们喜欢上体育？年轻人来说一说年轻人的办法。
2: 我觉得还是就是给他们搭建更多的平台，更多的舞台，让他们去做展示。像张老师刚才说的，我们那个五位一体的体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个体育节，就是让学生自己办，让学生自己去执裁，让学生自己去比赛，所有的东西都是学生作为一个主要的主体在里面，我们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者。从竞赛的编排到竞赛的组织，竞赛的执裁，还有当然他们班级内部的比赛也是他们在进行的，所以在不同的岗位给他们设置了不同的舞台，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能力，展示自己的风采。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在这里边也可以加入一些文化的在里面，比如摄像、摄影、文字撰稿都可以融入到这个体育节之中，让他们无论有什么特长，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体育节小小的舞台上展示一下。我觉得这种展示的话，就可以增加他们对体育的兴趣和体育氛围的提升，有着很大的。

0: 帮助。
1: 还有就是现在强调的五育并举，然后下一个词儿叫关键词儿叫五育融合。嗯，因为你看体育里边，我们体育老师这种表达，要对学生这种表达，它跟语文是吧，那种动作的力学结构跟物理是吧，生理结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跟化学等等的，都它都是有融合的。所以我想未来呢，就是把这个体育呢跟其他学科紧密的融合起来。也许今后的物理课就在操场上，也许今后的体育课就在教室上，是吧？不是说这个讲室内课，而是说真是能达到一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因为你看，咱们从事毕业以后参加工作，从事各个工作的岗位，它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学科就可以给你完成这一件事儿的，它一定是这学科之间融合在你一个人身上去综合发力的。
2: 学科之间要融合，体育更要多元化。
1: 对。
2: 我觉得多元化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各显其才，能够发掘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是怎么来选择自己的这个体育项目的？
1: 就按比例，我们设8个项目，就是这一个班的1/8报这一个项目。
2: 自选吗？那我可以。
1: 自选，但是抢位。
2: 哦，抢位。
1: 因为什么呢？我们上课还得有一个。还得有一个相对平均啊，你不能他带10个人上课，我带50个人上课
2: 啊，
1: 相对平均。
2: 所以是先来后到的顺序吗？还是
1: 这个就看他们自己了。班里的这比较热门的项目，像羽毛球选的人比较多，他都是有的班选择抽签，有的班选择先来后到，有的班选择班的比赛，谁强谁选这个。
2: 那要是我上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项目，怎么办？
1: 可以换，个别的
2: 可以换，
1: 可以调换。完了，一年。一个学年到头了以后再重新选一次。这就为了让大家的。
2: 给大家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所以这个呢，将来如果说条件变好，场地更加充足，然后师资力量更加强大的时候，咱们可以采用小班化教学。这也是那个中办国办发那个新时期体育改革那意见里边也涵盖的，就是提倡小班化教学。你比如12个老师上8个班的课，他不自然就小班化了吗？训练效果更好吗？
2: 这是我们未来的规划之一。
1: 对对，未来的规划。
2: 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未来，说到未来，我觉得首先要把已经取得的成绩把它固化住，已经形成的这些经验和做法把它保持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因为现在呢，来讲呢，都是讲究的是新时代这个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体育育人的这个效果，把它再提升，使学生更有更多的从身体素质体现上，从球队的成绩上啊，从田径队的成绩上啊，从体育健康的数据上啊，再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再将来呢，我们在这基础上呢，看看再优化一些课程设置，然后呢，出一些成果，是吧？比如说，课题呀、论文呀、实验项目啊，这些再出一些成果，也是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
2: 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1: 对，把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3: 我希望学校的体育锻炼并非是停留在电视前、手机前，而是更多的进入到绿茵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地，让孩子们、让大人们有运动的基础，有运动的能力，并非是如现在我们要去锻炼，更多的是去公园跑跑步的同时，可能膝关节还会比较容易受伤，而是有能力、有计划、有运动水平的去锻炼。
2: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一项比较擅长的体育运动，并且能够享受其中。那我也想听一听，作为年轻一代的教师，您想要怎么样去身体力行体教融合？
3: 我就是一个体教融合的受益者，从小学的足球队到中学的田径队，这一路走来是因为学校正确的正常的开展了体育活动，我才能不断的去做提升。我是一个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之后，我真正接到了这个接力棒， 接力棒在我手里，我觉得我会传给我的学生，我的队。

0: 语言，我希望我的学生从屏幕前走到绿茵场，走到篮球场，走到羽毛球场地去运动，去挥洒他们的汗水，希望他们认真刻苦的去训练，让真正的校园体育传承下去，最终实现全民终身体育的伟大目标。
1: 我也想听一听张老师作为二中的这个体育的领舵人哈，您未来想要怎么样把这个体教融合更好的融入二中的整个教育系统当中？
2: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在这个体育方面有了一套自己的一整套的经验和做法，无论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和群众体育活动上都有了一套做法。然后在这个体教融合的背景下，一方面想把这个质量再提升，另一方面呢，要从引进一些专业体育部门的一些资源，比如训练的方式啊，训练的理念呀、包括健身的方式理念呀、先进的设备啊，这个高水平的这些教练员、科研人员的这些资源呀，共同的来培育，让学生们享受到，无论是普通学生还是特长生这部分，都能享受到高精尖的这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这个这些这个训练的资源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命运市第二中学体育事业的故事还有经验。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哈，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命运市第二中学的体育事业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

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天津站的征战之旅。上期预赛速度已点燃全场，今日超级预赛战火全面升级，引擎轰鸣，悬念迭起，各组别车手全力出击，通向决赛的终极决战现在开场。
1: 刘子川718号车手来自 WSK 动态模糊，本周末的速度呢一直很快，昨天练习呢一直是能够拿到最快的单圈，今天早上呢也是做出1分11.309的最快单圈，在杆位发车。他的左边第二发车是715的吕泽安，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早上做出1分13.851。在第三的位置是704的龙泽章，来自 RDM， 早上是1分13.865啊。第四呢是旁边的高东城787，也是来自 RDM。这边第五呢是719王子涵，来自福宁赛车。旁边是第六的714王思顺，来自 Max 14 by Horizon。好，比赛直接开始，我们能看到718这边的发车，这一次又慢了，从外侧包过来的715的发车要更快一些。715在一号弯之前呢上到718的前面，吕泽安现在在前面领跑，然后在后面上来王子涵呢是发车之后啊就直接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来到了龙泽章的前面，龙泽章这边似乎是有掉到了第四的位置。我们看到这台红色的赛车呢追得非常的快，这是王子涵的719。六号弯的前面，715吕泽安现在仍然是在领跑，718刘子川跟在身后很接近的距离。在进入到九号弯之前，两人走的线路不同，718车手是比较早就把赛车拉到了外侧，这样的话它的出弯速度呢应该是比较快，不过我们这台车呢非常的小，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啊，所以这个轮胎的抓地力是非常富裕的，在很多弯里面呢走中线进弯啊跟走外侧呢其实速度差的不会太特别多。13、14号弯出来，吕泽安仍然是在领跑，进入15号弯走比较小的线路，出弯之后呢现在看起来718刘子川出弯速度是很快，不过从外侧吕泽安还是要稍微快一些，进入到18号弯，这边呢是吕泽安把内线完全是没有顾到啊，718刘子川抓了715车手的内线，出了大直道之后呢在最后一圈的最后的两个弯完成了超车，现在是刘子川来到领跑位置，吕泽安在第二，然后王子涵速度也很快，第一圈呢可以跟住前面两台车的节奏，目前在第三，吕泽安身后的0.1，梁龙章目前在第四的位置，